0: 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

0: 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

装填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们有没有看最新版的飞飞侠漫画？
1: 飞飞侠一定会打败你。
0: 闪电飞侠可是最厉害的英雄。耶！
2: 闪电飞侠是谁呀？
0: 木木，你居然还没有去看飞飞侠的最新漫画。闪电飞侠是一个新的英雄，他超级酷，可以召唤闪电打败怪兽。
3: 啊？对，召唤闪电，可是闪电不会劈到他吗？
0: 闪电飞侠可以控制闪电，不会被劈到的。要是我也能成为闪电飞侠就好了。嘿，哈，呵，闪电力量！
1: 西西，你召唤出了闪电！啊，
0: 我成功了吗？
1: 哇，西西太厉害了！西西，你把闪电收回去吧，别劈到房子了。
0: 我试试。闪电力量消失。我控制不了闪电力量了，怎么办？
1: 琪琪，我们快呼叫博士帮忙吧。呼叫博士。
4: 博士小优，你们好。
5: 大家好啊。
0: 博士，你快来帮帮我们吧，我召唤了闪电力量，可是我控制不住它。
6: 闪电要劈到我们的房子了。
5: 不用担心，房子都安装了避雷针，不会有危险的。
4: 避雷针？
3: 不是，让我去陪伴小朋友们吧。大家等我哟。大家好。
4: 小优，你可来了。
3: 不用害怕，小优会陪着大家的。
0: 小优，什么是避雷针？
1: 我们翻遍了漫画也没有找到。
3: 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4: 好耶！
7: 超级想象力。
1: 小优，这是什么呀？
3: 这就是避雷针的模型哦。电流会从顶上经过金属针到达底下，小优分别在这两个避雷针中间加了一个小灯泡，电流通过它就会亮起来。大家可以猜一猜，哪一根避雷针的小灯泡会亮呢？
0: 我猜是这个圆圆的。
1: 不，我觉得是这根超酷的箭头。
3: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耶，我猜对了。
0: 小优，为什么圆头的避雷针不亮啊？
3: 因为尖头避雷针更容易吸引雷电，所以电流都被它吸走了。
2: 小优，避雷针可以吸引雷电的话，不就会把雷电引到我们的房子上了吗？
3: 这就和避雷针的装置有关了。我们来看这个。小优给金属柱装上了水泥小球。

0: 来扮演房子。这是避雷针的铜导带，大家看好喽！
1: 哇，避雷针成功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避雷针是如何保护房子的了吗？
2: 避雷针把雷电吸走了，然后又把它们送到了地底下，房子就没事了。
0: 努娜说得很好，避雷针是用容易导电的金属做的，它吸引电流通过自己，到达地底下，这样保护我们的房子不被雷电击中。
3: 原来是这样啊！
0: 哼，我再也不怕打雷了。
1: 我也是，我也是。
3: 没事儿，有避雷针保护我们呢。
0: 小朋友们真棒！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避雷针是怎么保护我们的房子吗？
0: 小优知道，长针形的金属最容易吸引云层中的电离子。当云层放电的时候，电离子们会通过避雷针形成电流流向大地，避雷针就是这样保护房子的。
4: 没错，雷雨天我们最好不要出门，并且拔掉电器插头，防止雷击。

0: 会跳舞的糖。
1: 糟了糟了，来不及了。
2: 嗯，西西怎么还没来呀？
1: 我没迟到吧？西西，你迟到了。
3: 对呀，读书会都结束了，
4: 好吃的也吃光了哟。
1: 还有这个呢，嘿，就让西西来消灭你。
3: 西西，你怎么了？
1: 糖躺在我的舌头上跳舞。
0: 会跳舞的糖。
4: 真的在嘴巴里跳起来了，真好玩。
2: 真的耶。
0: 糖果怎么会跳舞呢？
1: 琪琪，问一下博士吧。
3: 对，先问博士吧。
2: 呼叫博士。
5: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2: 小朋友们好啊。
6: 博士，我们刚刚吃到一个会跳舞的糖，就是这个。
1: 博士，这糖果会不会是坏掉的？
3: 对呀，
1: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糖果。
7: 它没有坏掉哦，它叫做跳跳糖，是一种很有趣的糖果呢。
5: 跳跳糖？
6: 博士，它为什么会跳舞呢？会不会在我肚子里面跳舞啊？
7: 当然不会。
3: 博士，我去给大家解答吧。大家等着我哟。小朋友们好。
5: 小优好。
3: 小朋友们，跳跳糖是不是很有趣？
1: 对啊，小优，我们都吃了好多啦。
3: 跳跳糖可不能多吃哟。
2: 为什么呀？
4: 会在肚子里跳舞吗？
3: 会引发蛀牙。想知道跳跳糖的秘密吗？
5: 想。
3: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5: 好耶！
3: 超级想象力。小朋友们，我们要开始做实验喽。
5: 好耶！
3: 实验很简单，我们只要把跳跳糖倒进水杯里就可以了。
1: 这么简单？
2: 我要偷偷留一点。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泡泡呀？
3: 这就是跳跳糖的秘密了。其实跳跳糖在制作过程中被藏了很多二氧化碳气体进去，当它们在嘴巴里融化时，二氧化碳会跑出来，就像在嘴巴里跳舞一样。
1: 那他们不会去抓我的肚子吧？
3: 当然不会，你们看，气体很快就能跑掉，不会进肚子的。其实很多食品里藏着二氧化碳气体呢。
4: 我知道我知道，汽水里就有，不过喝多了就会打嗝。
3: 没错哟，汽水里的气体可是比跳跳糖里的多很多呢。我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实验，你们要看吗？
5: 要看。
3: 你们相信汽水可以和跳跳糖一起吹出一个大大的气球吗？
1: 我才不信呢。
3: 呵呵，那我们就开始实验吧。大家看好喽。哇！现在汽水和跳跳糖里面的气体全部跑到气球里面了。
1: 肯定要被撑破了。
3: 闻起来甜甜的，活泼的跳跳糖好吃又好玩，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呢。
1: 今天的实验真是太有趣了。

0: 我也要吃。
1: 跳跳糖不能多吃，因为
2: 容易蛀牙。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跳跳糖会在舌头上跳舞了吗？
1: 小鹰知道，因为跳跳糖里面包含了很多二氧化碳，当它们进入嘴巴里，因为温度和水分的缘故，就会从糖里面纷纷跑出来，撞击口腔，感觉就像很多小东西在跳舞。
3: 不错，不过跳跳糖也是糖果，吃太多了可能会蛀牙的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电烫的滑梯。哦，
1: 哇！
2: 这次的冠军一定会是我。
0: 那可不一定，我可是很强的哦。
2: 比赛准备开始了，三、二、一，
0: 嘿，出发！嘿，嘿，嘿，嘿，嘿，嘿，
2: 哎呀，都怪这个太高了。
0: 我先走喽。
3: 琪琪加油！
2: 哇，琪琪是第一个到达滑梯的选手。
0: 冠军我来喽！喂，啊，他好烫，这是怎么回事啊？
4: 琪琪，我也来了。
0: 波波不要。哦，哇，
4: 啊，我的屁股好像着火了。
2: 咦，琪琪和波波在干什么呢？啊？嘿，太好了，冠军是我的啦！
3: 琪琪，不要滑滑梯！
2: 怎么啦？哦，
5: 琪琪、波波，你们在干什么呀？
0: 为什么不继续比赛了呢？滑梯特别特别烫，不能再滑了。
4: 对呀，对呀，滑梯烫的，好像要烧起来了呢。哦，
2: 没有啊，滑梯只是温温的而已。
5: 对呀，我摸着也不烫啊。琪琪、波波，你们到底怎么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儿？
4: 难道是我在做梦吗？可我的屁股现在还有些热呢。
0: 太奇怪了，一定是滑梯在阻碍我比赛，我要问问博士才行。
6: 博士小优，你们好。
2: 你们好。
0: 你们好啊。
7: 博士，刚才发生了一件超级奇怪的事情，我和婆婆从滑梯上滑下来的时候，屁股就会觉得很烫，但是用手摸就觉得不烫，这是为什么呀？
8: 我想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琪琪和波波会觉得屁股烫，是因为你们和滑梯进行了摩擦，产生了热量。
2: 那用手摸为什么不烫呢？
8: 这是因为你的手没有和滑梯进行摩擦哦。
2: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呵呵，大家不要着急，小优马上就来告诉大家哦。
5: 琪琪、波波，你们在干什么呀？
0: 我正在研究呢，这个滑梯一定有什么秘密。
3: 小优，
2: 小朋友们，
0: 太好了，小优你来了，你快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吧。
2: 别急别急，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9: 超级想象力。
0: 啊，
2: 琪琪，你在找什么东西吗？
0: 我在找滑梯啊，没有滑梯，我们怎么做实验啊？
2: 这一次的实验可用不着滑梯。琪琪、波波，你们俩把手掌贴在一起。然后像小优这样，让两只手互相摩擦起来。
0: 哇，我的手变得热热的。

0: 我也是，好暖和呀。
1: 这个就是博士说的摩擦生热了。几乎所有物体表面都不是绝对光滑的，所以当这样的两个物体相接触发生摩擦，就能够产生出热量哦。小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在很久以前，人们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那他们是怎么生火的呢？那就让小优演示给你们看吧。这个实验必须让大人来做哟，小朋友们再离小优远一点。琪琪，你来看看这个温度计，小心一点哦。
2: 哇，木板变烫了，好神奇啊。
1: 还有更神奇的呢。
3: 哇，起火了。
1: 这个生火的办法被叫做钻木取火，是通过木棍和木板的快速摩擦大量生热后产生的火焰哦。
3: 哇哦，摩擦生热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摩擦生热是什么吗？
1: 让小优来告诉你们。摩擦生热是因为物体在与另一个物体摩擦时发生了碰撞，使得两个物体内部产生了热量，所以它们的温度就都升高了。
4: 没错，摩擦生热在生活中也十分常见的。好了，时间又到了，让我们一起说再见吧。
1: 再见。

0: 我们看看谁第一个到终点吧。嘿，哈，六点，一二三四五六，
1: 六六六六，啊！哎呀，
0: 哈哈，想要超过我还早得很呢。啊？这条路好有趣啊。

0: 这条路太长了，要不然赢的就是我。怎么会有这种路呢？
1: 琪琪，世界上好像真的有这种路，默默还画过呢。
2: 就是，它就是用来上山的嘛。
0: 上山的话，把路直接通到山顶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弄那么长、那么绕的路呢？
2: 这……
1: 要不我们问问博士吧。
3: 博士小优，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新的棋盘好不好玩呢？
2: 好啊，好玩。我刚刚才赢哦。
5: 博士，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路。我一开始还以为很有意思，结果它特别长还很绕。
4: 其实这路叫盘山公路，是省利用的，在棋盘上体现不出来，所以大家感觉不到。
1: 博士，就让小优来解答这个问题吧。
4: 嗯，
1: 大家等着我哟。
2: 啊，
1: 小朋友们久等了。
3: 小优好。
0: 小优，盘山公路为

0: 么能省力呢？这其实和鞋面有关哦，就像这样。
1: 还是不明白，
0: 那就让小优带大家去想象力世界一探究竟吧。
2: 好呀，
3: 超级想象力。
2: 哇，好漂亮的塔呀。
4: 咦，鲁娜呢？
0: 我在这儿呢，你们可以帮忙把糖果推上来吗？
1: 可是我们要怎么上去呢？
0: 小朋友们，现在可以用到鞋面了，像这样形成一个坡度的面就是鞋面。
4: 哇，这就是鞋面啊！
1: 琪琪，我们快点上去吧。
4: 嘿，
0: 高度相同，越长越平缓的鞋面省力效果越好，所以力气小的蜥蜴反而能推得更远。
4: 小优，弄一个很长很长的鞋面是不是就可以推上去了呢？
0: 呵呵，琪琪真聪明。
1: 这路绕的我都晕了。
4: 小优，这条路怎么折来折去的？
0: 这是曲折道路，现实里的盘山公路也有类似的样子。呵呵，大家现在试试能不能推上去吧。
1: 这次可千万不能再掉下去了。
4: 嘻嘻，这条路好轻松啊。
1: 好，等等我，琪琪。
0: 这边这边，
1: 耶。
0: 看来大家成功完成了任务哟。
4: 小优，我有点不懂，为什么走这条路就能推上来呢？
0: 小朋友们，其实这条路也是一种斜面哦，我们把它拉直看看吧。
4: 哇哦，好长的斜面呐！
0: 盘山公路也是这个道理，它展开后可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斜面哦，这样汽车跑在上面就会很省力。
5: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盘山公路了吗？
0: 盘山公路其实是一种斜面，可以起到省力的作用，其中斜面越长坡度越低的省力作用越明显。
5: 没错，盘山公路的存在就是为了方便汽车爬坡。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吧。
0: 再见。

再过来吧，再过来吧。

0: 副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2: 中队长，
0: 哎，
2: 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零九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3: 哎，带个好，
4: 带个好。
2: 来，给嫂子带上。
5: 别了，别了，
2: 哎，带上。别了，别了，带上。
6: 我这个
2: 带
6: 上，我
2: 这个
6: 带
2: 上。别别别，
7: 中队长，
8: 带上。
7: 你客气了。
2: 哎呀，带上。好，带上。
0: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2: 哎呀，老他个没完。中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9: 我这还有一个呢，
10: 我拿不了了。
9: 来，对，带上吧。
11: 小的，
12: 你这个小鬼。

0: 胡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江斌，
2: 阿爸，
1: 都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休息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渔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0: 这是一分的。哦，阿爸，你真爱喝。哎，正好，家里有咸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1: 不，我是来接你。
0: 接我？
1: 啊，首长请您呢。
0: 请我？
1: 哎，
0: 请我干什么？
1: 请你当军师。
0: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1: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哎，玉芬也让他去。
0: 玉芬呢？
1: 啊，
0: 7天都没给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0: 姐妹有炮弹脾气。阿峰，
1: 啊，
0: 把这个送到洗衣组去。
1: 哎，
0: 哎，老王，
2: 啊，
0: 咱们抓紧时间啊。
2: 好。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嚯，这样会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2: 哎，你说在哪儿？
3: 玉芬。
4: 小天，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1: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4: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5: 很好。
4: 小马，
6: 到。
4: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6: 看看吧。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
0: 嗯，
1: 你最好把子弹呢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
0: 哎，
1: 啊，
0: 是。
2: 老刘，
1: 嗯，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2: 是需要。
1: 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3: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4: 是，
5: 对，是。
4: 好，
6: 那回家行了，再见。
7: 好，老兄，
1: 再见。老赵，
4: 再见。
7: 好，再见。
3: 张明，
1: 哟，
3: 请他们进来吧。
1: 是。
8: 你好，
9: 你们都走了啊？
8: 好，
7: 再见，大白。
8: 再见了，大白。
3: 对对对，再见再见，大白。哎。

0: 首长，大白，里边坐。早点回来。您抽烟？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炮弹皮。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火并舰回来，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1: 阿爸，
0: 美国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
2: 打？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1: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2: 跟我讨论？
0: 大白，您来看。您来看，这是东，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着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
2: 首长，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
0: 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
2: 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夸口啊，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是掏个龙王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
0: 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切断他的后路，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2: 那太好了。哎，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
0: 就在这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屿这个地方，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就这样。
3: 阿爸，能行吗？
2: 鲑鱼不行啊，那儿风浪大，漩涡多，暗礁更多。俗话说得好啊，舍得千条命，你才敢在鲑鱼停一停。进了鬼牙湾，那就是阎王殿，不是下油锅，就是上刀山。听老人家说啊，祖祖辈辈还没有人敢到那儿去呢。
1: 阿爸，你不是去过吗？
2: 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0: 鬼屿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您来看这个图，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但是咱们的快艇又必须从这面进口，

1: 去鲑鱼，我不怕。虽然那里暗礁多，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可是你们快艇，
2: 快艇行。
1: 快艇啊，吃水浅。渔船要是能进去，快艇就能进去，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你们的码头办不进去，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那待不住啊！
0: 阿爸，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
2: 对，我们一条快艇。
1: 靠你们一条帆船做伪装，万一敌人要是来侦查，他也不容易发现我。
0: 阿爸，你看怎么样？
1: 首长，咱们什么时候干？
3: 越快越好。到鲑鱼谁领着去？
4: 张明。
1: 好，我们全家都去了。<笑>哎，那我该听谁的？女儿的？
0: 还是女婿的，
1: 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笑>
0: 对，
1: 张明，
0: 哎，
1: 玉芬，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捉一条船，先到鲑鱼去摸摸底。
2: 对，
1: 啊。

0: 嗯，对，就是这儿。这面呢、啊？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这儿就是罗汉湾，18块大礁石藏在海底，什么船到这儿都……
1: 阿爸，那不成啊！不进这个湾子，快艇就到不了出击口。
0: 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
1: 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
0: 我喝的酒啊，比你们喝的水都多，我有经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可你急什么？
1: 你总得想出办法来。
2: 玉芬，
0: 阿爸，另外还有航道吗？

0: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呢？
2: 下去，摸。
0: 不，
3: 不行啊！
0: 你是老大，你在上面看着。
3: 再说下面教室那么多，你一个人呢，根本就不行。
0: 哎，玉芬，
3: 老王，阿凤，下。
0: 你。

0: 张斌，你这是干什么？你别看水面这么宽，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这个老月黑头弄不好就要出事的。
1: 老爸，你放心吧。你看，那不是上去了吗？咱们就利用这些暗礁啊，把船弄进去。你还得帮着我，把最后一关啊雕在图上。

0: 哎呀，我的乖乖，太好了嘛！大风吹不到，敌人找不到，海上打不击，就数真好。
1: 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
2: 进去了。
3: 命令海鹰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鬼域。
2: 是。

0: 石首长，给讲个故事吧。
1: 讲个什么呢？
0: 来个新的，别再说你那龙卷风了。
1: 哎呀，还挑拣呢！敌人三天不上钩，每天定量喝水，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你就凑合着听吧你。报告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有命令，不许随便喝人家的水。
2: 为什么？
0: 是。
1: 哎，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0: 哎，内政
2: 什么？你们我们呢？进鬼域打埋伏，咱们是一个整体作战呢，听你们中队长的命令，这生活问题啊，你不听我的命令。
1: 是，嫂子，还有什么吩咐？
2: 这壶给你们中队长。
0: 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呢，在那小教室顶上呢。我说呀，你还是自己送吧，还是自己送吧，自己送上去吧，
2: 送就送。
1: 来，听我的。
3: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左有味道呀，
4: 是的，
3: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4: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4: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4: 挺
3: 阔、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你看

0: 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 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

0: 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1: 才199块钱。
0: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1: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0: 对
1: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0: 是
1: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左有味道呀，
2: 是的，
1: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

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

0: 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啊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这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 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

0: 到100块钱，
1: 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4: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4: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4: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4: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1: 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6: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能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又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湿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湿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针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不是咱们隐蔽的不好，被敌人发现了？
1: 不会的，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等着他。
0: 嗯，正盼着他快点来吧。
1: 网下好了，鱼总会上钩的。

大哥，嫂子来了。

0: 但愿这回啊，
1: 这回我们改变航线的决定可以说是太英明，太英明了。虽然路程远一些，可是安全方面却……
0: 但愿这回啊，不是白辛苦。
1: 看来李舰长是信不过我的几条炮舰。不过请放心，这回有盟军的巡洋舰护航，该是最好的保险公司了吧。

0: 李舰长，你认为盟军这次护航结果会怎么样呢？你认为呢？这回盟军一到金门海面，就要共产党个好看。你是说共产党不敢来？我是说呀，不来吧，显然是害怕美国。来吧。 怎么个来法呢？派舰队跟美国的巡洋舰碰，我看他不敢，派鱼雷快艇又离开出发地太远了，<笑>我看呐，辣手。如果完全相反，他们突然使出个绝招。
1: 让盟军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啊！你是不是给他们弄怕了？啊！<笑><笑>老兄，至少在眼前，台湾海峡还是盟军称兄道霸的地带。老弟呀，说句知心话吧，这回运输任务，我们改变了航线。 加上盟军的护航，我心里嘛也是比上回有底。
0: 可是你，
1: 可是我。

0: 啊，总有这么一种想法。盟军再好，也不顶相信你老弟的炮舰更可靠。咱们才是自己人，只有你我才能同舟共济。
1: 到了。

0: 亲爱的亨利中校，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一个出色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家的头脑，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
1: 可是，这次护航，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挑衅，难道我们神圣的合众国能够白挨打不成吗？
0: 杜勒斯先生曾经说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要看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喂，他们来了，进来吧。

0: 哦，教官。
1: 哦，Mr. 孙，当了舰长了，认识一下我从前的学生。
0: 哦，
1: 我们特遣舰队的参谋长 James 上校，他是我们护航编队的指挥，他可以说把毕生精力和真挚的感情贡献给了你们自由中国。
2: 上校阁下，毕国总统把我们运输舰队和前线10万将士的命运、希望、荣誉，全都交给您了。
1: 我们美国军人将以他崇高的行为来证实神圣的诺言。
2: 是的，是的。

0: 东拐东。东国五。中间。三艘运输舰。四艘炮舰，担任右翼警戒。左翼。有一艘美国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1: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2: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3: 海鹰，海鹰，我是泰山，我是泰山，命令你们出击，命令你们出击。

妈的，这快艇难道是从海底钻出来的？孙舰长，你立刻先开炮，这样可以让盟军不得不跟我们一起射击啊。

0: 呵，乖乖，你的美国干老子没敢开口，你倒真干呐！
1: 还应接近美国军舰。
2: 命令支援部队按原定方案出击。
1: 是。

0: 队快艇，距离我舰8000码。中正号李舰长，请求我们开炮。
1: 告诉共军快艇，我们是美国的军舰。
2: 美国人不让我们通过，开玩笑，我们的领海，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滚开。

0: 3600码，李舰长第二次请求开炮。
1: 真想不到啊！
0: 7000码，
2: 发出严重警告！
3: 严重警告！是，严重警告！
0: 6600码，
1: 共军要放鱼雷了。陈昭，他们不会先碰我们的。
0: 5000码，
1: 我要对海军的荣誉负责。我命令，
4: 亨利，
1: 看来你只能是个舰长，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家。
5: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听到了回答，听到了回答。
6: 1号准备完毕，2号准备完毕，4号准备完毕。
7: 电光发射，准备完毕。
0: 4000码。
1: 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在12海里之内呢，还是在12海里之外？早已进入12海里之内了。我命令返航。
8: 是美国军舰，乖乖，
1: 吓坏了，怕我们放鱼雷啊！哼，
9: 这群婊子养的美国佬，孙舰长，孙舰长，美国佬跑了，我暴露在共军快艇面前，你要赶快阻击共军的快艇，你可要负责呀你！

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4号、5号、6号攻击第二艘运输舰。2号、3号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

0: 中队长命令，再坚持半分钟。你报告中队长，一切正常。海鹰注意，海鹰注意，预备。
1: 命中，一号、二号运输舰，
2: 命中了，命中了，打沉两艘中字号。
3: 海鹰要回来，注意导航。
4: 是。
5: 阿爸，打沉了，打沉了，打沉了！
6: 什么？打沉了！
5: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咱们的快艇啊，被敌人的军舰打沉了！
6: 哎呀，哎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5: 我跟你们说呀，
6: 连长，我说连长同志，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连长，
7: 我说吧，老张他们真行，一出去就打沉了。
8: 连长，
5: 我向海军首长请示去。
7: 快进吧。
6: 对，我们不能空着守回去啊！小伙子们，准备起锚。
0: 真该死，偏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战斗故障。别着急嘛，先检查故障在哪儿。
1: 二号，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二号，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

羊头甩掉，让敌人痛痛快快打去。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二号呼叫，二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三号呼叫，三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么搞的？
1: 报中长，电台失灵。
0: 看你往哪儿跑，跑不掉了。快上去，再往前来不及了。
2: 冷机长，咱们一块上去。你们听不听命令？上去。
3: 中队有命令，轮机人员上来。
2: 轮机长不上去，拖上来，快。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目标没有出来。2、3、4、5、6号又向战区转航寻找，那里有敌人的炮舰活动。
2: 海鹰注意，海鹰注意，我是泰山，命令你们立即返航。
3: 靠上去抓活的。

0: 我胡道了呀。陈主席，预备，预备，发，走！
1: 枪叔倒车，倒车，别给我倒车！
2: 命令炮艇帆船马上出动，请求空军支援。
3: 是。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人在就是挺在，现在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游回祖国的大陆。

0: 口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您
0: 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

0: 啊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定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

0: 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3: 山清水秀，
4: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5: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6: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7: 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动情，与万物同歌。
8: 你是共产党吗？
9: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10: 把俞北平抓起来！
11: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2: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13: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9: 你就是个特务，
10: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14: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5: 测试才刚刚开始。
9: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6: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9: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8: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1: 不满意能退货。
1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1: 不满意能退货。
19: 抗疏松，

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

0: 级九块九，嗯，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别难过，同志们，现在我们降下了国旗，明天在新的艇上我们会把它更高的升起来。我们英雄的快艇，万岁！
1: 万岁！

0: 沈首长，到大厅。
1: 是。
0: 再见吧，亲爱的艇。

0: 一起努力。
1: 到，
0: 你和雨雷手后枪手编为第一战斗小组，枪炮班长电信手和我在一起编为第二战斗小组。轮机部门走中间，轮机兵同志主要的任务是负责重伤号刘涛。小马，
1: 哟，
0: 小马，快把救生衣吹去。
1: 救生衣打了个洞，吹不起来了。中队长，你
0: 给，穿我这个。
1: 不不不，中队长，还是你自己穿吧。
0: 我命令你穿去，我比你游得好吗？快，
1: 快穿去。啊。

0: 剑宗，是我。剑宗，我的腰负了伤，要不我一定把救生圈让给你。
1: 我护送你，我推着你走。
0: 谢谢剑宗。

0: 怎么搞？怎么搞的？
1: 马达坏了，
0: 快修快修！
1: 全都震坏了，没法修啊！
0: 胡说！你们都瞪着眼睛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夸奖？
1: 快点夸奖！

0: 李店长，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
1: 还是自己瞎眼。你的老师，居然也把你这得意门生给丢下了，
0: 人心隔肚皮呀！骗子手，狗娘养的混账王八蛋！

落潮了，越游越远了。要是碰上条渔船就好了。要有一个小礁石。

0: 老刘，
1: 怎么样啊？
0: 老刘，
1: 不要紧。冷水一泡，老胃病又犯了。
0: 来，我来暖一暖你。
1: 不，你也扶着伤呢。
0: 老刘，这样好一点吧。啊，
1: 钟队长，别让同志们推我了，你们先走吧，我在后边慢慢的飘。
0: 刘涛，这么一点困难就没有信心了吗？
1: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住全体同志的腿。

0: 新的任务。
1: 你同样有新的任务吗？刘涛，在这种时候你……
0: 我知道。可是我现在连累你们。你应该为全艇着想，不要光为我一个人。
1: 大家靠拢过来，我们现在开个党小组扩大会议。

0: 的意见完了。为了全品，我请求你们不要管我了，我能慢慢的飘回去。
1: 我同意，你们先走，我留下来跟轮机长一块走。我也留下，我不同意。
0: 李兄，你
2: 同志们，我们九个人在艇上是一个整体，在水里头也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出来了也要一起回去。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经得起任何的考验，党要求我们胜利的返航，就是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我们909号艇的前进。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一定能够回去。水手长，
3: 哟，
2: 启航。

0: 海印一号，海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海印一号，海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海印一号，海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
1: 高速炮艇炸遍了四十号海区。
0: 海印一号，
1: 他们是否发现有漂浮？
0: 没有。我是泰山。
1: 继续严密搜索。
0: 是。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印一号，
2: 炮艇炸遍了五十二号海区。
0: 听到没有？听到。
1: 让他们到五十三号去。
0: 是。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印一号，海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0: 多好啊！咱们要是有两只海鹰的翅膀就好了。你说咱们没有吗？咱们的翅膀比海鹰还要硬啊！咱们已经飞了一天一夜了，还没有歇歇呢。小马，你说对不对？
1: 对。
0: 老刘，你说呢？
1: 对，
2: 一休说的对呀，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海鹰，再大的风浪我们也能够劈开它。同志们呐，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飞回祖国的大陆了。

一号，一号，我是零八号，我是零八号，五十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五十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

0: 帮我，快找钟队长！快找钟队长！
1: 不行，
0: 你要帮我，快给钟队长！

0: 雨芬。
1: 继续找。
2: 哎，是块礁石，咱们上去休息休息。

0: 老刘，林兄，别照顾我了。钟队长，小马他们。
1: 老刘，钟队长他们能回来，你先歇歇吧。小田儿，
2: 哎，
1: 你去担任警戒。
2: 是。

起锅来暖和暖和吧。怎么，海根子，你困了？我刚才在海里还打了个盹呢，看见咱们的新艇来了，银灰色的，个头啊，真大呀！发射管呢，就有水缸那么粗，有八个。小田，你听见没有？有八个呀！要是发生了故障啊，够你三天排除的。嘿，驾驶台上写着英雄艇，乖乖。总而言之，咱们这一波子人全在上头呢。当时中队长就训话了，同志们，哎，我这事像不像啊？啊，真的就是这样。他当时说，同志们，我们守着这条艇，一直到头发白了的时候。上级调我，我不走；调你们，我也不给。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块儿喝过海水。我听着听着，高兴的就笑了起来。这一笑不打紧啊，我又慢慢的喝了一大口，就醒了。

0: 有敌人，快跑，快跑！
1: 冯队长，你听，枪声，
2: 是李雄他们。
1: 你怎么知道？
2: 一定是他们遇上了敌人了。快，同志们，投入战斗！

0: 李雄，中队长，乖乖，可会师了。水手长，小马，小马，快上去堵路去。
1: 是。
0: 小马，
2: 黄金，
3: 中队长，
0: 队长，快下去山板。
3: 是啊。
0: 中队长，走。哎，抓了一个当官的。妈的，死了！哎，山板里还有干粮呢。那，钟队长，我搅和。

0: 来件救生衣。你这件还是还你吧。
1: 你这个小鬼啊。刘涛，
2: 老刘，
3: 老刘，
2: 刘涛，
3: 老刘，
2: 老刘，
0: 林机长，
2: 刘涛，
0: 林机长，
2: 刘涛，
3: 老刘，
0: 林机长，
2: 老刘，
0: 林机长，
2: 林机长，
3: 老刘，
2: 刘涛，
0: 林机长，
2: 刘涛，
3: 林机长，
2: 刘涛，
0: 林机长。
2: 刘涛，
3: 老刘，
4: 中队长，你们回来了。
1: 哎，
2: 老刘，
3: 老刘，
0: 老刘，文机长，
3: 机长，
2: 老刘，
0: 老刘，
2: 文机长，
0: 文机长。

群众正在转移。

0: 二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

0: 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

0: 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

0: 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

0: 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7: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7: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

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

0: 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
0: 首长。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将领。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
0: 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
1: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2: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1: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2: 好，
1: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索林的。
2: 周索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

0: 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1: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嗯，是大了点。
2: 喜三。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3: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5: 老郭
3: 啊，
5: 这还要搁哪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
5: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5: 给。
3: 小马，
6: 哟，
3: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

0: 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少杰一倍加强。
1: 是。
0: 立即执行吧。
1: 是。是。
2: 王法医官。
3: 嗯。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3: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来。

0: 哥，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
3: 是你们呢！
2: 快，快，快进屋去吧，
3: 来。
4: 大礼物吧，
2: 哎，
4: 大刘
2: 啊，
4: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4: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4: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厂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4: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4: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4: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4: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4: 好。
0: 这里是炸药，
4: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我来拿。
4: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5: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5: 是。

0: 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该去吧。
1: 哎，
0: 周哥，买鸡啊。
1: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1: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1: 来了。
2: 嗯，
1: 哎，这个活
2: 好。
1: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备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先生，买的柴火吗？
1: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1: 哎，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1: 不要吗？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1: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个天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的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1: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1: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1: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
1: 还物价怎么样？
4: 先生，
1: 先生，
4: 先生，
1: 先生，你再给添点。你想干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大大，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4: 好说好说，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4: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5: 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
7: 好，
5: 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耗
8: 子。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哎，哎哎，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这个进城了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知道你是番役官，你给我老实点。啊！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想办法他们锁起来。
1: 是。
2: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给我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4: 听你的，我们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走！
4: 不行，不行，不行！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算了算了，
3: 刁队长。 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0: 坐下。王仓，哎，你们在说什么？
1: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2: 很好，说下去。
1: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2: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这样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3: 是，
2: 小队长。
3: 嘿，
2: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2: 小队长。
4: 喂，好，
1: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2: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2: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
3: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

0: 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

0: 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

0: 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

0: 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见到皇上该怎么说都记住了吗？
9: 一口咬定
10: 还珠格格不是雨禾的女儿。

0: 昨日小燕子还在赛亚公主面前维护你，今日你便提议带着她的舅公舅婆来置她于死地，如此恩将仇报，当真心安理得。
1: 那你呢？你不是也知道皇后娘娘的谋划，不是也没有告诉淑芳斋吗？
0: 皇后娘娘与我有养育之恩，我有我的不得已。
1: 你怎知道我没有？
2: 皇上，紫薇不能为妃。
3: 皇后，你母仪天下，理应大度。
2: 臣妾不同意，并非善妒，而是因为《还珠格格》身份有假，她身边的人一概不能留。
3: 此话怎讲？
2: 灵儿，把人带上来。

0: 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1: 皇上，这俩人是夏雨荷的舅舅舅妈。你们两个抬起头来，告诉皇上，这位《还珠格格》是真是假？
2: 这位哥哥，我从未见过，她不是雨禾的女儿。
3: 紫薇，
2: 她才是雨禾的女儿，夏紫薇。
3: 你们说什么？
2: 壬戌年8月，雨禾生了紫薇，祈福不祥，我们家人跟着被人指指点点。紫薇是雨禾的女儿。
3: 他们娘俩长得一模一样，舅公舅婆，他将舅公舅婆找来，原来不是为了帮皇后，而是为了帮紫薇。恭喜二位，贺喜二位，这泼天的富贵啊，终于要轮到你们二位了。 你们家紫薇，与当朝大学士福伦家大公子福尔康定了终身，那你们以后可就是福家的姻亲了。那就连皇上最宠爱的令妃娘娘，那也是福家的亲戚。还有，皇上最喜欢的皇子吴阿哥，那与紫薇是关系甚好。你们污蔑紫薇，那就是欺君之罪。
4: 欺君之罪是要满门抄斩的。这，你们若是到了皇上面前，你们就说，你们是紫薇的亲舅婆、亲舅姑，那是患难与共，那紫薇定能保你们不受皇后娘娘的迫害。
3: 是，
4: 走了。
2: 慢走啊。
5: 是我的错，我在围场的时候中了一箭。我醒来的时候，您对我那么好，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关心过，都是我的错，皇阿玛，都是我的错。皇上恕罪，请皇阿玛原谅小燕子和紫薇。皇上，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如今误会被解开了。
0: 就让他们各归各位吧。皇上，这两个丫头满嘴谎言，万不能信。你说，淑芳斋的阴谋你最清楚，他二人也是你提议请来的，快把一切跟皇上解释清楚。
6: 娘娘，方才舅公舅婆不是已经说了吗？小燕子不是皇上的女儿，紫薇才是夏雨荷与皇上的亲生女儿。胡说！连你都胡说！你从一开始就是淑芳斋的奸细，对本宫阿谀奉承，实则是挖了陷阱等着本宫跳，对不对？
4: 奴婢不敢。
0: 皇后娘娘，人心若是坦荡，无论别人怎么挖陷阱，都抓不着您的错处。您找来舅公舅婆，诬陷《还珠格格》，却没想到反而证明了紫薇的身世。这怕是老天有眼，庇护皇家血脉。皇上，他们联合做局，一会儿一个格格，一会儿一个格格，将皇家颜面踩在脚下。
7: 视作儿戏，臣妾请旨，彻查此事。此事体大，先把小燕子和紫薇暂时关押宗人府，待一切查明，再行定夺吧。
8: 来人！
0: 这里皇上的态度比原剧好多了，小燕子和紫薇也许能免遭酷刑。
1: 慢着，灵儿和小燕子过从甚密，将其一并关押。

怎么成这样了？没事，我都习惯了。我看看，这件事情分明与你无关，你却被我们连累了。你我情同姐妹，同生共死，没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玉之灾》的剧情没错，可原本的金锁怎么换成我了？难道我和金锁有什么关系吗？

0: 下来吧。哟，都装扮上了，倒是个好模样。
1: 估计就是觉得自己的模样好，才削尖脑袋也要进宫。这万一要被哪个贵人看上，不就背上高枝了？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这就是宫里的规矩，吃不了苦的，趁早走人。

0: 灵儿，灵儿，灵儿，
1: 你没事吧？刚刚的那些内容，是这具身体原主的记忆吗？为什么会在这时觉醒原主的记忆？是不是剧情快走完了？我要穿回去了。
0: 没事吧，灵儿？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什么？

0: 你是谁？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们慎刑司景大人关系匪浅，你要是敢动我，他就把你大卸八块。
1: 好。

所以探明，南巡队伍当中没有人曾去济南查过夏家。你是如何得知紫薇有救公救婆的？我是从小燕子那儿听到的。 本官耐心有限，你若再是这般胡言乱语，下次这把匕首就不会扎平了。我已查阅了慎行司卷宗，前些日审判宫女身份倒卖一案，你为了活命告诉我。

皇后娘娘还珠格格的事情，当时你自称是瑶池仙女，能未卜先知，但我景渊从来不信什么鬼神之术，可你是如何得知千里之外的事情？

0: 年，本次论坛立足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定位，重点举办1+5+7+6系列活动。E 即开幕式，即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6: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 又是近视眼。

0: 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针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9月4号至5号在太原举办。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太原论坛迎来第10个年头。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届太原论坛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
1: 本届论坛围绕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坚持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特色，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论坛突出国家级定位，以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历次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主线，将回顾10年成果和展望15五相结合。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邀请部委领导、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出席，积极回应国际社会能源低碳热点关切。论坛彰显国际性特质，共设置5场国际会议，包括主宾国论坛、国际地热论坛暨第7届地学国际研讨会、

0: 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国际论坛、投资中国对话山西外商投资企业圆桌论坛、绿色金融与企业碳管理创新实践论坛、联合英国驻华大使馆、冰岛地质调查局、亚洲开发银行等多家国际机构共同承办。本届论坛设英国为主宾国，借力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契机举办主宾国论坛，围绕煤电向清洁电力转型推动开展深入交流务实合作，创新举办国际圆桌对话会，首次推出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目前已有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外宾确认参会，包括外国政要、部级官员、我省友好省州负责人、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联合国驻华机构代表、国际商协会负责人和跨国企业负责人。论坛强化专业化优势，聚焦氢能、数字能源、煤与煤层气共采、煤炭清洁转化等关键领域，开设7场平行专业论坛，包括主宾央企论坛、能源技术创新发展论坛、煤与煤层气共采创新发展论坛、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数字能源发展论坛、氢能发展论坛、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论坛，配套开展多场前沿主题交流活动。会上将发布多项行业指南、研究报告及榜单，促进优质项目、先进技术在山西落地转化，贡献能源转型的山西智慧与山西方案。山西台报道。
1: 转眼假期就要结束，孩子们即将开学，学校食堂环境怎么样？上下学路上有哪些保障措施？消防第一课有哪些内容？这几天我省各地提前行动，逐一排查落实，确保学生安心放心入学。
2: 开学前夕，晋中介休市市场监管局对全市中小学食堂及周边食品单位展开专项检查，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在后厨，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食材储存条件、采购台账、留样消毒、加工操作及人员健康证，并抽检食材。针对学校周边超市、零食店、快餐店，严查营业资质、进货渠道和食品保质期，清查三无食品和过期品。
3: 开学季，我们以学校食堂为监管重点，辐射校园周边200米内的经营门店，重点围绕人、机、料、法、环全流程排查。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监管，从严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底线。
2: 开学在即，运城市紧盯校车安全与消防科普，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联合教育体育局，对全县13辆校车逐一体检，并严格核查驾驶人资质及审验记录，坚决杜绝人车带病上路。
4: 交管部门将持续强化校车安全动态监管，联合相关单位不定期开展路检、路查和回头看行动，全力为全县学生铺就一条平安有序的上下学之路。
2: 河津市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来到校园，通过器材展示、实操教学、实景科普等方式，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直观、干货满满的消防安全科普课。
5: 这堂消防开学第一课特别直观、特别实用，让我学会了正确的逃生方法以及灭火器的使用。
6: 通过沉浸式教学，让同学们近距离认识消防装备，掌握火场逃生、初期灭火的基本技能。希望通过以练促学、以学促安，真正把消防安全意识根植学生心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开学临近，暑期已接近尾声，我省多地图书馆依然人气爆棚。
7: 在朔州市平鲁区，图书馆的阅读热潮持续不断，借阅大厅里随处是大中小学生伏案阅读的身影，大家在知识的世界里寻找着自己所爱的一方天地，到处满溢着松弛又浓厚的书香氛围。
8: 来到这里的话，我就会感到这里学习氛围很好。
9: 纸质的图书可以让我记住一些东西，电子版的图书提升我的好奇心，让我很想去阅读。
7: 假期里，平鲁区图书馆日均接待读者超过1000人。为了应对这波阅读高峰，馆内新增了2000多册新款热门图书，并提前对线上资源24小时智能图书馆进行了系统更新与维护，用周到服务、满满诚意接住这波阅读。

0: 的高峰。
1: 图书馆延长开放时间，并增加了60多个阅读座位，以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阅读环境，为读者打造更有温度的图书馆。
0: 晋城市泽州县抢抓假期阅读热潮，依托乡村便民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现有场所，多点布设便民图书角。在岱阳镇综合文化站，不少读者静心品读书籍，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为给大家做好服务，文化站增补了最新的少儿读本和教辅资料等多种读物，让清凉静谧的阅读空间成为人们避暑纳凉、充电学习的文化绿洲。
2: 放假了，我很喜欢来这里读书，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3: 我们动态调整开馆时间，增加各类读书分享活动，并设置饮水机、空调等便民设施，打造轻松休闲的阅读氛围。
0: 这段时间，临汾市蒲县图书馆也迎来一波阅读热潮，青年学子们抓住清晨黄金学习时段到馆内看书自习，经常是开馆没多久就已一座难求。
4: 在图书馆的话，有一种学习的氛围，看着书一起学，对我也有一种激励。
5: 在家的话没那么自律，在图书馆可以跟大家一块学，感觉氛围挺好的。
0: 远离电子产品，让书香丰盈假期。越来越多的学生青年把阅读作为休息放松的另一种方式，度过更多充实又有意义的时光。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将于今年9月15日起正式实行，这是我省首部省级层面的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法规。为了让大家伙尽快熟悉新规，这两天省公安厅交管部门组织了快递、外卖等6个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太原举办了一场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知识竞赛。
6: 现场比赛紧扣新规内容，从骑电动车必须年满多少周岁，到买车后多少天内必须上牌，从能不能给电动车加装雨棚，到能不能把电池带回家充电等大家日常都会遇到的问题展开抢答。竞赛把枯燥的法规条文转化为生动有趣的答题比拼，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重点群体把新规吃透记牢。
7: 参加这次竞赛收获很大，然后让我对这种电动车的这个相关制度和规范有了更深的一次认知。因为我们执法队伍在日常巡查的工作当中也会骑到电动自行车，很贴合我们的日常工作。
8: 回到企业后会把这些知识及时的传递给我们的员工，从而呢让我们员工真正做到一盔一带安全上路，同时呢在路上我们也要充当文明的践行者。
6: 据了解，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共7章46条，涵盖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充换电、消防安全等方方面面。9月15号新规正式实行后，全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将更加规范有序。
9: 紧围绕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重点规定，让大家在比赛的过程中吃透的法律条例，将这个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啊真正的落地见效，为大家平安出行、文明出行打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基础。
0: 12点40分，我们接着看新闻。这几天，我省强降雨频发，各地积极行动，聚焦水库、道路、房屋等重点领域，加强巡查力度，补齐防汛短板，坚决筑牢安全屏障。
10: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平定县原平水库。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水库水位不断上涨。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水库正在根据防汛调度指令开闸泄洪。
11: 原平水库总库容382万立方米，承担着周边村庄、工矿企业供水保障与防洪双重任务。水库泄洪既要腾出库容应对后续降雨，也要做好下游风险防范。
12: 今年汛期，原平水库已经通过2次泄洪，将水位保持在了汛限水位以下。日常巡查主要是巡查大坝、引水面、背水面、溢洪道、泄洪设施，保证水库汛期安全运行。
11: 除了加大人工巡查力度，水库管理站还充分利用智能化监测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水库安全。一旦监测数据超过报警阈值，设备会自动发出警报。
13: 以人防加机防筑牢水利防汛安全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受持续强降水影响，忻州市静乐县杜静县魏家坪村附近路段发生道路边坡塌方。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抢险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目前

0: 苔藓清理工作已经完成，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对辖区道路展开地质灾害动态巡查，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全力助农，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面对雨情，大同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坚持人防与技防相结合，全力保障河道行洪安全畅通。
2: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市区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入湖隐患排查及雨后隐患回头看工作。
0: 与此同时，大同市云冈区口泉街道、西花园街道的工作人员还对辖区平房区域逐户上门排查，了解房屋是否漏雨、墙体有无开裂等情况，并逐一登记在册。
3: 下一步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牢把握防汛主动权，全力确保辖区居民安全度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近日，太原市博物馆聚焦山西本土生物多样性，打造了特色科普展《带豹回家：寻护园之眼》，跟随护豹人的真实足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走进太原市博物馆二层展厅，一张张珍贵的野外红外影像，栩栩如生的野生动物标本，真实的寻护装备整齐陈列，全方位还原太行山深处的生态样貌。上午，数十名中小学生进入展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化身为一日巡护员。
6: 这个就是说吧，和顺县2016年派到的第三只母豹 F9，你看它们的斑点，像不像一个一个的金色钱币？所以啊，华北豹，对，更我们民间更俗称、更广为人知的呢，是它的另一个别称，叫做金钱豹。
5: 本次研学活动中，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边看边学边记录，在趣味互动中掌握野生动物科普知识。
7: 我们会领到6张任务卡，我们呢也会在研学活动的过程当中呢带领孩子去完成这些任务卡。比如说就像刚才说到的画脚印，像我们展厅中间呢有许多动物标本，我们小朋友们呢可以画出来我们是华北豹的山林邻居们。
5: 丰富有趣的互动任务让科普知识变得更加生动易懂，孩子们全程积极参与，在体验中收获满满生态知识，也在心底种下了爱护自然、守护生灵的种子。
8: 喜欢，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我做了在照片墙里找到至少3种不同的动物，我觉得我以后得保护好它。
5: 本次主题展览全部展品均取自太行山野外真实一线记录，以护豹人的视角还原了华北豹真实的山林生存现状。观众在这里不仅能够认识被誉为山林斑点精灵的华北豹，也能体会到野生动物保护背后一线巡护工作的艰辛与价值。
9: 围绕本次展览，科普项目小组开发了整套配套社教与研学课程，我们希望充分发挥博物馆科普基地的职能，引导更多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关注山西本土野生动植物，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
4: 近日，太原市民李先生本来想着做工程挣点钱，没想到牌桌上认识的能人让他踩了大坑。
10: 据受害人李先生讲，他在一次打麻将时认识了30岁的陕西女子杜某。李先生正好想做工程挣钱，一听杜某有门路，便一起合作做事。没多久，杜某就开始要钱了，请领导吃饭、送礼品、打点关系，理由一个接一个。
11: 我是在打麻将时与杜某认识的，对方说认识相关领导，有垃圾焚烧厂项目需要资金运作，我就相信他了。
12: 受害人交给杜某40余万元之后，一直索要该项目的公开招标书和应标书，但一直未果。
10: 李先生这才发现上了当，赶紧报了警。随即民警开始追查杜某的行踪，并很快将杜某抓获。
12: 经审问，该女子在某饭局上听他人提到垃圾焚烧厂的项目，一知半解地了解到了相关流程，因其无固定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所以萌生出了以垃圾焚烧厂项目投资的想法，诈骗他人。
10: 杜某把听来的信息加工成了诱饵，专挑急于做工程挣钱的人下手，诈骗来的钱全进了杜某的个人账户。目前杜某已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超110万个，比上年增加1万多个。我国卫生健康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不断健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平稳增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 5G 千兆物联网等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七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1.6万个。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重点从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提升粮食储备质效，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深入推进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健全粮食应急保障体系，持续守牢行业安全生产底线等六个方面发力，持续提升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粮食安全再上新台阶。
1: 大千世界，生灵百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动物的世界，解锁小动物们的鲜活瞬间。
2: 我是从河北保定过来山西游玩的游客，在新州太行一号公路上看到几头牛悠闲地卧在马路中间，感觉特别有意思，然后就用无人机拍下了车子从牛群旁边缓缓经过的画面。整条太行一号公路凉快又舒服，风景也特别美。
3: 不行，
4: 他想冲你过来，
5: 他要撞吗？
3: 不会吧，
6: 不是那种劲，
5: 不是那种，
6: 只要前面这个牛
5: 走了，
6: 这是个小牛，你能拿那个牛人的
7: 还是
8: 他这么走了娘了哈，
9: 没有人指挥，这个牧羊犬就自己就从右后方就跑过来，奔跑过来了。小狗守护羊群的样子非常的帅，狗狗也特别的聪明，我们都给他点赞鼓掌了。
10: 早上宝宝他应该是不小心把自己用那个被子把脸蒙住了，然后我家猫看见以后，他就过去扒拉，没扒拉开，然后就过来喊我了。喊了两遍我没有听到，然后他就用手在那里摸我的脸，然后我醒了一看，我家小孩的头被那个被子全部蒙住了，我赶紧把它拿下来了。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关注天气，这一轮的强降水过程终于是结束了。未来三天，全省将会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只有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阵性降水。那么各地的气温在这几天里也会逐步的回升。31号的中午，中部的太原、南部四地市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突破30度线，但是昼夜温差是明显拉大。未来三天的早晨，像大同、忻州还有吕梁，还会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一定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7到12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8到14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7到1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8到12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8到12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9到16度。忻州雁门关晴，28到14度。太行山大峡。

0: 谷多云28到16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7到18度。感化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9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9到16度。神泉谷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9到14度。喝神泉谷酒，交天下朋友。神泉谷酒感谢你。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儿，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煲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
0: 啊？
2: 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2: 哟，还剩那么多的
0: 啊？
2: 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立冬，我告诉你啊。
2: 啊，
1: 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
2: 啊，对，
1: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2: 这么快
1: 啊？是啊，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 没错，
2: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1: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2: 明白了。
1: 哎，因为我就怕这前2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

0: 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1: 是
0: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1: 摁下，哎，
0: 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2: 大家听到了吧？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三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3: 不用你说啊，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啊，小邱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0: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3: 对对，哎，
0: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报名。
2: 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您好。哎，我要找您报名啊。啊，我想要两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吧，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我和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呢。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啊，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是1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讲到了298一盒，这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哎呦，我们老两口一共订两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0: 是。
4: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两组啊。啊，
0: 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3: 对，
0: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2: 说的就是他，
0: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3: 还好回来，
2: 幸运幸运，
0: 是不是？
3: 对，
0: 他明儿回来，那真就赶不上了。
2: 那倒不好，
0: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组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哎，
4: 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0: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4: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3: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0: 哎，对，
3: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0: 是，
3: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0: 没错，
3: 瞬间就没。哎，刚才我跟你说啊，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2: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0: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3: 对呀。
0: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2: 对对
0: 对，对不对？
3: 没错，
0: 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3: 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3: 对，
0: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3: 是，
0: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3: 对，保不齐。哎呀，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啊。啊，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0: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2: 是
0: 厂家人家赔钱呐。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弄了3万盒，
2: 是
0: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

0: 丁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1: 阮老师，我觉得哈，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0: 哎，行
1: 帮着
0: 行
1: 报报名。
0: 行行行，我看着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1: 啊，对对，
0: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任老师您好，
0: 您好，
2: 我着急报名啊，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0: 呦，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2: 一组不行不行，袁老师，
0: 怎么了？
2: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哈也定一组
0: 啊，
2: 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0: 那倒也是。
2: 你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0: 对，
2: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0: 对，
2: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0: 啊。那是，
2: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0: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是真的划算。行了，3组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2: 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唐成龙，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1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
0: 啊。
3: 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1: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这个太快了。
0: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4: 对
0: 呀，是不是？
4: 是。
0: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3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1: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0: 那倒是，
1: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3重认证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0: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1: 对，
0: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3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有效。
1: 对，
0: 这2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3: 不止呢，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0: 没错，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有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1: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
0: 啊，
1: 才知道这3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0: 对，
1: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3重认证的神经酸。
3: 哎呦，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 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

0: 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
1: 嗯，
0: 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
1: 嗯，
0: 王老师看看小秋
2: 啊，看到了，看到
0: 了，
2: 来来来来来，今儿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白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2: 对，
3: 那赶紧给我进2组呗。
2: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3: 啊，对对
2: 啊，给谁定啊？是给爸妈定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3: 啊啊，不是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定，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定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多一点儿，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2: 对，
3: 所以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2: 行，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这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它营养咱们的脑神经。行了，
3: 那太好了，太好了。
2: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3: 太好了，
2: 再见。
3: 2组都定上了哈。
2: 啊，都定上了。
3: 谢谢老师。
2: 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2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4: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2: 10来分钟。
4: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0: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三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2: 对，刚子。你还别说
0: 啊，
2: 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去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4: 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2: 说了
4: 那个微信，
0: 对，
2: 还有点比它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了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这样既对身体好，又给脑神经补充了营养，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0: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刘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2: 是，看到了，看到，接着，
0: 接，
2: 对。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您快帮我再订那个2组神经酸。
2: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5: 啊，订了。那个活动第一天我订了1组。
2: 啊，
5: 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
2: 啊。
5: 啊，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3个认证。
2: 啊，
5: 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
2: 嗯。
5: 啊，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儿。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1组。 啊、嗯，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嗯、也给他们大脑加加油。
2: 哎，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嗯，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一千，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定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啊，这姑娘啊，啊
5: 我保险一点嘛，
2: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0: 没货了，
2: 对、嗯、你说对不对？要没报上名怎么办呢？
0: 就幸运吧。
5: 你要没要没报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啊。然后我就想吧，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让他保证的是好的。
2: 哎，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给他们的大脑助助力。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5: 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喽，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嗯，
4: 自己可难找了。嗯，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0: 对
4: 对，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嗯，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的，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嗯啊，进口的咱先不说了。嗯，还得是三重认证的。嗯，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嗯，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嗯，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哈、啊、嗯那太少了。嗯，没找到。
2: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啊、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到神经酸在体内的吸收。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分子油等等这些元素、啊、
0: 这么说呀、啊、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2: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嗯、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4: 啊。张老师啊，您快别说了、啊、大家现在 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呢、啊，现在也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嗯、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2: 啊，明白、嗯、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1: 哎，阮老师好。神经酸呐、啊、是不是没有、啊、我快没有了，我想订3组行不行啊？
2: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子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1: 对，
2: 您订3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1: 我是这样的，老师 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订一组、啊、这不就3组了吗？
2: 啊啊，对对对。
1: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辅酶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啊、现在都吃没了。啊，吃完以后我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
2: 对、
1: 啊、而且我再次跟你讲啊，这是神经酸，是给脑神经补充营养的。
2: 嗯嗯，
1: 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
2: 啊，
1: 便宜了，
2: 便宜。
1: 市场价你看1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2: 啊啊，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1: 对，
2: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又是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脑神经营养能起上一点作用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3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获。 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1: 谢谢老师啊，
2: 哎，不客气，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三组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4: 其实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2: 对，
4: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2: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

0: 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1: 对，
0: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
2: 嗯，
0: 哎，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3: 高级营养品。
0: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
2: 嗯，
0: 它是营养咱们脑神经的。你说你一个主持人，
2: 嗯，
0: 你脑神经反应慢，让你接个电话啊，要接电话了吗？啊，对不对？你说让你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微信，
3: 是啊，我自己反应半天，
0: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
2: 嗯，
0: 这就不行，对不对？咱们神经酸把脑子的神经营养补足了，咱们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4: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0: 便宜了，真便宜。
4: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0: 没错，
4: 段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
0: 啊，
4: 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0: 行，你接，啊，接。嗯，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
0: 哎，
5: 赶紧帮我定一组吧，神经酸
0: 啊，
5: 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
0: 哦，
5: 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
0: 啊，
5: 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
0: 啊，
5: 应该定一组神经酸
0: 啊，
5: 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啊，
5: 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
0: 嗯，
5: 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
0: 嗯，
5: 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
0: 嗯，
5: 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0: 嗯，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
2: 嗯，
0: 您说老伴儿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嗯，
5: 是啊，我老伴儿说了
0: 啊，
5: 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
0: 嗯，
5: 一盒神经酸才298元。
0: 嗯，
5: 一盒就省1000多块钱呢。
0: 嗯，
5: 这一组就整6000，
0: 对，
5: 就是每天9块多钱就能给脑神经补营养，
0: 嗯，
5: 特别合适啊。
0: 嗯，
5: 他要不是有事儿没时间看节目啊，
0: 啊，
5: 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啊，
0: 你说吧，老伴儿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定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2: 嗯，
5: 啊，行，那我改主意了。
0: 啊，
5: 我就订2组，订2组啊！
0: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5: 呀，你是你妈
0: 好啊！
3: 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儿。
0: 对，
2: 嗯，
0: 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
2: 嗯，
0: 行了，
2: 嗯，
0: 我就批了你这2组了啊。
5: 好嘞，
0: 好嘞，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5: 好。
0: 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被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栾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
0: 哎，
6: 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
4: 啊。
0: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6: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3: 一个不少，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0: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
3: 嗯，
0: 啊，你是来进货的吗？
6: 蓝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
0: 啊，
6: 那个神经酸这么好，能给那个神经补充营养，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
0: 啊，
6: 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0: 那倒是。
6: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
0: 嗯，
6: 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0: 对。
6: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
0: 嗯，
6: 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嗯，您硬是讲到了298，
0: 嗯，
6: 一盒省1000，
0: 嗯，
6: 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
0: 嗯，
6: 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3: 嗯，
0: 真会
6: 算，那个多合适啊！所以蓝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嗯，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
2: 嗯，
0: 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4: 有
0: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
2: 嗯，
6: 哎，
0: 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6: 哎，再见，罗老师，再见。
1: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十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十组省了6万呢，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天哪十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

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

0: 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

0: 看见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还没想好存不存银行呢，而且这个钱我也没想好到底怎么用。对了，你聂叔啊，
1: 咱别提聂叔了，现在外边骗子真的很多。听我的，您把钱存在银行里准没错，你要是懒着存弄不明白，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存。
0: 你是不是想把那钱要回去？
1: 没有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
2: 丽丽，
3: 哎，
4: 你爸怎么了？
0: 给我那个钱是还我账的钱是吧？
4: 是，就是还账给您的呀。
0: 你们不是想要回去吧？
4: 不是，爸，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们呢，主要就是担心。
1: 哎，就是担心你乱花。
5: 没担心错。
0: 你们吧，只管每月按数还钱。还到我这儿，我怎么用怎么花，你们不用操心了吧？
5: 我觉得您这话听上去呢，其实很有道理，但是……
4: 行了，爸知道怎么保管他的钱，出来吧。

0: 这么多人呢，请方便您不要给陌生人汇款转账。
1: 你们是两个人排是吗？
2: 嗯。
1: 哦。

0: 大叔，你好。
1: 你好。啊，
0: 存钱呢？
1: 存钱。啊、
0: 哦，您知道那个会理财，财会来。
1: 会理财。
0: 你看一下。我们是那个理财公司的、哦，现在银行刚推出一个新的理财项目，您看一看。看一看。哦。来，再给您一张。
1: 好。
0: 好，再见啊，大叔。哎。
2: 涨幅在9%，年化率15%。

0: 老弟，
1: 你好。
2: 嗨，大家，
1: 请坐。哎、啊。我是豪富理财的首席顾问小金，你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咨询。
2: 怎么着？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小金吧。
1: 大哥，
3: 上车吧。

0: 明月，你现在做的不错呀，啊，代表你们公司来美国商务考察。哎，你在你们公司地位是不是挺高的？
1: 本来是我们集团公司老总的名额，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我就捡了一便宜。大哥，你怎么样？啊，对，你上回说家里遇到一些麻烦事儿，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了，怎么回事？你事情解决了吗？啊，
0: 也没多大事儿。
1: 跟你大嫂商量着换个房子，换大房子呀？啊，行啊，大哥，你现在也不错呀。是这样的，上回回来啊，跟你大嫂说了，咱爸要来美国养老的事儿。可不巧的是啊，你大嫂的爸爸妈妈也提出来要来美国陪着女儿安度晚年。
0: 你大嫂家跟咱们家可不一样，咱们家有三个孩子，你大嫂可是独苗。
1: 这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父母来美国，你说是不是？
0: 那肯定啊。
1: 所以我跟你大嫂合计着，既然两边的老人都要来，那现在的房子就有点小了，而且地段啊也不是特别好，离商业区比较远，所以我们就合计着干脆换个大点的。之前倒是看上一个，跟房东也谈的差不多了，啊，价格也能接受，但是这房东啊，谈着谈着。 就开始犹豫了，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所以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定不下来。我想着等这边全办妥了，直接把咱爸接来，直接住新房子，这多好呀！哎，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事儿，明生和爸还跟我急了。
0: 大哥，你真不能无底线的惯着咱爸。要我说，他就不该来美国。
1: 他语言又不通，饮食也不习惯，就他那狗脾气，未必能跟大嫂处一块儿去。回头在美国待两天，又闹着要回去，你还给他打一飞的送回去，你这不纯粹给自己添乱吗？哎呀，我这话都说出去了，跟爸承诺过了，那我总不能食言吧？我必须得做到。这老话说得好，养儿防老，不就是为了养老送终吗？咱妈在的时候。 我没陪在身边，咱妈走的时候，我也没送上最后一程。我这心里有愧啊，我可不希望在咱爸身上再留有什么遗憾。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家里的事儿。 咱就不说了啊！你能来看大哥，大哥还是很开心的。美国欢迎你。

0: 这房格局不错。
1: 是吗？还行吧。
2: 明月，你比照片上还好漂亮。
3: 小时候我哥老说我嘴大太丑嫁不出去，现在被他言中
1: 了。你先歇一会儿，今天我下厨做上海菜。
3: 辛苦大嫂。

0: 你在画什么呀？这是谁呀？给你画个小太阳吧。
1: 他肚子这么大，是不是消化不了？
2: 可以吗？
0: 好，把你所有的饼干都偷吃了吧。
1: 来，医生，你给他打一针吧。医生小姐，我肚子好疼啊，怎么办？你快给我打一针吧。
3: 好的。
1: 打在哪儿呀？你随便选一个吧。
3: 好，
1: 开始了。哎呀，你怎么打在腰上了？
2: 没想到宝宝这么喜欢淋浴啊。
0: 所以说血缘呀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俩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黏，挺好。
2: 我要是没有失业多好啊，淋浴来了，回头我再把爸和明成接过来，苏家就算齐了。
1: 啊，谢谢医生。我能亲亲你吗？啊，你这么吃呀？谢谢。
2: 那个明月，别光顾着逗孩子，赶紧吃啊！啊，
0: 小明太可爱了，看到他我都想生孩子了。哎呀，你们守这么个小天使，我估计都舍不得上班了吧？
2: 是啊，
4: 不上班怎么行啊？你别看他现在是天使，他是恶魔的时候你都没看见。
0: 能想象。大哥大嫂，我敬你们一杯啊！谢谢你们热情款待，下次回国我做东。
5: 明月，你这么喜欢小明就别走了，留下来住几天吧，正好陪孩子玩一玩。
0: 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还是回酒店吧。
5: 不麻烦，我们楼上四个房间呢。当时你大哥买这房子的时候，就想着我们一家呀，你们一家呀，一起来多好呀。
0: 哎，是啊，大哥，你们这房格局又好。住两家人都绰绰有余，换什么房子呀？
2: 我原来确实……
5: 明哲，明月那么忙，住不住这让他自己决定吧，对吧？
0: 没事，我向小妮儿再来看他。我们有外事规定，还是回去住比较好。
2: 啊，也好。
4: 怎么了？明月，虽然咱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你挺投缘的。我觉得你挺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0: 哪样啊？
4: 我这人吧，性子直啊，有什么说什么。你大哥跟我说你在家其实挺厉害的，不过我没觉得，我觉得你挺好。
0: 你大哥说的没错啊，咱俩相处时间长了就能感受到我的厉害了。
4: 你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吧，有空的时候来家里玩吧，宝宝那么喜欢你，多陪陪他。
0: 哦，好啊，这个邀请我没法拒绝的。
4: 好，那个你有空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0: 不用，我自己过来。

0: 宝宝呢？
1: 睡了，睡了，
0: 睡了。
1: 来，坐。
0: 你干嘛呀？
1: 不是，我对不起你。你说明玉来了，还要你帮我一块撒谎，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其实我现在挺高兴的。
1: 高兴？
0: 嗯。我觉得明玉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大气，关键是还喜欢孩子，特别好。
1: 哎呀，那你是只看到明玉这一方面啊？什么时候啊，让你看看明玉另外一面，你就知道了。
0: 另外一面，我觉得明玉，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像你说的那样，也真的想不明白他怎么就和你的家里人闹成了那样。
1: 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我很早就来美国了。就算小时候在家里啊，我也只忙着读书，别的我什么都不管。所以明宇和我妈，明宇和我爸，包括明宇和明成，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哎，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啊，我们家要是论吵架，除了我妈以外，没有人是明宇的对手。哎呀，我记得有一年我放暑假回来，明宇应该是读初中嘛，我一进门就看到明宇和我妈在吵架。明成呢站在一边骂明玉，好像是为了什么复习资料，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记得我妈应该是刚刚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明玉打了一顿。明玉当时就反抗了，把我妈的手都给咬破了。当天晚上啊，明玉离家出走了，整整三天也没回来。我妈急了，只能报警。你猜警察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在我们那儿最偏的一个湖边儿。这个明玉愣是三天三夜没吃饭。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啊，人都走不动路了，是警察把他给抬回来了。
0: 明玉挺可怜的。
1: 哎呀，他可怜归可怜，但是明玉后来干的那点事儿啊，也确实比较偏激。那年明玉考大学啊，我妈为了省钱就托关系让她上我们市里的一个师范学校。明玉觉得学校不好啊，跟我妈又吵了起来。她还发誓从今以后啊，不用苏家一分钱，不登苏家的门。十年了，她真的做到了。这回要不是我妈死啊，我估计我都见不着她。不过这回我觉得明玉倒是干得不错，她竟然能够说服明成来照顾我爸。我还真想不通，你说他用了什么方法说服明成呢？
0: 不管用的什么方法，我觉得明玉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你这个做大哥的要多关心关心他。
1: 哪轮着我呀，人家明玉在国内混得好着呢，哎，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哪轮着我这个当大哥的去关心他。
0: 这话我就不爱听，她是你亲妹妹，关心她怎么了那是亲情，这跟钱跟地位没关系，听见没有？
1: 啊，记住了。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啊，
2: 哟，呵，小头出来。最近心情不错啊。嗯，啊，钱存了吗？
3: 存了，存了。
2: 每天挺忙，我也不回家。
3: 哎呦呦呦！都是些垃圾短信。
2: 没摔坏吧？
3: 没事，没事。
2: 我瞧瞧。
3: 那什么，我几个大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别绷得很爆炸啊！

0: 哟，老苏来了！哎，来吧，想你们了！来，燕子，哟，就买这么一点儿？
1: 彩票不就是图个乐吗？谁还指他挣钱呀？
0: 好，刮刮乐。哟，好嘞，
1: 刮刮乐，
0: 来，给你这个。
1: 哎呀，这谁来刮呢？
2: 当然是你自己刮喽。
1: 叮叮当当，我手相牵。你看看，你燕子来吧，刮吧。
0: 我？
1: 哎，
0: 我好要中了。分红啊！
1: 嗯，别告诉我中奖了啊！中奖了，请你吃面。
0: 又吃面？
1: 请你们吃面啊！
3: 行，你先随便看看什么好啊？
1: 行，
3: 看看这个空间气。

0: 哎，我们给树涂上颜色啊。
1: 菲菲啊，接个电话。
2: 啊，好，知道。喂，哎，明月，啊，啊，不了吧，在外面吃饭多麻烦呀，来家里吃多好。哦，好，好，我知道了，我跟你大哥说一声，嗯，好，晚上见。林哲，
1: 哎，
2: 明月来电话说晚上请咱们吃个饭。
1: 你没跟他说到家里来啊？
2: 他明天就要离开旧金山了，而且我也说了，我说在美国吃中餐挺贵的，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2: 他说不是请咱俩吃饭，是请小咪吃饭，我们只是沾了小咪的光。
1: 哎呀，这个明玉啊，真是……哎，算了，他想请咱们吃饭，咱们就去，反正明玉现在很有钱，不吃白不吃。
2: 小咪。一会儿就要见到姑姑了，你开不开心？
3: 开心
2: 啊，真棒！
4: 大哥，我要了瓶茅台，咱们一块儿喝点啊。
1: 哎呀，咱们今天是家庭聚会，喝这么好的酒，有点破费啊。
4: 我好不容易来趟美国，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请你们吃顿饭，咱别再说破费这种话了，太扫兴了。
1: 行行行，我听你的。
4: 大嫂啊，你看这些菜眼熟吗？肯定都特别符合你口味吧。
2: 都是我爱吃的，
4: 都是你的家乡菜。
1: 哎、明玉啊，你真是费心了。你不知道，你这个大嫂就是一吃货，而且就爱吃中餐。来美国十几年了，改不了这习惯。
2: 怎么改呀、啊？这是天生的中国胃，改得了吗？明玉，我不怕你笑话，我刚来美国上学那会儿就天天想吃中餐，可中餐贵啊，一个穷学生怎么吃得起？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宿舍，真是想中餐想疯了。就把我的中国心那首歌的歌词给篡改了。

0: 了，然后我就发到留学生圈里，没想到还火了。
1: 是吗？怎么改的呀？
2: 哎，那首歌是这么唱的，我到现在都记得啊。那个，虽然中餐吃不上，
3: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4: 好，
3: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胃打造成中国胃。
1: 走调了你的，
5: 大哥打小唱歌就五音不全。
2: 不是走调，
1: 走调你还打唱？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啊，真是，你多久没这么开心了？真好。哎，我今天借明玉的酒啊，来，我敬你一杯。
6: 来，一起吧。
2: 来来来，
0: 我喝酒了就没法开车了。
1: 没事，咱们打车回去不就完了吗？
2: 明玉，你不知道，这美国人的房子啊都在郊外，离城区特别远，而且这个出租车费也挺贵的。
0: 主要是不方便叫车。
2: 啊，对，不方便。
5: 我叫辆车，我送你们。我是公差，可以报销的。
0: 哎，明玉，要不然你今天晚上住我们家吧？
5: 不行不行，太打扰了。我到时候就让那辆车再送我回来就行。
0: 不会，明哲。
2: 哎，明玉，陪你大嫂子。
0: 对呀、啊。你去我家还可以跟小咪多玩一会儿。
7: 嗯，小咪，你可以把床给姑姑睡吗？
8: 可以，姑姑就去陪你好不好？
2: 来来，那我们就欢迎明玉来到美国啊！来来，
0: 谢谢了，明玉，
1: 感谢大嫂。
2: 来，嗯嗯，哎呦，加上了酒好。
9: 嫂子，您这个，
2: 程大少，你在这干嘛？
9: 别提了，戴维那个孙子把你裁了之后也把我给裁了，我这不想着暂时过渡一下就来做 server 了。哎，不过说真的，那种公司待不待也无所谓，还不如端盘子呢。对了哥，你怎么样，工作找着了吗？
0: 快了，
9: 菜齐了，慢用。
0: 谢谢啊。明月，我们吃吧。
5: 大哥为什么要隐瞒失业的事情啊？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爸的。你这样瞒着不说，爸和苏明成还以为你在美国。
0: 明月，你大哥一直瞒着没说，也是因为担心爸身体，他年纪大了，怕突然一说了他身体受不了。
5: 大嫂，你不知道爸因为来不了美国跟苏明成一家闹成什么样了，你要告诉他了，他兴许还能消停一些。
0: 你别喝了。
5: 大哥，如果你有苦衷，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爸。他那个人你不是不了解，跟小孩一样，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无理取闹的。
2: 什么叫无理取闹？你不是说你跟苏家没关系吗？苏家的事你从来都不管吗？那你来美国看我干嘛？你是在看我？我觉得你是来看我笑话啊，看我这苏家大哥在美国过得好不好。你现在看到了啊，我在美国过得很窝囊很失败。
0: 明哲，
2: 别管我。
0: 喝多了吧你？
2: 没喝多。你看到了啊。

0: 慢点喝那枣。
1: 林雪，别怪你大哥，
2: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0: 是我考虑不周，我不应该选在这个时间跑来打扰你们，对不起啊。
1: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你不知道，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大哥在家里吵了几次了，你大哥他。

0: 这个人爱面子，自尊心又强，他怕你跟老二知道他失了业，在美国过得不好，会瞧不起他。
1: 大哥，这人真是，他怎么好端端就会失业了呢？
0: 本来在妈去世之前，他们公司就要裁减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裁减人的名单上没有你哥的名字。毕竟他是科研骨干，能力又强。可是偏在这个时候，妈去世了，他请假回国奔丧。这一走呢，就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把他给挤掉了。
1: 那以大哥的学历和能力，在美国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不难吧？
0: 别把美国想得太好。2008年至今，美国的经济一直就不景气，失业率又高。像你哥这样的 IT 高端人才，要是丢了工作，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合适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
1: 那还不如回国发展。
0: 回国？你以为混个绿卡容易吗？像我们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所有的青春汗水，还有高昂的税金，都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了。其实，在美国像你哥这样的，好不容易混上绿卡，立足了美国，现在突然又宣布要撤出美国，别说同事同学之间笑话，就连辛辛苦苦供你出来的二老、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没一个能瞧得起你啊！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停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8: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
7: 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 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

0: 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行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 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4: 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元宝。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本次论坛立足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定位，重点举办1+5+7+6系列活动。E 即开幕式，即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5: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8: 不就是为了
7: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9: 就是个特务，
10: 炸毁京城。
11: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2: 你是共产党吗？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

0: 四，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回国，你以为混过绿卡容易吗？像我们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所有的青春汗水，还有高昂的税金，都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了。其实，在美国像你哥这样的，好不容易混上绿卡，立足了美国，现在突然又宣布要撤出美国，别说同事同学之间笑话，就连辛辛苦苦供你出来的二老、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没个能瞧得起你啊。所以啊，有时候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死活赖着不走，也不愿说美国不好，更别提回国的事了。
1: 放心吧，大嫂，这事我不会跟任何人提醒。

0: 小石，
1: 哎，大叔，
0: 给我做个汤。
1: 汤啊？
0: 嗯，
1: 好，要排骨汤还是鱼汤啊？
0: 随便，有肉就行。
1: 行。
0: 呀！
1: 怎么了？啊？怎么了？
0: 小石，
1: 哎，
0: 换个汤，做最好的。
1: 我，
0: 最好的，最好的。今天大叔高兴。
1: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啊？
0: 挣钱。
1: 挣钱。
0: 小石，
1: 哎，
0: 你这个店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0: 不多，那你就扣掉成本了，正常生活呢还过得去。怎么了？
1: 你说你这么年轻啊，嗯，脑筋应该灵光一点啊。
0: 我脑筋不灵光啊、哎、
1: 你这么辛辛苦苦的干活，一年一年的，这个套路不对。哎，
0: 套路不对，
1: 套路不对。把你开店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做理财啊。
0: 做理财？哎，
1: 又不用你辛苦的，那钱哗哗哗就进来了。
0: 这理财我还真不懂，这得没那么容易吧。哎
1: 呀，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刚活明白呀。这钱放在银行啊，它不赚钱的，只有理财钱才能生钱。
0: 大叔，哎，看样子你现在是在理财了。
1: 小石，哎，我不拿你当外人才跟你说的。嗯，大叔现在做的这个理财啊，公司叫豪富理财。
0: 豪富理财，
1: 哎，利润相当高。我不行啊，我没有钱，小打小闹。嗯，你要是把你这个钱投进去，不久你就发了。嗯，
0: 大叔，啊，我能方便问一下，您大概投了多少进去吗？啊，
1: 我投的不多，嗯，一万出头。
0: 一万出头，那也挺多的。
1: 小家子气了，一万出头理财，嗯，那是过家家。我现在只是先试试水，有投好几万的呢，十几万的都有。
0: 你现在这理财，家里人知道吗？
1: 知道啊，都很支持我呀。哼，怎么样，小石，感不感兴趣啊？大叔带你入入门。
0: 我真的就只会做菜，我没办法理财。哎，
1: 去，赶紧给我做汤去，做汤去，快，饿了。
0: 行，大爷。
2: 梅玉昨天告诉我，他不会把那件事跟爸和明成说的。我觉得你应该给明玉打个电话道个歉。
3: 你别为难我，有什么好道歉的？
2: 这怎么能是为难你呢？是你们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3: 昨天都已经闹成那样，我哪有脸见他？
2: 明玉是你的亲妹妹，我觉得你应该给她道个歉。
3: 我会给她道歉的，但不是现在。
2: 什么时候？
3: 总得等我找到工作再说吧。
4: 明月，像我们这种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家庭，考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嗯，
5: 我一定以大哥为榜样，考清华，去美国。
4: 好，那大哥就在美国等着你。
5: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0: 嗨，Mark，我到你地盘了。对，我就在旧金山呢。饭就不吃了，我有事儿求你。
1: 哎，
2: 哟，回来了。
3: 您肚子饿了吧？爸，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儿下班又晚了，我马上给您做饭去啊。
1: 不用不用，我跟外边吃过了。
3: 啊？您吃过了？
1: 嗯。
4: 这怎么还天天在外边吃啊？你小心又把肚子吃坏了。
1: 放心吧，啊，儿子，我们吃的好着呢。
2: 你们？那门是谁呀？
1: 门？你念书呗。
2: 怎么天天和念书在一块儿？你？

0: 干什么呀你们？
1: 我们能干什么？吃吃饭，聊聊天，听听评弹。甭操心了啊，没事儿。您那时候也跟我说了，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老年人不要老往里掺和。以后啊，你们该忙忙，不要老惦记着回来给我做饭吃。我一天50块钱跟外边吃的可好了，可自由了。
2: 你省着点花，别一下全挥霍了。

0: 万一我要是能挣点钱呢？哎，爸说他挣钱了是什么意思啊？嗯，他以前跟那聂叔的关系非常一般，突然一下俩人走得这么热乎，还突然一下富起来了。你说他不会做一些什么不正当的生意吧？
1: 我说你这脑子在想什么呀？两个老人在一起做什么不正经的生意，怎么可能嘛？
0: 我爸真的有点不对，你不是不了解他有多抠，最近花钱有点太大方了，还买了一新手机，什么情况？我知道了，他中彩票了。

在美国玩的怎么样？有没有想念中国美食？

0: Hello，
1: 你好，是苏明哲先生吗？
0: 啊，是我，
2: 我是 IOK 公司的马克。
1: 我们从网络上看到你的求职信息，您有时间到我们公司进行一个面试吗？

0: 早上好，先生。这是我的简历。
1: 您的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您的学历和专业资质都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今天叫您来呢，主要是想和你谈谈薪金和工作的问题。
0: 谢谢。

0: 地址我收到了，老聂，你等我一下啊。今天我必须我请啊，必须我请。先挂了吧，燕子。
1: 啊，
0: 走吧，吃饭去吧。
1: 哎，算了，你们去啊。
0: 这车马上就到了。
1: 谢谢了，没人看店。
0: 你让你老公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下次下次。
0: 来，车来了，那你要不去，我走了啊。
1: 哎，好，慢走啊。
0: 哎。

0: 老板，我问一下，像那老头经常来吗？
1: 老头，哪个呀？
0: 刚出去那个，脸特长的。
1: 哦，老苏呀。
0: 老苏，老苏。
1: 啊，经常过来。
0: 是吧？中多少呢？
1: 啊，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哎，
0: 你别误会，我是他儿子。
1: 哦。
0: 我们啊，做儿女的平时工作忙，我爸呢就好买个彩票，然后喝喝茶。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没时间陪他，只能花钱让他快乐。
1: 啊，是是。
0: 我们支持他多买。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他回家也不说，他中的多吗？
1: 中了，也就10块5块吧。
0: 那买的多吗？
1: 那可多了去了，怎么说也是老彩民了，对吧？你们做儿女的满意不？
0: 满意，特别满意。你忙。
1: 奇奇怪怪的。
2: 进。
3: 刘总，你看一眼，昨天跟郭经理谈的那一单，估计要黄了。
2: 什么情况？老郭放我鸽子？
3: 不是郭经理的问题，是因为咱们这边提不出货，因为孙副总不签字。
2: 他签什么字啊？
3: 最新消息，公司要在江南江北两家销售公司安插监理，以后所有的销售业务必须要监理签字，然后孙副总盖章，这样才能提出货来，要不然谁也没有权利调动工厂。
4: 哎，刘总，
5: 哎，刘总，刘总，您不能硬闯啊。
6: 没事没事，你去吧，门帮我带上啊。
2: 我今天过来，也不想跟你废话，咱们敞开了说啊。就监理这事儿，什么意思？
6: 那是蒙总点的头啊，和我无关啊。
2: 跟你无关
6: 啊？啊，
2: 那我那批货呢？你凭什么不放呢？
6: 哎，刘总，你跟郭经理那单子利润也太少了吧？这种单子不做也罢了。
2: 有点意思啊。行，说说吧。是不是因为 Amy 的事儿？
6: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我和她早都划清界限了。再说女人嘛，哎呀，过眼云烟，对不对？是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咱们两个的交情嘛。
2: 少套近乎，我跟你有什么交情啊？
6: 刘总，我提出安插监理这事儿，我真的是为了众诚的利益着想。现在公司到了紧要关头，对吧？这明总又跑去美国了，这一大摊子事儿谁来管？光靠兄弟你恐怕不行吧？
2: 明总去美国学习，是你给蒙总支的招吧？
6: 这怎么可能呢？这可就冤枉我了。你可以去问蒙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也纳闷了，在这种紧要关头，他让他去美国干什么呢？我也想不懂。
7: 阿娘子，你可怜的美景，好一派风光。

0: 生幸福谁？
1: 我很久都没来这儿了，特别怀念。跟你玩这几天，我觉得我都返老还童了。
2: 你呀、啊，上道了。

0: 你，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财产品呢？
1: 怎么，对之前赚的不满意啊？
0: 不是这意思，非常满意。我是想什么呀，老聂？想追加点投资。
1: 哎，理财也是有风险的，你还是得慎重。
0: 我想明白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投资理财嘛，肯定有风险，没风险怎么挣钱呀？是不是？
1: 那你准备追加多少啊？
0: 4万。
1: 4万
0: 啊？
1: 4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0: 不瞒您说，我这些年的家产就这点了，我也不想存银行了，干脆都拿出来投资吧。我就坐享其成了。
1: 你把你的积蓄都投进去，万一对你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怎么办？
0: 哎呀，不是还俩儿子呢吗？他们每个月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
1: 你还是得好好想想，你要都投进去，万一弄不好，你要是赔了，那我可是说不清楚。
0: 赔了那就是你的事儿啊。我相信你。
1: 反正你得好好想想，慎重点啊。

0: 云云，我跟你讲啊，你江南这边的事儿吧，我管不了了，
1: 我也干不下去了。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刚从老蒙办公室出来，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他要安插监理。
2: 安插什么？监理？
1: 我上次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
0: 知你去美国，他肯定有大动静。现在真的要对咱们俩下手吧？
2: 咱又不是工程公司，找监理来干嘛呀？
0: 我怎么知道呀？集团还没正式下通知呢，这帮监理老爷们就开始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1: 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盯着我。
0: 你说我的每一笔销售事宜，都得经过他们的过目、同意、签字才能实施，我这销售怎么
2: 干？这事儿跟姓孙的有关系吗？
1: 我去找老蒙之前去找过他了。
0: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不光是我跟他的个人恩怨问题。
1: 这事儿不简单，你想啊，
0: 安插监理，老蒙不点头，谁能拿得下？
2: 你确定是我师傅？
0: 哎呀，我确定，确定。要不是当面求证，我也不相信这是老蒙点头的。
1: 不过，
0: 他之前不接我电话，也不见我，这倒是能说得通了。
1: 明玉，你还是早点回来吧。
0: 我得把江南这边还给你。我这边业绩下滑得太厉害了，你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刘金这帮小子趁机大开杀戒，吃了我不少客户。
2: 行，我知道了。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还是没通过啊？没事啊，别放弃。
1: 我今天给我几个老同学也都发了你的简历，我让他们也帮忙找找，也许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吧。
0: 这什么呀？
2: 送你的。啊？
0: 疯了，都什么时候你还买东西，明天退了啊。哎
2: 呀，你不是说了很久吗，你喜欢这个香水。
0: 我说了很久我也不要，你工作都还没找到，你买什么香水啊。哎
2: 呀，我有工作了，我有工作了，我第一时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想给你个惊喜嘛，所以我专门买了这个给你当礼物。
0: 你先别跟我说惊喜，真的假的？
2: 真的。
0: 你快说呀。
2: LK 集团在网上看到了我的求职信息，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面试，一切都很顺利，我连工作合同都签了。
0: 合同都签了 ？LK 公司？哎，
2: 对呀。
0: 薪金待遇怎么样？
2: 喜欢吗？
0: 喜欢，喜欢好久了，怪不得你会舍得给我买香水，谢谢。什么时候去上班？啊，
2: 通知我下周走。
0: 走？啊，
2: 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我去上海做上海分公司的技术支持。当然不是永远待在上海啊，我每隔三个月必须要回来一次的。干嘛呀？不高兴了？你也知道现在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挺难的。再说了，我要回上海的话，我可以帮忙照顾你父母。上回你妈跟你视频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你爸腰腿不好，干什么都不方便，对不对？
0: 你是想回家照顾你爸爸？
2: 没有。
0: 你不是一直担心明成他们，怕他们照顾不好爸吗？这下挺好的呀，你可以每周末回去看看他们了。
2: 老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带着宝宝跟我一块走。
0: 你想让我辞职？
2: 我现在挣的足够多了，足够养活你们了。你回归家庭啊，你陪着宝宝，陪着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我要是真的辞了职，万一你的工作再有什么……
2: 不会有万一，这一次真的不会再有万一了。你也知道现在适合我的工作很难，整个 LK 公司就这一份职位适合我，我要是错过这个机会，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了。再说了，我工作合同都已经签了，
0: 那我还能说什么呀？
2: 我就知道你是最了解我的。
0: 但是明哲，
3: 爸爸吃饭喽！爸爸找到新工作了，来啊！
4: 哎，帮弟弟洗手。
3: 好的，好的。
4: 不画这次用我吗？
3: 可以，给你看看啊，这是爸爸给妈妈买的礼物。漂亮吗？妈妈喜欢吗？
0: 喜欢。
2: 哦，看看这个
0: 小手。你怎么把手画成这样了？
2: 哎，没事没事，
4: 给我洗手。
2: 我带你去洗啊。好好好，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啊。哎，走喽，洗手喽。

0: 咱别等了吧，睡觉去啊！等了等，我得跟他说清楚。你困了，你先睡。
1: 那我先去睡了。
2: 爸，
3: 哎，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4: 你去哪儿了？
3: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3: 外边。
2: 哪个外边？
3: 你说我天天不在家，多好啊！啊，你们看不见我也不嫌烦。
2: 你是不是跟聂叔叔玩去了？

0: 哎，
1: 你别跟他玩了，你已经被他带入歧途了。
0: 谁说老年人就不能出去玩啊？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天天待在家里边没事干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没有自由啊？
1: 你又喝这么多酒，你咱俩说拧了。我不是说不给你自由。好，我直说吧，你别再买彩票了，行不行？
0: 谁买彩票了？
2: 你怎么没买彩票？我都打听了，
1: 你花了几千块钱买了，然后只中了5块钱。
0: 这，你跟踪我，你跟踪我。
1: 妈赛事都有说过，你别老买彩票，没这命，咱就别做这梦。
0: 我要想做这发财梦呢。
2: 爸，你真的没有这捞偏财的运，咱把钱搁银行里行不行啊？
0: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捞个大偏财。
3: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着又吵起来了？
1: 又喝大了，疯了。

0: 天你有时间吗？
1: 也不知道给你买点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买了瓶酒。
0: 我就喜欢这个，谢谢了啊。
1: 该我谢谢你，以后有用着我的地方你也别客气了。
0: 你哥那个事儿办妥了，合同已经签了，年薪12万美金。
1: 太好了。
0: 本来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目前只有这么一个职位，工作挺辛苦，需要到上海做技术支持，中国美国两头跑。
1: 哟，那我哥应该去不了吧？他老婆孩子都在这儿。
0: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不愿意去上海，但是我和你哥说了之后呢，我看他倒是挺满意的。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叶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叶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注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

0: 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

0: 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 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6: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 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

0: 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尽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武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相逢。我们出发，去山西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也不知道给你买点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买了瓶酒。
1: 我就喜欢这个，谢谢了啊。
0: 该我谢谢你，以后有用着我的地方你也别客气了。
1: 你哥那个事儿办妥了，合同已经签了，年薪12万美金。
0: 太好了。
1: 本来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目前只有这么一个职位，工作挺辛苦，需要到上海做技术支持，中国美国两头跑。
0: 那我哥应该去不了吧，他老婆孩子都在这儿。
1: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不愿意去上海，但是我和你哥说了之后呢，我看他倒是挺满意的。
0: 行啊，他满意就好。那还有个忙得请你帮我，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哥说是我找的你啊。
1: 明白。

0: 这个是今天上午刚接到的通知，是集团办下达的正式文件，他们要派监理进驻咱们的江南公司。
1: 其他分公司呢？
0: 没了，就只有咱们江南和江北两家。

0: 大叔，舅父，
1: 今儿我们要喝最好的汤，吃最好的菜，庆祝一下。
0: 啊，你先坐一下啊。哎，
1: 坐那儿。
2: 啊！哎呀，舒服啊！

0: 老弟，
1: 嗯，
0: 感谢的话不说了啊，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1: 你先别敬我，我问你，这4万块钱理财你跟家里商量了没有？
0: 这事儿你甭管了，孩子们早说了，我的钱我做主。
1: 我这心里不踏实，你别回头因为理财的事跟家里闹矛盾就不好了吧。
0: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现在这群孩子的经济头脑啊都赶不上咱们。嗨，就说我们家老二吧，根本没有挣钱的意识，
1: 嗯，
0: 天天光知道花钱。还有那小子脑子不灵光，我让他拿出钱来理财，你猜他说什么呀？
1: 怎么说？
0: 他说他就想开店当一辈子厨子了。
1: 哎，不过这理财的事儿不能强加于人，你别，哎，
0: 我懂你，这锅里的饭就这些，咱这钱可不能让人家挣了去，是吧？
1: 我可没这意思啊，你这什么？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那4万块钱是占上坑了，往后呢我就坐等其成了。老聂，
1: 嗯，
0: 你说你不做理财吧，我太孤单了。你说你怎么又玩上股票了呢？你说，哎，要不吃完饭，我去你听评弹，你再给我讲讲股票。
1: 哎，行了行了，你理财都投进那么多去了，你就别想别的了啊。
2: 大叔，
3: 哎呦，
2: 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开心啊？
0: 开心开心，
2: 挣大钱是吧？
0: 挣大钱，挣大钱！
2: 这鱼今天早上才补起来的，很新鲜的，尝尝。
1: 好，好，
0: 快吃，快吃，
1: 好，好，
0: 老聂，快吃，
1: 来吃热，吃热，吃热，快来，
0: 快吃！哎呦，吃独食，快快，股票吃独食，快快快！

0: 喂，
1: 我回来了。
0: 哎，
2: 我先回来。
3: 我
2: 还
3: 说，
2: 我就不能
3: 进去。你要走了
2: 啊？啊，来，不找了，小石。
3: 我还想煮杯咖啡给你们喝。
2: 来不及了，这忙着呢。哎呀，老聂啊，这豪富理财真是太棒了。吃顿饭的功夫，他又涨了。小石，理财，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4: 对，
5: 哎，大叔，行，你别耽误人小石工作了。
2: 小石，那你就好好工作吧啊。
4: 好，
5: 这理财这事儿本身它是自愿的，你不能强加。你老给人删我什么？
4: 哎，小伟啊，哎，啊，我想跟你这个理财专家打听个事。嗯，哎呀，有一个豪富理财，你有没有听过？嗯，对。

0: 投资的。啊，有什么消息你跟我说啊。好，谢了啊。嗯。
1: 这帮监理们一来，所有销售合同每一笔出货包括回款都得他们亲自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执行。你想想看，我们做销售工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灵活变通啊。就算客户大半夜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也得安排出货。可现在的话，我还得等他们早上起床上班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批出货单了。一来二去，时间耽误了，客户就冲我发火呗。发火也行，我能忍。但有些客户啊，见我们程序这么繁琐，直接换别家了。这才一个多星期，我们两家公司就损失了好几单大生意。咱们手里的员工都开始抱怨
2: 了。你别絮叨了，
1: 我快搂不住了啊。
2: 这不回来了吗？
1: 你有对策了？
2: 没有。
1: 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监理机制姓孙的喊了这么久一直没执行，为什么你一去美国老蒙就拍板了？
2: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考量。
1: 什么考量啊？哪个老板肯拿自己企业的效益开玩笑啊？肯定是被姓孙的洗了脑。哎，你师父是老糊涂了吧？
2: 你怎么说话的？
1: 哎，明宇，你去美国是不是整了，变漂亮了？
2: 滚！
1: 我滚了，谁帮你开车啊？哎，说正经啊，见了老蒙以后，你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孙副总的政策重要，还是企业效益重要？

0: 宁总好，宁总好，好久不见。小王，蒙总呢？
1: 明总，哎，蒙总啊，现在正在跟孙总进行一次很重要的会谈。
0: 我有急事儿。
1: 他吩咐过了，任何人都不见。要不今天啊，您还是先请回吧。
0: 那你转告蒙总，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行了，这汤差不多快好了，叫爸出来吃饭吧。做这么多菜有什么用呢？人家天天要出去吃。你早点休息行不行啊？别让爸听到了又不高兴了。哎，
1: 他哪有时间听我们说话？鲍手机玩的可开心了。
0: 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还能研究什么呀？研究他那彩票呗。说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管管呀？
2: 万一爸以后在钱上面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说不清楚了。
3: 怎么管？脾气这么大。我有一个办法，但你得配合我。哦，
4: 老孙啊，这恒天财富下午有个会员活动，咱们去打个球。听说你最近破80了？
2: 哎呦，没有，
4: 冯
3: 总，
4: 侯
3: 总，
4: 啊，
3: 对啊，
5: 等您好久了。
3: 不是你刚回来，你不早点时差，你在这儿等我干什么？
6: 咱们这也不是办法。
5: 孟总，你要有事儿，那咱们就改天吧。
3: 啊，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有什么事赶紧说。什么事？
6: 孟总，您对未来三个月的损失有心理准备了吗？
5: 什么损失？
3: 你大致估算了一下，监理机制将会对公司未来三个月造成的损失，您过目一下。
5: 我以为什么事儿啊？这我不用干了。 我知道你分析的没有错，这是你的强项啊。但你看到的这只是这三个月的问题啊，你的眼光会不会太浅了一点？长远的来说，监理机制它不仅能规范公司管理制度，也能加强员工自身建设。所以这事儿不用再议了啊，必须一竿子插到底。你和江北好好配合。
6: 可是
5: 好，不要再说了啊，老夏，走吧。
3: 你要加强公司的管理规范，那也不能以牺牲公司利益、无视市场规则就这样随意的实行政策呀。
5: 明总，监理机制是公司董事会开会通过的，你这么说不是质疑公司的领导层吗？如果我
3: 能用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那还算是质疑吗？
5: 我说你们这些搞销售的，这想问题就是太单一了，满脑子就是市场。 利润、数据，但我告诉你，作为一个企业，有的时候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儿。
3: 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一个企业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
5: 规矩。
3: 我懂规矩。
5: 那你就按照我所说的做就对了。回去好好倒倒时差。
0: 丽丽做了红烧肉，特意为你学的，
7: 蹲了一上午啊，爸。没事，让爸先喝汤。爸，您先喝汤。
5: 我想了一下，昨天呢，确实是我不好。不对，我不该管你。
7: 是啊，爸，昨天呢，我也说明成了，我们这样确实不对。 老年人嘛，也应该有自己的自由啊，对不对？也应该对生活有追求，所以呢，我们俩想了，您啊就应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您呢就多出去走走啊，做做您喜欢的事情啊，我们什么都支持您。
5: 就是，不就是买个彩票吗？怎么了？买呗。我跟丽丽也商量了，以后你每天的零花钱我们加10块，你看我给你干个大起的事儿啊。
7: 嗯，我一下子先付你2天的。爸，这个呢是2天的生活费，120块，每天呢多了10块钱，您可以买彩票的啊。丽丽。
8: 这肉是你做的啊？哎呀，我刚才在房间里边待着，我就闻着这肉香味了，把我馋的呀！<笑><笑>
0: 那好，那好，那您喜欢吃您多吃一点啊。以后呢，只要你喜欢，您什么时候说了，我都给您做，好吗？
8: 给我来点汤。
7: 哎哎，好嘞。
8: 就
5: 喜欢看你笑，爸，你笑起来像花儿一样灿烂，<笑>美呀、啊！<笑>
8: 行了行了，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啊，过去了，不提了，不提了啊，谁不提？
5: 不提。
8: 嗯、
5: 但是呢。
0: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8: 钱啊拿着不乱花，好不好？你放心，儿子，爸仔细着呢，
0: 真好。那我再一个请求啊，你花出去啊， 你吃啊喝啊买彩票都没问题，随便花，你记个账好吧，你也爱记账对吧？
1: 是啊爸，您说你以前经常记账的呀，这个习惯多好啊，千万不能丢。
2: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嫌我记你们的账对我有意见呢？
1: 啊，不是不是，看不是的。
2: 你们不会反悔了吧？哎，不还我钱了吧？啊，
0: 你想多了。我上网查过，记账对于老年人来说，首先预防老年痴呆，它动脑子呀。嗯。再一个，你用手记账，你写，这个十指连心，那对心脏也好。
1: 就是啊。这个记账呢，首先是对您的身体好，其次呢，我们两个反思了一下，我们两个以前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所以呢，大手大脚的花了那么多钱，到后来都有啃老这样不好的习惯了。
0: 没错，
1: 我们俩觉得这样特别不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记账了。再有，爸，您听我说啊，这个记账呢，我们还能知道您每天的每一笔开销，对不对？以后我们也可以说啊，您生活哪方面缺了钱了，我们往哪补啊，对不对？
2: 不是，丽丽，我现在啊，岁数大了。你让我天天算来算去的，这对我来说现在太难了。
0: 没关系啊，你记不住，他是专业的，你啊，你就适合把那个票拿回来，让队里帮你记。
1: 就是啊，您只需要呢每天出去做了什么，把那些小票交给我，这点小事交给我办就行了，我帮您记得清清楚楚的。
0: 是啊。
2: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
0: 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摔什么筷子？至于吗？我们这不是对你负责吗？
2: 对我负责？我看你们是怕钱没了吧？
0: 你先坐下好吗？咱心平气和的。

0: 你住我们家，吃喝拉撒都应该由我们负责，我们都得为你的这些小事儿、大事儿操心，对吗？一个心操不好，大哥跟那个就得要怪罪我们两个，互相理解一下，我们压力很大的。
1: 爱操心是好事儿啊，但我劝你啊，你多操心操心怎么把欠我的钱早点还给我。
2: 不是爸，我们呢是真心为您好，也真心得对您负责。再说了，我们不是已经开始每天给您还账了吗？
1: 我告诉你们啊，既然你们是给我还钱，那钱就是我的，我自己的钱呢，不需要你们来给我记账。你们要真想对我好，就把劲儿都使在还账上吧。
3: 很好，很好。
4: 这老蒙明摆着跟你打太极呢，他不理你，却跟姓孙的打得火热，他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哎，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他支你去美国，让你交出职权，再用监理机制对付我，你突然间回国了，打乱了他的计划，这才跟你玩拖延，没准现在正跟老孙研究怎么对付咱们俩了。
5: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另有打算。
4: 你甭天真了，姐姐，行吗？我告诉你啊，就因为监理机制，我丢的那几单生意都被刘金抢走了，刘金现在对江北市场的掌握已经超过众成了。
5: 做生意嘛，风水轮转正常。
4: 正常什么呀？你不觉得姓孙的干的那事儿就跟帮着刘金对付咱们似的吗？哎呀，你别擦了。你还记得老樊吗？我可听说老樊从我们这儿走了之后直接进了刘金。
5: 你是听说呀，还眼见为实？
4: 听说啊。但无风不起浪啊。哎呦，姐姐，我得提醒你啊，咱们俩在公司已经失宠了，公司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姓孙的那边，一旦姓孙的大权在握，咱们俩再想反抗就都晚了。咱们俩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一服输认怂，从众臣滚蛋；二拼死一战，哪怕是两败俱伤也不计后果。
5: 柳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武断了啊？没看清一些事情的底目之前，你能不轻易做决定吗？
4: 行，那这样啊，只要你愿意，咱们俩联手给老蒙发篇檄文，逼老蒙表个态，废了建立机制，让咱们两家销售公司重回正轨，这行了吧？
5: 你再等等，以我对我师父的了解，他要真想对咱俩根本就不是这个路数。你相信我的直觉，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糟。
4: 苏明玉，老蒙对你肯定不会太绝情，但像我这样的就不同了，再这么耗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5: 你再等我一天，我去找老蒙。
4: 老蒙都不肯见你，而且他明天就走了，你能谈出什么来
5: 啊？他上飞机之前我肯定能找到他。你不差这么一天吧？
4: 我再等你一天。

0: 哎呦，进沙坑了，
1: 在那边啊。
0: 哎呦，
2: 好球，好球，
0: 安了，安了，安了。
3: 蒙总。

0: 作为您的徒弟，您讲的规矩我理应遵守，但作为您的下属，作为众诚公司的一份子，我理应提醒孟总，众诚公司的安危已迫在眉睫，希望您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排除异己，维护众诚利益，只要我在众诚一天，我就不会让人轻易威胁众诚的前途。
1: 您偏打啊！
0: 师傅。
2: 喂，明月，什么事儿？
0: 我想见你，单独。
2: 我明天要飞武汉，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0: 那我和您一块儿去，正好可以路上说。
3: 要是不行的话，
0: 我去机场等您，请您务必给我10分钟。
2: 您跟我谈孙副总的事是不是？
0: 是的。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没有证据就别聊了，聊了也没意思啊。
0: 师傅，
4: 我在忙。

0: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去找你爸说去啊，别在这儿跟这些碗什么的撒气。
1: 那我拿什么撒气啊？那不是因为你出了馊主意，要不然爸能现原形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在想办法管你爸，我是为他好。你呢？一个大男人就会抱怨，你还要干什么？
1: 我抱怨什么了？你就应该听我的。我爸不能有钱，有钱他就搂不住。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事怪我是吧？行，全怪我。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不管了。你呢，自己给你爸去买菜做饭，你去管他的生活开销。这钱啊，你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你自己跟你爸说去。

0: 哎，累死了，累死了！
1: 明总，你可知道了？
0: 各位领导，事情太多太杂了，不好意思。什么事儿有比公司集团开会还重要啊？据我所知，你明总可是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1: 那必须啊！哦，孙副总，您找我是那个为了监理那事儿是吧？
0: 是，
1: 这事我知道的。
0: 我肯定会遵守公司规则的，您放心。
1: 这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在董事会上的决策，你是让他们放心，怎么是让我放心呢？您放心了，他们不就都放心了吗？<笑>
0: 好了，既然你支持这个事情，那这个月江南的业绩你得搞上去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1: 哎呦，说起这事儿，我现在就头疼。这现在掉不掉链子，哪里是我说了算的呀？
0: 你是江南的经理，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
1: 这要搁以前，我可以说是我说了算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嘛，公司实行监理机制，我们所有的业务每一分钱都是要被监管和批准的，是吧？那确切的说，以后江南的销售业绩得是监理说了算。
0: 这个，林总啊，这个政策呢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制定的。
1: 啊，蒙总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对你是非常器重的，你说这样的话是质疑自己的能力呢，还是质疑各位领导的决策呢？我哪敢啊！我这不就跟领导撒个娇吗？
0: 好，撒娇也得要业绩。既然都明白了，那就看你江南公司这个月的业绩了啊！我可是指认结果的啊！啊，就这样。
2: 哎，领导这是逼死人的节奏啊！
3: 好，谢谢谢谢。老大，你能不能去找孙副总求个情啊？这一大早上的，各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全都来找我了，让我求你。他们已经快被这审核流程搞崩溃了，怎么都通不过审核。就我手上这几个案子，真的不能再拖了，就必须得签字。
1: 今儿不给咱签，就不走了。秘书，顺序吧。哎，
0: 孙副总，忙完了，忙完给我签几个字来。
1: 不是了吗？
0: 什么东西啊？哦。
1: 你这几个合同还没经过审查呢，审查以后我才能签字。哎呀，你别老着急回办公室，你先坐下喝口水。哎，坐下。我这不也没办法吗？这刚给我下了军令状，这几个合同不签就逾期了。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0: 公司有规章制度，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4: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
5: 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6: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好消息，好消息！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甜。

0: 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瓶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 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1: 就是个特务，
12: 炸毁京城。
13: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4: 你是共产党吗？
2: 数字文旅，心动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9: 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

0: 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6: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7: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6: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8: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9: 现在只要14元。
8: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0: 孩子睡了，
11: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2: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0: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2: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0: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3: 只要14元，
1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2: 好，
5: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元，真的只要14元。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4: 老大，你能不能去找孙副总求个情啊？这一大早上的，各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全都来找我了，让我求你。他们已经快被这审核流程搞崩溃了，怎么都通不过审核。就我手上这几个案子， 真的不能再拖了，今儿必须得签字。
13: 今儿不给咱签，就不走了。
15: 秘书，慎许。
13: 哎，孙副总，忙来了，忙完给我签几个字来。
16: 坐这儿干嘛？什么东西啊？哦，你这几个合同还没经过审查呢，审查以后我才能签字。
13: 哎呀，你别老着急回办公室，你先坐下喝口水。哎，坐下。我这不也没办法吗？你这刚给我下了军令状，这几个合同不签就逾期了。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16: 公司有规章制度，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对不对？
13: 是是是。
16: 我今天给你签了，那明天别人都来找我，我以后工作怎么做啊？
13: 我知道。
16: 我跟你说啊，我管了这么大一摊子事，辛苦不说，还不落好，公司总有人说我的坏话。
13: 是吗？
16: 还要抵制我。
13: 哎呀，你不要理他们。
16: 所以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不能为了眼前这个利益就不顾了规矩吧？
13: 我懂。遵守和合作方约定的时间不也是规矩吗？我都传出去说忠诚没诚信，随便拖延时间，那多糟心。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守规矩，那下面人不知道，不又该遭你咬？
16: 他揍我什么咬？这样这样这样，你把你的合同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有时间了，我审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签字，好不好？
13: 哎呀，别呀！我都跟夏明下军令状了，我今天必须带签字的合同回去，要不我都没脸回去了。
16: 那怎么办？那我要不给你签，我要是回了家，你还能追我家去啊？
13: 你家在哪儿啊？我定位。
16: 我这个，我给你。我给你签了啊！
13: 哎呀，孙副总，谁说撒娇没有用啊？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16: 记住啊，下不为例啊！下次还是要严审合同的。
13: 下次就提前给我签了呗。

0: 喂，
1: 嘿，
0: 啊，你帮我查了是吧？
1: 嗯，
0: 了解。所以那个豪富理财确实是有问题，对吧？

三总，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有急事找你。三总，那您看？

喂，大叔啊，哎，我小石。啊，那天你跟我说的那个投资理财，我想跟你谈谈。啊，

0: 喂，师傅，我昨天跟您说那件事已经找到实证了。什么证据？
1: 一会儿我去机场当面跟您说吧。3年以前啊？好的。您是警察？是啊，跟紧点。好嘞。
2: 大叔啊，您跟聂博你们投资这个豪富理财，是什么人介绍的？他怎么办理的？
3: 您也是专家，让他给你讲。
0: 等一会儿啊，你就见到那个顾问小金了。哎，
3: 你有什么疑问你就问他就行了。那女孩挺好的，
0: 因为我朋友帮我打听了，好像他们的投资产品都不太正规。
3: 小石啊，不瞒你说啊，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是20%。
0: 你要是投了钱，哎。
4: 你就坐等收钱吧。走走走走走。哟，怎么今天关门了？我看，哎，不开啊。有人吗？你好。
0: 这是谁啊？这里有一家投资理财公司，搬了吗？哦，这怎么回事？哎，
5: 我不知道啊，但是好几天都没人来。啊，好几天没看到。哦，对的。我靠！那你打电话呀，问问怎么了这是？
0: 好嘞，好嘞，好嘞。啊，
5: 我打个电话。
0: 喂。
6: 你好。
0: 怎么是空号？平常一打就通啊，今天是空号。
4: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0: 被骗了？不会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喂，
1: 喂，大姐，你总算接电话了，你爸住院了。
0: 要不你把你二哥电话给我。什么情况？什么医院？现在在市医院，具体情况等你们来了再说吧。 行，我知道了。师傅，掉头，市医院。
2: 前面的车不追了。
0: 不追了。
2: 好嘞。

0: 老人是精神刺激过大，现在看来没什么大问题，观察半天就可以出院了。回家以后啊，要多照顾他，他有高血压，不能有情绪的波动啊。
1: 谢谢大夫。
2: 你怎么精神刺激过的？
1: 我爸是你带过来的。
3: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外面说。你爸之前参加了一个投资理财，今天发现是骗局。
1: 我爸投资理财？
3: 嗯，被骗了6万多。
2: 6万多全骗没了？
3: 啊，已经报警了，警察局那边也备案了，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受骗。既然你们都来了，啊，大叔的状况感觉也稳定，我先走了。
1: 嗯，我送你。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俩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0: 谁带你理的财？是老聂吧？爸，我知道你没睡，你起来得跟我们说清楚，6万多让人给骗了，我们总得知道啊，是怎么回事啊？你起来！你这时候哭有什么用啊？妈说了，你没有发财的命，你还要捞偏财。
1: 行了行了，好好说话。
0: 6万多，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我错了，明生，我不该不听你的，我真是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我没有这发财的命啊。
1: 哎，这次谢谢你啊，辛苦了。
3: 下次记得接电话，姐。
1: 小心啊。
3: 走了。
1: 师傅，
4: 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怎么都不接电话呢？啊，
5: 不是说要见我吗？
1: 对不起啊，师傅，我家里临时有点急事儿，所以。
5: 是。
1: 我。
4: 又不能收拾是吧？嘿嘿，你玩这个玩到我头上来了啊！
1: 对不起了，师傅。
4: 明月啊，今天可是你死乞白赖说非要跟我见个面的啊！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说清楚啊！
1: 我今天看到孙副总和老樊偷偷见面了。问题是，老樊现在是刘星的人。
4: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啊，见个老部下而已啊。
1: 可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看着好像是要去见什么人，所以我怀疑。
5: 和谁见面？
4: 在哪儿见面？啊？有证据吗？
1: 我跟丢了，所以没拍到证据。
4: 跟丢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啊？没证据那就别说了啊！等着你一下午，害我差点误机了呢。
1: 对不起，师傅，但是
4: 我这一手带你啊，就因为你有一颗赤子之心啊！啊，你现在那个状态是越跑越偏了，
5: 整天搞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儿。
4: 你在干嘛你？真是。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妈去了得了。
0: 行了，我不怪你了，你别闹了，你待会真掉下去了。
6: 爸，你就是跳下去那钱也拿不回来了呀！别闹了，太危险了，赶紧下来。爸，
1: 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7: 你有病吧你？
1: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您至少还能活20年，每个月退休金5000块钱，您一年下来就是6万块钱，20年就是120万。您要现在跳下去啊，损失的就是120万。你要不跳呢，只损失了6万块钱。还没算上儿女给您的钱呢，只要我们在，您晚年的生活质量不会差的。这个账您好好算一下。还跳吗？

0: 你们先出去吧，我跟爸单独谈会儿。
1: 哎，
2: 老公，

0: 你要不许这样胡闹了啊！不当吸取一教训，以后踏踏实实别瞎折腾了。钱没了算什么呀？身体健康就行。医生说了，你不能轻举妄动。我有话要问你呢。你不存款只有4万多，哪来的6万？啊，你还有所隐瞒？
1: 我隐瞒什么呀？那不是明成两口子还我的账钱吗？1万多呢，现金，我也没地儿搁呀。你全给投资啊？啊，都说存银行亏的慌，说这个比银行利息还高呢。谁知道他是个骗子？我不就是想挣点钱吗？
0: 你赚什么钱呀？你要养谁呀？还连口子管你是管你喝，你赚什么钱呀？你，
1: 我一天到晚的我在明成家白吃白喝的，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呀。我就是想挣点钱，我这不是腰杆硬吗？你什么意思？他们俩给你脸色看了？倒不是老给，有的时候给点儿。
2: 冯医生，我问你，你怎么管爸的啊？这么愚蠢的骗局，他没有判断力，你也没有。你别上来就耍泼，这事儿我们也刚知道。他住你家，投资不是1天2天的事情啊！你多关心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我们勒紧了裤腰带生钱，把钱还给爸，每天还要给他生活费。
0: 你告诉我，我哪点做的不关心？我还要怎么关心？对，他就是用你那10万多投资的。你什么意思？那我不该还钱是吗？我还还错了是吗？爸老毛病你不知道啊？你给他那么多现金，你不间接促成他犯错吗？
3: 明玉，你听我说啊，我们把这笔钱还给爸爸以后呢，我们反复强调说把这个钱呢存到银行里面去，自己拿这么多现金是不安全的。可爸他不听啊，他说这是他的钱，他要自己管。我们也跟他说了，现在外面呢骗子特别多，千万别做什么投资，别上当受骗。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去做这种事情，根本没有跟我们俩商量过。 不是。
0: 怎么查呀？
2: 你怎么什么都有理啊？全是你说了算是吗？你查呀！他天天跟那帮狐朋狗在一块玩的可开心了，吃饭都不回家，我怎么查呀？
0: 爸不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啊？他要在你们家待的舒服，他能不回家吗？他就是因为你给他脸色看，他待的不舒服，所以才一天到晚想到要赚钱，搞什么破投资。
2: 你要干嘛，宋明月？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你是来这诚心找事儿的吗？
0: 谁给谁找事儿啊？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4: 喂，怎么样了？别提了，见面聊吧。哎，嗯，你爸没事吧？没什么大事儿。哦，对，还得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打扰你了。
5: 啊，还有
4: 我约的人。
5: 怎么样啊？老蒙说什么了？这就不错啊，你不尝尝？你没见着老蒙，到底什么情况啊？姐姐，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哎呀，行了，别喝了。说事儿，你今儿去哪儿了？我突然有事给耽误了，放了老蒙鸽子。有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6: 什么事儿能耽误这么大事儿啊？
5: 我能不说吗？
0: 你说不上来吧你？哎，你是不是忽悠我？老孟根本不想见你，是不是？
2: 没有，师傅都答应见我了。真的都是我的错，
3: 我自答一下。
0: 行了，你别说了，都这个节骨眼了，你还替老孟找借口啊？甭给我耽误事。

0: 昨天我说的两条路，痛痛快快选一条。你能别老那么急躁吗？这事情又不是没有转机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
1: 不行，就现在你就给我决定，是跟我一边，还是跟老蒙一边？
0: 刘谦，我不能支持你造反。你又不是第一天工作了。 你应该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造反看起来是热血，但你一旦做了，甭管结局是什么，你都没法在公司立足了，很有可能你在行业内你都别想混下去了。
1: 老子还是这份工作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活在世就活这一口气，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0: 你安静一会儿，你
2: 我算是看明白了，
3: 顾客，
1: 你就是对老蒙死忠到底呗。
2: 行，苏明玉，我算看错你了。

0: 钱没了还吃什么饭呢？
1: 爱吃不吃？你可以吸。
0: 钱找不回来，我就不吃了。现在钱找不回来，也没人管我了。我现在人财两空了，让我死了算了。
1: 好啊，用粥了断自己吧。
0: 丽丽，
2: 哎，爸，怎么了？啊，你，爸，您呢？得有点耐心啊。警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了，咱们现在就是等消息。
0: 我都快死了，还等什么消息呀？啊，丽丽，你说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应酬那么多，你们给我找找人呢，我求求你们了啊！让警察赶紧把案破了，比我吃十顿饭都强啊！
1: 来来来来来，喝粥喝粥喝，喝呀！喝下去。
2: 哎哎，你对爸温柔点行不行？

0: 爸，您还是得有耐心啊。这一次呢，受害的人太多了，他们调查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您先把粥喝了，咱们把身子骨调好了，才有精力等这个消息啊。
1: 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钱回不来，我也不想活了。

0: 哎，喝多了。
1: 嗯，
0: 喝多了。
1: 嗯，你谁啊？
0: 石天东啊，老板。
1: 正要去找你。
0: 嗯。
1: 你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不好？你干嘛要在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0: 阿姐，
1: 你知道你耽误我多重要的事情吗？哎，
0: 下班。你爸爸住院了，我当然要打电话。
1: 不要提我爸呀，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我也没有关系。
0: 我还是得告知一下你吧，那么大的
1: 事。你说，你错了没？
0: 我错了。
1: 那要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呗？
1: 去，给我拿两瓶酒过来。
0: 你真的喝多了，别喝了。
1: 你的微信号叫什么？嗯，我要把你拉黑。
0: 小时？
1: 哪个小时？小时，怎么那么多人心思？

0: 哎，睡了，爸。
1: 你先别睡，你和我商量商量，到底怎么办呢？
0: 商量什么呀？我们真的睡了。
1: 我反正是睡不着啊。你出来一下吧，儿子。
0: 行，来了，别敲了。哎，别敲了，来了，你干什么呀？
1: 儿子，我这心里不踏实啊！你到底想的什么办法？你跟我说说呀！
0: 你办法，你得有时间才能想啊，哪有突然一下就能想起来的呀？
1: 那时间不等人呐，你得想到什么时候去啊？
0: 那人得等时间啊！明天早上起来行不行？我明天早上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先睡，别闹了。
1: 睡觉。我反正是睡不着，我就在这儿等着你。等着你的好消息。
0: 那你别再敲门了啊。
1: 上。哎，小石啊，这么晚了，啥事儿啊？
2: 大叔。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明玉在我这喝醉了，我看她好像睡着了，要不我送去你那吧？
3: 我不去。
1: 你把她送到这儿来。你等等啊，这我说了不算。
0: 干什么呀？
1: 不是我的事儿，出事儿了。
0: 你完没完？你这么敲我也出事了，干什么呀？
1: 明玉喝多了，小石要给送到这儿来。
0: 你跟他说我们家没地方睡，走，让他走。
1: 行，小石啊，
4: 那什么，
1: 你还是把明玉送到他自己家去吧，好吧啊？哎，谢谢你。
2: 也行，那大叔你有没有地址啊？我看他现在醉成这样，我问他应该也说不清吧。
1: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0: 哎，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啊，那个明玉就不是我们家人，好吧？你赶紧解决掉吧，
4: 把这事儿解决掉了。
2: 不，
4: 你这样，
0: 你找一个酒店把他先搁下，好吗？但你要控制好你自己，让他自己住啊。如果他出了事儿，我们也会报警的。麻烦你，再见。
2: 再见。
0: 我明天早上起来，明天早上我求你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一定想出办法来，好吗？赶紧睡觉。你不可以再敲门了，爸，你这样我心脏病要犯了，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啊。
1: 晚安。
5: 真能睡了吗？啊，
0: 能睡。晚安了。

0: 喂喂喂，好好走，大哥，哎，微信啊，
1: 姓石，
0: 加个微信啊，
1: 你有我微信啊？有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0: 石天东，
1: 厨子，
0: 厨子怎么了？啊，做菜不合你胃口啊？
1: 说实话，菜没有人好吃。
0: 菜没有人好吃，那你还天天来？
1: 哎呦，要不是看你长得帅，天天来吃同一家馆子啊！你好壮哦，明天见。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

0: 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

0: 对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0: 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元宝。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本次论坛立足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定位，重点举办1+5+7+6系列活动，E 及开幕式即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3: 你是共产党吗？
4: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3: 把于北平抓起来。
4: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6: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7: 你就是个特务，
8: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9: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10: 测试才刚刚开始，
11: 于北平已经变节了。
1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1: 一定要揪出于北平这个隐患。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4: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0: 9.9？
1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0: 9.9？
1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0: 9.9？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2: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吗？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又远了。 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

0: 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是不是怎么了？啊，做菜不合你胃口啊？说实话，菜没有人好吃。<笑>菜没有人好吃，那你还天天来？哎呦，要不是看你长得帅，天天来就同一家馆子。你好壮哦，敏天姐。<笑>
1: 喂，大姐。
0: 你又想怎么样？我想吐。啊！现在，啊？哎，帅哥，回家好不好？嗯。
1: 姐。
0: 嗯。我是代驾。玉龙湾小区，谢谢。开车门。
1: 小心！慢，慢，慢，慢，慢！哦，哇，小美女，你家等等啊！哇，哇，来，再坐会儿。啊！啊！喂。 弄个方便水给你好吗？嗯。那你家冰箱在这吧？啊。哎，仙女。
0: 仙女，仙女，你家冰箱什么都没有啊？谁说的？我什么都有啊！啊，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有钱的。有钱？嗯，你低调一点，不要炫富。
1: 我去找蜂蜜啊！蜂蜜。

0: 心里。
1: 不要再干粗大的事情来烦我了。
0: 那你习惯睡浴缸啊？啊？
1: 师傅，有天师傅都他妈不信任我，然后为什么都不信任我啊？去死！你们都去死吧。
0: 对。嗯，怎么哭了？
1: 为什么都瞧不起我？
0: 嗯，没有人瞧不起你，好吗？嗯，你是最棒的，嗯，最厉害，好不好？
1: 我也觉得我是最棒的。
0: 嗯，好，最棒的啊，好吗？

0: 没事，别动，
1: 什么都别动，谁也别动我。爸，我问你三个问题。
2: 啊？
1: 一，你是不是一直在这儿？
2: 我一夜都在门口。
1: 二，你是有意吓我的是吗？
2: 我也是有意的，也是不有意的。
1: 三，我要是被你吓背过去，你会自责吗？
2: 会，你是我儿子吗？你到底想出办法没有啊？
3: 刘总，那些监理对我们销售行业是一点都不懂，而且还指手画脚的，特别是姓于的那个监理，什么事都爱管，我看他就是来故意找茬的。就在昨天，我出去跑了一单业务，他竟然给我算旷工，这活没法干了。
4: 刘总，昨天又有两家公司跟我们终止了合同，另找供货商了，其中就有咱们的老客户新锐公司。
5: 新锐，
4: 上个周二，新锐的张副总连夜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帮忙安排发货运。我就给于监理打电话呀，说通融一下吧，先发货再签字，他就是不同意啊，非得等第二天上班再签字盖章，等我们这边手续都办好了，哼，人家都已经在别的地方订货了，还说了要跟我们终止合同。
6: 你俩别忙了，歇着吧。
4: 嗯，
6: 我说别干了，歇着。

0: 老板，买单。
1: 哎，
0: 买昨晚的单。
1: 行啊，昨晚的单就不用了。反倒是我还要跟你说代驾费，你昨晚把我当代驾，我还送你回家，你知道吗？
0: 哼，你说这我还想起来了，你在我们家干嘛乱动东西啊？
1: 哦，你说那小房子啊？
0: 对呀、啊，
1: 我看它散在那，手痒把它拼起来不行啊。
0: 大哥，我代购了三个月才到的货啊，你随手就给我拼了，你剥夺了别人乐趣，你知不知道呀？
1: 行行行，
0: 那你除了拼我的小屋，你还干嘛？
1: 我还能干嘛？你都那样了。
0: 我哪样了？
1: 那样啊。
0: 也是哈，你们正经人是不会乘人之危的。
1: 怎么听起来有点失望？
0: 好失望啊。
1: 要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没机会了。
1: 行，那我做饭请你吃。
0: 不想吃。
1: 也是，反正我这菜也不合你胃口。
0: 谁说的？
1: 你呀、啊，你昨晚说来我这不是为了吃饭，是因为我长得帅。
0: 我会说这么没水平的话？
1: 正确来说，你是讲，人比菜好吃。
0: 对呀、啊，这才是我原话。喂吧。
2: 明月。爸的事儿你可不能甩手不管呐！
3: 啊，
2: 你得找找关系，帮爸把钱追回来呀、啊！
0: 不是爸，咱不已经报案了吗？你得等消息、啊。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就一个人在家呢啊！明成跟丽丽都上班去了，昨天被你那么一吵，他俩也不管我事儿了。爸就靠你了，明月。
3: 这些钱那是爸的命啊！
2: 你这要是追不回来，爸都没法活了。
0: 爸，你冷静一点，你这是一会儿血压又上去了，又得进医院。
2: 这钱追不回来，爸这血压他没法稳定啊！啊！
3: 哎，明玉啊，想想办法啊！这钱要真追不回来，爸
2: 这血压不但不稳定啊，爸这命也。

0: 你说你好好，你哭什么呀？你，喂，
1: 你掐我干啥呀？
2: 你哭的太假呀！够了够了，
1: 疼死我了！
2: 你让人相信啊，
1: 明成，你说我就这么跟民意说，他能管我吗？
2: 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要再不管你，那就不是人。我上班去。
3: 来，先吃点水果，解宿醉。
0: 真贴心。
3: 哎，你忘了？
0: 他给你打电话干嘛？
3: 喂，大叔啊。
1: 小石啊。大叔想求你个事儿。你开餐厅的，熟人多，有没有公安局方面的朋友啊？帮大叔催催这个案子。
3: 公安局的人我确实不太熟，哎，要不我找朋友帮你问问。
1: 哎，小石啊，
3: 哎，
0: 爸，我又没说不管你，
4: 你给人石老板打电话干嘛呀？
0: 你还嫌这事儿不丢人吗？啊？
3: 对。

0: 老人家一下损失那么多钱，心里肯定不舒服的。你要是为了他身体好，还是得替他想想办法。
1: 我想好了，我给他6万块钱。
0: 啊？对，你给他钱也解决不了他的心病啊。
1: 为什么呀？他现在得这病不就因为钱吗？
0: 他的心病是因为他一直惦记他被人骗。
1: 那我就没辙。
0: 要不你跟他说，这案子破了，公安把钱追回来。
1: 这种骗法有意义吗？这样的话他还不长教训，下次还得被骗。
0: 不是，每个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嘛，年轻人都会被骗了，何况他还是老人家。老年人通常被骗都是因为孤独，挺可怜的。而且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犯这样那样的错，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是吧？家人还是要互相的宽恕体谅。
1: 我怎么不完美？我是仙女啊。
0: 你是仙女，但你可以当一个更有爱的仙女啊。既然你要给她钱，再用一些别的方法，不是也能够顺便医到她的心病吗？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多此一举，
0: 你就试试看嘛，啊？好了，啊对，还有一件事。
1: 什么？
0: 聂伯伯。
2: 哎呀，是我带你爸爸投资理财的，可是这次上当受骗，全怪你爸太贪了。哎，你说他非要看准那个高收益高回报的假项目。我当时我就觉得不踏实，我说哪有那么高的收益的，我也拗不过他，结果我也损失了2万多块钱，主要就是因为太贪了，我也贪了。
0: 聂伯，这事呢我们也已经报警了，让警方处理吧。
1: 放心吧。
2: 哎，你爸他现在怎么样？
1: 他你是了解的，他心眼小，自打被骗了以后血压忽高忽低的，搞得我们也都特别担心。
2: 要不让我去看看他，给他宽宽心。
1: 不用，他要一见您啊，又得想起那件事儿。我找您来呢，是想请您帮个忙。
2: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1: 我想自己拿6万块钱给他，就说案子破了，钱追回来了。他要是问起您呢，您就帮我们圆个谎，行吗？
2: 好，没问题。哎呀，
1: 谢谢。
2: 大强真是有福气啊。碰到你们这么好的儿女，真是让人羡慕啊。
1: 我们也是有福气，摊上这么个爹。

0: 啊？
1: 你能下来一趟吗？
0: 你能上来一趟吗？我头疼，烦着呢。
2: 派出所刚刚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了一趟。你这案子破了，钱也追回来了。钱在这儿呢。答应我件事儿，答应了就给你。
0: 你说，
2: 钱立刻存银行，定期。
0: 存，现在就存。林玉啊，你不知道啊，这些天你爸是怎么熬过来的，生不如死啊。
2: 别数了，六万一分不少。
0: 哎，老聂的钱也找回来了。哎
2: 呦，你就别管别人了。
0: 那我的找回来了，老聂肯定也找回来了吧？

0: 什么？消极怠工？
1: 是啊，刘总他已经连续三天只上班不干事了。
0: 那些文件合同谁签啊？
1: 没人签呐，所有代签的合同文件都在那儿堆着呢。哼，
2: 是。三张上好了吗？
0: 一直在我手里攥着呢。
2: 赶紧回家锁好。
0: 哎，
2: 以后还要是有那些推销、上课、搞活动什么的，您还去不去啊？
0: 啊，那都是骗人的。其实他后边就是一个大坑。
2: 嗯，
0: 爸这回明白了。哎，以后啊，我不听不看，啥都不相信，谁也别想从我这儿再拿过去一分钱。
2: 行，我得把话给录下来，你再说一遍。哎，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哎，小军，
3: 老大，不好了，公司里现在都传遍了，说刘总消极怠工，有可能会被撤职。
2: 撤职？
3: 对呀、啊。
2: 行，我知道了。爸，您慢慢吃啊。
4: 嗯。
2: 我公司有事儿，我先走了。嗯。我来买单啊。
5: 怎么走了？
0: 他有事儿啊，那不可不走了吗？
5: 那后面还凉菜，上不上？
0: 上啊，
5: 这吃得完吗？
0: 吃得完，我现在心情大好，胃口就打开。
5: 什么事心情这么好？
0: 什么事情心情这么好？就我那案子破了。
5: 哦，真的？
0: 钱让警察追回来了。小石啊，我还差点让你上当受骗，真是不好意思、啊。哎，
5: 没，这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0: 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哎哎，那俩菜呢？快点啊！
5: 好，真的啊，待会吃完啊。

0: 谁给你的权利啊？撤销我的职务？哼，你看看这些材料，你看看撤销你的职务，理由充分不充分？哼，
1: 一直在整我的黑材料。
0: 刘总，公司正处于转型求新的关键阶段，你这会儿撂挑子不干活，不是跟蒙总、跟集团公司要对着干吗？
1: 行了，别乱扣帽子了。 你不就是想借着监理机制来报复我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0: 刘总，我上次已经说过了，我只是建议，设立监理机制，这是蒙总为了公司的利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 你本事不小啊！哎，你给蒙总灌了什么迷魂药？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就想赶我走吗？你爷爷我还不想在这儿干了，我现在就打辞职报告。
2: 刘总，不是你辞职，是你被撤职。
1: 你再说一遍。
2: 而且你还要为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和损失承担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
1: 孙子，我告诉你，你什么也决定不了。我今天必须见到蒙总，见不到蒙总我什么都不接受。
2: 这是集团公司的决议，不是你个人说了算。
1: 你
2: 干什么？
1: 急。
3: 哎，刘总，
2: 叔叔，别冲动，
3: 你可别冲动啊，咱不能动手啊。
4: 撒手！
1: 不行，我要打他。
4: 撒手！
1: 你干什么呀你？
4: 出去，出去！
1: 你干什么？你知道他刚
4: 滚。孙副总，您没事吧？
2: 哼，明总，如果你来是为了留下他，那你也可以走了。我们已经开会做过决议了，柳青必须处理，必须撤他的职。
4: 这个柳青，旷工还对您动粗，这种行为是不能姑息的，甭管是谁，必须得罚，狠狠的罚。但是各位，我今天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来提醒大家。自打公司实行了这个监理机制，我们江南江北的销售业绩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再这么玩下去，咱们这一屋子人都得跟着完蛋。
2: 明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孙副总，得罪了。我正式宣布，我向公司的监理机制发起挑战。
2: 明总，这个监理机制可是蒙总定的，你是要造蒙总的反呢？哎
4: 呀，不是造反，是改变。
2: 明总，你也不想想自己的处境，你真当蒙总不敢动你啊？
4: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公司的利益着想。今天就算蒙总在场，当面开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2: 那你可要为你这番话负责任的呀。
4: 我说的话我负责。公司正是用人的时候，柳青不能撤。各位，我一会儿就让秘书把上一周江北的销售清单发到大家手机上，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我也不是替柳青说话，但他确实是因为这个监理机制对江北的销售业绩造成了巨大影响，一时想不开才消极怠工的。孙副总，我们江南江北这些情况你应该都了解的呀。
2: 我怎么知道啊？
4: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江南江北唇亡齿寒，你们真要撤刘总，那就把我一块撤了。
2: 明总，你少跟我们来这套。
4: 孙副总，蒙总迟早都是要回来的，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他解释这些事儿。
5: 老孙啊，一下子开了两个销售，这个怎么交代啊？要我说算了吧。
1: 明玉，真是太够哥们意思了，索性咱们就跟他干了。
4: 刘青，你真够愚蠢的。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干，姓孙的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扫地出门。
1: 我怕什么呀？大不了我走呗。
4: 你给我听好了，没见到老蒙之前，就算是公司的末日到了，你也给我好好上班，站好你的最后一班岗。
1: 什么叫站好最后一班岗？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0: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

0: 有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寸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那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郭总，咱们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5: 对，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4: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薯，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薯，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4: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4: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4: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6: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4: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6: 对，13种谷薯，
4: 都是哪13种？
6: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4: 对，精米白面，
6: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4: 做不到
6: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薯，哇，
4: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6: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4: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6: 对，
4: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6: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上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4: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 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0: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郭总，咱们这款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
4: 嗯，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
4: 嗯，
6: 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
4: 嗯，
6: 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 不仅是能够把粗粮

0: 这个猪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0: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 哦，
0: 这个青稞呀，
1: 嗯，
0: 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蔬，
1: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1: 哇！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蔬，
1: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 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树，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儿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 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

0: 活动仅限七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2024年6月的一天，张兰丽像往常一样起身去倒水，忽然她眼前一黑，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手里的杯子碎了一地。张保国急忙从厨房冲了出来，看见老伴儿躺在地上已经说不出话，他吓得不轻，这已经是第八次了。诊断结果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左右脑同时梗死。医生说这次的情况非常严重，新的血栓不停地产生，随时有生命危险。他不敢想，要是这扇门再也打不开，他以后该怎么办。
2: 兰丽，42年前你没有放弃我，这一次换我守着你。
1: 这两位70岁老人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誓死守护的这份情感，得从42年前说起。1982年，在一列从北京开往大同的火车上，窗外夜色无边，车厢里坐着一对年轻男女。男人盯着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沉默了很久，终于开了口：“
3: 咱俩就到这儿吧。”
1: 女人转过脸，一把捂住他的嘴，像是要把那句话生生摁回去。
4: 呸呸呸！把话咽回去！我不管，我干爹你了。
1: 女人叫张兰丽，男人叫张保国。20出头的他刚刚被确诊为左臂左桡骨恶性肿瘤，医生说可能要截肢，而此时他们还没结婚。所有人都劝张兰丽再考虑考虑，可她非但没有退缩，还主动提出要提前结婚。一个月后，两个年轻人结了婚。婚后的日子是甜蜜的，张保国去了上海，保住了手臂，张兰丽也怀孕了，两个年轻人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新生命的到来。可命运却在这时和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怀孕8个月时，张兰丽突发妊娠紫癜，这是一种危及母婴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医生把张保国叫到身边：“
5: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你做个决定。”“
2: 保大人。”
1: 张保国没有丝毫犹豫，就像妻子当年坚定地选择他一样。手术那晚，张保国在产房外站了一整夜，那是最漫长的一夜。孩子虽然没有保住，但妻子活了过来。可病魔并没有放过他们。1996年，张兰丽心梗、脑梗同时发作，诊断结果是抗磷脂抗体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病，极易复发，每一次都可能会要命。漫长的治疗让张兰丽的身体每况愈下。2年中秋夜，张兰丽抗磷脂抗体综合征复发，生命垂危。
6: 你就让我走吧，我坚持不住了。
1: 张保国一言不发，眼眶却早已泛红，他握住妻子的手，一字一句地说：“
2: 高兴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只要过好每一天，咱们就有希望。”
1: 话是这么说，可他没有一刻敢懈怠，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妻子，女儿还小，母亲年迈，整个家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那几年滴酒不沾的张保国多了一个秘密，实在扛不住了，他就一个人下楼买瓶啤酒，蹲在马路牙子上喝。有时候他也会觉得挺不住，但每次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他的脸上永远带着温柔的笑。翻身、喂饭、擦拭、按摩、锻炼，日复一日。那之后，张兰丽先后4次脑梗瘫痪在床，张保国就4次让他重新站了起来。 大夫们都说，这不是医学的奇迹，这是爱的奇迹。可命运的刁难远未停止。2019年，张保国被确诊为非霍奇金淋巴瘤晚期，需要手术切皮，承受漫长而痛苦的化疗。化疗期间，他掉光了头发和眉毛，肺部感染卡肺那次差点没命，但他知道自己得活下去，因为妻子还在等着他。化疗最痛苦的那段日子，张保国没有消沉，他在病房里写诗，在微信群里朗诵，鼓励病友，也鼓励自己。他心里藏着一个愿望，
2: 我不能死，我一定得比兰丽多活一天。
1: 三年，张保国挺过来了。出院那天阳光很好，他站在医院门口，满眼都是对往后日子的期许。有人问他，44年到底靠什么撑过这半生苦难？张保国想了想，
2: 我还在，他还在，我们明天还能见，这就是福。
1: 从骨癌到淋巴癌，从8次脑梗到6次病危，他们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来。这个历经磨难却始终向阳的家庭，如石缝中的向日葵，迎着风雨也要把脸朝向阳光。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

0: 祥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人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

0: 选中国移动。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能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亮针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6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纪检监察、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筹备等工作。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加强预警、加密巡查，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0: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规模创新高，多项全新展区亮相。
1: 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0: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介绍了15/5/17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和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筹备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各方力量闻令而动，高效科学开展救援，充分彰显了党的领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始终保持临战应战状态，全面排查摸清地质灾害、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城市低洼地等各类风险隐患底数，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机制，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措施，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部署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最后一年工作，深化巡视巡查上下联动，持续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抓主抓重统筹推进各项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紧扣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坚

0: 坚持节俭务实、安全有序的原则，高质量做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和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示新时代山西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丰硕成果，更好助力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为推动能源治理经验互鉴共享贡献更多山西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多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上升，各地加密巡查频次，全面排查隐患，细化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几天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忻州市定襄县山洪灾害风险升高。
3: 这里是定襄，我现在呢是在洪道镇北社东村，在我身后呢，乡镇的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呢正在冒雨查看低洼院落、排水出路、陡峻斜坡等重点风险点位。
2: 在加密巡查频次的同时，当地依托大喇叭、电话、入户等多种渠道，对重点群体开展点对点精准提醒，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我们已经梳理好转移的路线和安置的点位，一旦出现险情，将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
2: 面对强降雨天气，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迅速响应，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老旧房屋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逐一拍照登记，明确修缮责任人。
5: 各村针对辖区内黑旧房屋、低洼地带、漫水桥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大排查。
2: 滹沱河流经梁家寨乡14个行政村，工作人员紧盯河道关键风险点，空地联动开展地毯式巡查，
6: 加密雨中雨后动态巡查频次，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形势稳定。
2: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晋城市泽州县静庙铺镇姚掌村建立包河段、包村组网格化巡查机制，村两委干部逐步走访沿河群众，面对面讲解防灾避险知识，
7: 对村内危房设置警戒标志，确保各类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动态清零。
2: 静庙铺镇地处晋城市泽州县南部山区，境内有4条重点河流、3个山洪灾害防御重点村、2处常态化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及2座塘坝、1座淤地坝，为确保防汛物资关键时刻用得上，当地专人专管定期盘点，全面夯实应急保障基础。
8: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不断补齐防汛工作短板，以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作为山西省唯一保留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的能源产业展会，将与太原论坛同期同地址举办。本届能源产业博览会的展览亮点有哪些？目前筹备进展又如何呢？
0: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划分成果、综合、专业三大板块，设置10大展区，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邀约400余家国内外重点企业参展，展览规模与参展企业数量均刷新历届纪录。本届能博会凸显3个新：参展主体新。本届博览会国际展区目前汇聚40余家企业，特斯拉、ABB、施耐德电器等国际知名企业继续参展，还有雪佛龙、培瓦克等首次参展的国际企业，特别是今年首次引入印尼展团，组织12家印尼能源行业龙头企业参展，进一步拓宽我省与东南亚能源产业的合作空间。国内迎来三峡、华为油气矿山军团、京东、百度等首次参展企业，形成更强的产业集聚带动效应。 二是展览业态新。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算电协同展区，围绕源网荷储全链条展示算力基础设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前沿成果。首次设立重卡及充换电展区，集中呈现电动矿卡、氢能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绿色运输整体解决方案。首次全方位展示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加高价值场景试点，集中呈现 AI 在能源

0: 员调度、设备运维、碳排管理等核心环节的硬核落地成果。三是主题展品新，本届博览会紧扣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主线，能源转型发展展区展品除大家已熟知的技术和装备外，今年还将首次集中展示硬研快速掘进成套装备、三 B 协同自主作业机器人、泰基超级电容等一批能源领域新成果、新技术，全面呈现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设成果。展会同步配套多场产业对接活动，推动展示、交流、洽谈深度融合，推动展会从展示窗口向合作平台升级。山西台报道。
1: 8月28号，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2: 20时整，开幕式开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在山西省残运会会旗、山西省特奥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残疾人运动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充分展现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时代风采。入场式后，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20时30分许，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4年1届的省残特奥会是对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三晋残疾人兄弟姐妹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示。总计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本届省残特奥会21个竞赛项目的比赛。山西台报道。
3: 8月27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展改革委、省粮食和储备局、省民营经济局、省数据局专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15/55时期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4: 发布会一开场，首先介绍了上半年全省经济发展亮点，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效益向好。归上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0.8%、12.9%、9.1%、11%。归上影视节目制作、休闲观光、演唱会经济等新兴业态营收分别增长85.1%、78.8%、11.5%。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57.3%，为近10年来最高。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归上工业增加值比重降至59%，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超过5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新增涉税主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增长46%、24.4%、2.3%。下一步，我省将全力扬优势，积蓄转型发展新动能，
5: 立足能源资源优势，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政治责任，抓实能源转型9条技术路径，打造新型煤化工、非常规天然气2条千亿级产业链，加快零碳园区和绿电园区的建设，布局高载能、低污染、低排放的产业，
6: 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加快非常规天然气存储上产，力争到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15/15时起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1亿千瓦。
4: 立足制造业基础和特色装备优势，我省将大力实施链群融合工程，做大做强新材料、装备制造2个5000亿级产业集群，梯次发展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一批1000亿级、100亿级产业集群。立足服务业需求和场景丰富优势，我省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7大重点行动，培育50个省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力争2030年全省服务业

0: 增加值达到1.8万亿元。立足地貌多元、气候冷凉、古建文物众多等优势，我省将大力发展算力产业、特优农业和文旅康养产业。
1: 我们将聚焦能源、制造、文旅等重点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打造环京津冀算力走廊，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推动行业模型规模化落地和示范应用。
0: 15五，我省将加力扩内需，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大力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实施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总投资超1000亿元的重焕山西好风光工程，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协同融合，
2: 坚持硬投资和软建设相结合，全面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逐一对标国家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领域投资安排和建设标准。目前我们已动态谋划储备项目总投资规模超6000亿元。
0: 15五，我省将聚力抓改革、破壁垒、育场景、优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新活力。
3: 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加大呀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扶持力度，强化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力争啊到2030年，我省营收10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超过30户。
0: 15五，我省将着力促融合，开创协调发展新局面，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新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8670公里，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00个，打造一批能源优势县、工业大县、农业强县、生态文旅名县，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4: 年均粮食收购总量保持在110亿斤以上，在确保口粮安全的前提下，将玉米储备占比从17.4%提高至28%，加快推进三斤粮油、山西小米区域供应品牌。
0: 山西台报道。
5: 书香志远，开卷有益。这段时间，我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活动，持续推动全民阅读，扩大覆盖，提升品质，增强实效，让崇尚读书成为更加浓厚的社会风尚，让书香飘进千家万户。
6: 书香漫卷，童声朗朗。这个暑假，晋中市榆次区通过一场中小学生讲书诵读大赛，点燃了全民阅读热情。从7月到8月，经过两轮选拔，304组选手脱颖而出。从声情并茂的诵读，到对一本书、一段历史的讲述，孩子们把红色故事、中华经典、科普知识和家乡文化从书本带上舞台，分享给更多的人。
7: 大家在品读中华5000年历史的同时，认识我们的家乡，把本土历史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6: 这次比赛吸引近50000名师生参与。9月，榆次区还将启动高校讲书比赛，不断拓展全民阅读的覆盖面和参与度。
7: 我们着重突出了共读的理念，让孩子们以亲子共读、师生共读、伙伴共读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参加比赛，让阅读以孩子为圆心，辐射到更多的人群。
6: 书香充溢街巷，阅读浸润人心。最近，朔州市朔城区北旺庄街道友谊街中心社区举办了“书香三浸，红色润心，亲子共读”主题活动。家长带孩子围绕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分享读书感悟。
8: 通过今天的亲子阅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并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同时，这样的阅读形式可以激发孩子们主动读书、乐于思考的阅读兴趣。
6: 近日，忻州市文明办通过举办专题读书分享活动，在机关单位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9: 今天听完老师对《行吟山水》这本书的精彩讲读，让我对忻州的山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后的生活中，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心怀山河，坚定前行。
10: 活动一方面引导干部职工坚持日常阅读，养成好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另一方面，通过轮流分享的形式，营造勤学善思、以读促干的浓厚书香氛围，
6: 培育读书风尚，建设文化强省。 近年来，我省持续构建普惠性

0: 全覆盖的全民阅读服务网络，让阅读成为最美的风景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1: 8月28号，第九届山西怀仁羔羊肉交易大会在朔州怀仁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采购客商齐聚一堂，共赴这场羊味十足的产业盛会。这场已连续举办了九届的行业大会，已经成为全国羔羊肉产业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也助推了怀仁羊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
0: 这次大会以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为主题，2万平方米的展馆内，12个专业展区悉数亮相，全国各地450多家企业带来数千种展品，从良种繁育、智能养殖设备到羊肉深加工产品、美食体验，集中展示了肉羊全产业链。交易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专项推介、产销签约、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等系列活动。
2: 不少外地的客商都慕名而来啊！我们目前已经和几个客户签订了意向合同，
3: 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宣传的平台，当然也是希望跟我们这边能达成深度的合作。
4: 这边的羊肉品质比较不错，生产加工也很规范，整个产业链很成熟，供货量比较足，我们准备深入的合作合作。
5: 通过这次大会呢，搭建这个平台，这些销售方呢也可以把这个羊肉带回到全国各地去宣传，怀仁羔羊肉才能真正的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0: 展会搭台，产业唱戏，怀仁素有中国肉羊之乡的美誉，近年来持续推动畜牧业从投入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当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累计建成标准化肉羊棚圈200多万平方米，年出栏3000只以上的合作社达221家，养殖户集中饲养，统一管理，养殖成本大幅降低，产品供给更加稳定，怀仁也成为全国重要的育肥羊供应基地。
6: 一天羊的少，干20年办过宰牧，现在养活800多，同一管理，干自己养少一部分。
7: 我们大力推广立体养殖、微生物菌床等现代化养殖模式，积极开展高压喷雾除臭、益生菌替代抗生素饲喂等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动羊产业提质增效、绿色转型。
0: 养殖筑基，加工增值，怀仁不仅在养上下功夫，更在链上做文章。目前全市已培育羊产业加工企业22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2家，开发出速冻分割、熟食调理等33个系列、168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
8: 实现了一只羊全身利用、全品增值。这段时间与中国农科院一同研究开发了20多个羊肉羊汤新产品，为羔羊肉交易大会集聚了优质产品。
0: 从散养到集群，从原料到深加工，从粗放到品牌化，怀仁羔羊肉先后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2025年品牌价值达46.78亿元，荣登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全市羊产业从业人员超5万人，人均纯收入7000多元，占农民可支配收入30%，实现了产业兴、乡亲富。
9: 怀仁将持续发达产集聚、平台展示、产销对接效应，全力筑强并一级肉羊全产业链，成了中国肉羊之乡竞争招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0: 山西台和朔州台报道。
1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
2: 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3: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持续多日的降水天气终于是结束了，未来三天全省天气放晴，只有明天南部局地仍然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影响并不大。那么阳光回归之后，各地气温开始快速上升，未来三天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以上了。南部的临汾运城中午时分还是会比较炎热，但需要关注的是近期一早一晚的气温在北中部地区会有明显的下降，在大部地区呢是降到了20度以下，大同朔州会更冷一些，只有个位数。早晚外出的时候凉意尽显，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添外套，小心感冒。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14到28度，大同晴，6到26度，朔州晴，8到26度，忻州晴，12到29度，吕梁晴，13到27度，晋中晴，13到26度，阳泉晴，14到29度，长治多云转晴，17到27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临汾晴，19到31度，运城晴，19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

0: 澳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4: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2: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3: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4: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5: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1: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

0: 六月底，五期基站达到510.2万个，制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制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 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低

0: 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七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

0: 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0: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

0: 行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跟着我盯上去！

1: 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
2: 冷静点，你小兔崽子咋就能爆炸了？啊，
1: 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2: 组啥？
1: 撤！受点伤就撤。
2: 全国老百姓都被解放吗？啊，
1: 就不信我不过不过去？
2: 连长，你受伤了，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小兔崽，以前不挺能说的吗？怎么连个屁都不想了？啊！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这炮，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自己瞅瞅，被小信子干的，好样的！

0: 把楼顶变成碉堡了，咱没有重武器根本冲不过去。
1: 连长，

0: 后面，在这给我守着。
1: 是。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个坑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队车，我要去司令部。
2: 师长，
3: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司令，攻坂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1: 败局已定，放弃抵抗吧，司令。
4: 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
5: 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章杰。

0: 小亮，准备炸药包。是，把这给我炸了。OK。
1: 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我高玉宝，嗨，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儿给炸了。
2: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1: 是吗？孔连长，等仗打完了，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2: 是吗？
1: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
3: 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2: 你们好，
3: 你好。
2: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面打仗呢，他俩要出这怎么办？
3: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2: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
3: 您就让我们去吧。
2: 对啊，让我们去吧。
4: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5: 是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汤桥知道怎么走吗？
6: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5: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4: 好，二班长，到。
7: 领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5: 放心吧，
7: 连长，
5: 我走。
7: 走。
5: 走。
4: 听见了吗？
8: 听见了吗？
5: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做谈判的筹码，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喂，我是陈长杰，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了。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这。

0: 他们就快解放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把这座城打下来的。
1: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0: 没问题，国班长。
2: 啊！
0: 所有人注意一遍！我还想啊，等我以后细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 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
3: 你还会写小说呢？
0: 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
4: 哎，
5: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4: 我能学呀、啊，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5: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4: 学校这么漂亮，咱俩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5: 那可不，哎，你知道吗？
0: 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4: 是吗？
0: 啊！哎，
4: 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0: 对呀、
4: 啊。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0: 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4: 你放心，我指定去。
5: 我也去。
4: 注意点，
0: 给我冲！
4: 走。
6: 让开！报告，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做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可是现在，季平，下午在中联公司的楼顶，你都看到了吧？多好的一座城！就这样握在了我的手里。

0: 咱要不直接冲进去。
1: 小兔子，不怕了？
0: 冲！

0: 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
1: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
2: 守不住了。
1: 我已经尽我所能。
2: 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3: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4: 别动！马上举起来！
1: 他们进来了。
5: 介山，介山。

0: 我还有一事，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1: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0: 董先生，
1: 刚刚收到消息，
0: 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
2: 怎么会？
1: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
0: 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3: 董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2: 现在就这些了。
4: 来，每个座位上，哎，摆一个碗，哎，来，哎，每个座位上一双筷。
5: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
4: 哇，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
5: 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哎，
6: 那个主席怎么没来啊？
4: 啊，对呀，
5: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4: 哎，对，
7: 你去看看，
4: 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
8: 哎，好，
4: 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7: 你们几个多喝点啊。
4: 好，来。
5: 主席，主席，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9: 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10: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昌杰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11: 郑中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10: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亚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嗯，
9: 那就好。还好。
10: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9: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嗯，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11: 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9: 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10: 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
11: 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
10: 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9: 梁先生说得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10: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
12: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10: 给荣焕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9: 恩来，你跟罗荣焕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10: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焕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9: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2: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国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3: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4: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5: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
6: 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要求进行改革。
7: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

0: 副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好，如果副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
1: 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2: 好，来，我敬各位，来。
1: 好，慢点。
3: 您上车，请，请上车，谢谢。吃了这顿饭，得了什么样的答案呢？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1: 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结果是很危险的。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 不知道和谈这事，易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3: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1: 只要北平能和平。 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

哥，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回来啦、
1: 哎！来，看给你买什么了？
0: 好吃的，谢谢爸爸。
1: 走。

0: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深。你现恶意行事，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妄念多年之气耗，予以协助。司令。
1: 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是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1: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2: 知道就知道吧。
3: 今人是耳听天命。是司令。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4: 好。
5: 报告，
1: 起来。
5: 总司令，秘书长，
3: 出什么事儿？
5: 是何师长家出事儿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 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源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
1: 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 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其意的最后细节。你圆满的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 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1: 怎么了，万鑫？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你不是我家小姐。
2: 有特务，快点儿！

0: 这话呀，毛主席，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笑>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 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 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 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4: 就是个特务，
5: 炸毁清城。
6: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7: 你是共产党吗？

0: 谢谢。
1: 坐。志国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
0: 既然如此，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
1: 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0: 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核四原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戴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戴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0: 董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2: 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3: 我们再逛一会儿。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
0: 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1: 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0: 不行，连何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

0: 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1: 那怎么办？
0: 把你的衣服给我。
1: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不行。

又李同志，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你们家小姐不是我家小姐，
1: 有兔。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1: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0: 东局呢？说话呀！东局，别怕，到家了，到家了，别怕。
1: 我觉得可以。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一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1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
1: 事后重新登记审查。
0: 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2: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3: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2: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以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4: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3: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5: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6: 我也要回南京，
7: 我也回南京。
8: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

0: 尊敬的蒋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十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1: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2: 效率很高嘛。 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的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的走过去。乔木啊，
3: 哎，
2: 你跟他们说，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呵呵，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
3: 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只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 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没错。
4: 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程局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
2: 他没事儿，那就好。冬菊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 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哎，这难道？ 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

0: 为什么就败了？
1: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看到没有？这是你的部队啊！
2: 对了。

0: 刘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婉欣。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傅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傅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傅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0: 来
1: 林总，
0: 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0: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2: 胡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0: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0: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可以当水利部长嘛？
3: 嗯，
0: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傅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4: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5: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
4: 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蒋某人应该以身殉国，自戕于这中山陵之下，
5: 上报总理，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一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嗯，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哦，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1: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呢。
2: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
1: 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3: 都高兴高兴，
1: 是啊，主席。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嗯，好啊。哎，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3: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
1: 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3: 哎，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
1: 好啊，走吧，咱们走了。
4: 好，
3: 走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人法人民政府官，人家人民政府委委会官职在受到纠正，必须专业。最高人法人民政府官，人家人民政府的权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你们找谁？
1: 郑处长，他彻底绕了。
2: 时间、地点。
1: 下午1点，燕子矶9号公馆，张汉民的秘密窝点。
3: 这单生意我们做错了，不过张汉民逃脱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机会。
4: 要灭口。
1: 程总，
5: 你打死我，拜托了，毕竟你计划。
6: 要动手吗？
7: 不动手，跟住他。于北平要跑了，唯你是问。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

0: 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6: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1: 山清水，
2: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3: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4: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5: 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2: 当夏日的风掠过表里山河，民歌再次踏上三晋大地的旅途。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正式启程，以山水为台，以风物作客，把民歌的温度融进山西的山河烟火里，让经典的旋律回荡在旷野清风中。我们从临汾襄阳出发，开启属于这个夏天的畅游故事。

0: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1: 山清水秀，
2: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3: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1: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4: 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动情，与万物同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南郡之战，诸葛亮趁周瑜与曹仁苦战之际，派赵云智取南郡，并利用夺得的曹仁兵符，又一举袭取荆州、襄阳。周瑜气急，箭疮迸裂，吐血坠马，立誓夺回南郡。
1: 请，
2: 请。
0: 鲁肃恐孙刘两家火拼，曹操得利，自愿赴荆州游说。
2: 鲁肃身为吴臣，此来不为私情叙旧，如若言语当中有冒犯之处，万望见谅。
1: 子敬有话尽管明言
2: 啊。吴侯与周都督叫我再三致以皇叔。前者曹操引百万大兵，名曰吞并江南，实则来图皇叔，幸得我东吴将士杀退曹兵，救了皇叔。因此所有荆州九郡何当归于东吴。今皇叔用计夺占荆襄，使江东空费钱粮军马，而皇叔坐享其利，这恐怕于情于理均不公正吧。啊，
1: 子敬乃高明之士，何出此言。常言道，务必归主。荆襄九郡从来不是东吴之地，乃刘景升之基业。我主乃景升之弟，景升虽亡，其子尚在，以叔辅之而取荆州，有何不可？
2: 如果却为公子刘琦占据，尚在情理之中，而今公子远在江夏，不在荆州，又如何解释？
1: 子敬要见公子否？
3: 嗯，
1: 请公子。
3: 重病在身，不能施礼，望子敬不要怪罪。
2: 岂敢，岂敢。
3: 疾病在身，不能奉陪，失陪，失陪。
2: 公子安心养病。有一句话也许不当讲。
1: 哎，子敬但讲无妨。
2: 若公子不在，
1: 公子在一日少一日；若公子不在，则另有商议。
2: 若公子不在，须将城池还我东吴。
1: 子敬之言是也。
2: 嗯，
1: 请。
2: 啊，请。
4: 子敬，你好糊涂。刘琦正当青春年少，如何就能死去？他若不死，这荆州何日得还？
2: 大都督请放心，讨还荆州襄阳之地包在我身上。
4: 子敬为何如此有把握？
2: 我观察那刘琦满面病态，额上青黑，一定是沉于酒色，病入膏肓，料他不出半年必死无疑。那时我们再讨取荆州，谅刘备、诸葛亮再难推辞。
4: 到那时，诸葛亮若再接过托辞，又该如何？
2: 若如此，一则大都督箭伤已愈，二则那时出兵讨伐 也名正言顺可安天下之人。
4: 大都督，主公围攻合肥，屡战不捷，特令大都督收回大军，速拨边将赴合肥相助，并请大都督回柴桑养病。
2: 哦。

0: 西有蜀道天险，北有曹操，东有孙权，我们不敌，
1: 唯有南边薄弱可攻。可令公子刘琦在此养病，并表奏为荆州刺史，以安民心，再留一员大将镇守，暂保无恙，
0: 然后举兵南征，去长沙、贵阳、零陵、武陵，广集钱粮，以为根本。

0: 四郡中，当先取哪一郡？
1: 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然后取武陵，湘江之东。

0: 零陵易得，贵阳郡何人敢取？
1: 我愿前往，
2: 我愿前往。
3: 终是子龙先应，子龙去取贵阳。
1: 是。
2: 军师好偏心呐！我不要人相助，只单独领3000人马，完全城池。哦，
1: 我亦只需3000人马。
2: 哎，贤弟，二人相争，恐伤和气，啊啊！不如抓阄，粘着的便去，如何？
3: 来人，备纸砚。
4: 是。
1: 三哥，好。
3: 哎，有黑点者攻贵阳。哎，
1: 哎，给一个。军师，
3: 易德不必生气，贵阳虽有子龙去取，尚有武陵郡无人前往，不知将军可愿取此城？
2: 嗨，早知如此，何必争夺呢？
3: 领兵攻城岂是儿戏？二位若去夺城，需先写下军令状，方可出征。
1: 是
2: 是。
5: 太守，刘备若犯我境，我二人愿为前部。
1: 啊，刘备乃大汉皇叔，更兼诸葛亮多谋啊。关羽、张飞皆万人不敌。今领兵攻城之赵云。当初在长坂坡万马丛中如入无人之境啊。贵阳人马不多，莫如开城投降，以保城池，使百姓免于战火。
5: 包龙也愿出降。
1: 那就照此办吧。
5: 是。

0: 赵将军，赵将军。
1: 将军姓赵，我亦姓赵，500年前何是一家呀？将军乃是真定人，我也是真定人，又是同宗，又是同乡。倘若将军不弃，屈尊与我结为兄弟，实为万幸啊！
2: 太守之意，正合我心。
1: 啊！来人，
3: 在。
1: 摆祭品。
3: 是。
1: 将军，请，
2: 请。

0: 苍天在上，我常山赵子龙愿与赵太守结为兄弟，同甘共苦，生死相助。
1: 我常山赵范愿与赵将军结为兄弟，同甘共苦，生死相助。
0: 实在是难得呀，将军长我四月，自然为兄，请受小弟一拜。
1: 哦，请请。
0: 请
1: 请。
0: 请。
1: 请。
0: 我父母早丧，又无兄弟姐妹，今天遇上贤弟，使我又多一亲人也。我虽有一兄，却已弃世，从此我看待将军便如同亲兄长一般。
1: 好，
0: 我与赵将军已结为兄弟，是自家人了。来，快与赵将军斟酒。这位赵将军就是当阳长坂坡威震曹军之赵子龙啊。
1: 请坐，快请坐。

贤弟，何处女子？家嫂樊氏，不知嫂夫人驾到，云有失敬重，万望见谅。兄长何必客气？来来来，快快坐下饮酒。嫂夫人在此，赵云不敢入座。这。

0: 兄长，哎，贤弟，何必凡令早举呗呀？这其中有个缘故。哎，家兄弃世三年，家嫂寡居，终非了局呀。弟常劝其改嫁，可是他说，必须要三件事俱全之人。
1: 方肯嫁之。哦，
0: 第一，要文武双全，名闻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仪出众；第三，要与家兄同姓。谁料，这世上竟有如此凑巧之事！兄长堂堂仪表，名震四海，又与家兄同姓，正合我所言呐！
1: 将军若不嫌家嫂冒丑，我愿陪嫁资与将军结累世之亲，岂不妙哉？哼！一派胡言！我与贤弟结为兄弟，贤弟嫂即我嫂，岂可做此乱人伦、毁纲常之事？
0: 将军若不愿意，可以直言。
1: 为何动怒呢？我堂堂丈夫，岂是盗玉妾香小人？你，
0: 我好意待你，你却这般无礼！
2: 太守，太守，
0: 哎呀，快快退下，退下！是是是。

0: 赵太守为妻扫做媒，也是桩美事啊！子龙何必如此啊？
1: 赵范觊觎我结为兄弟，今若娶妻扫氏，必惹世人唾骂，此其一也。妻嫂再嫁，便失大节，此其二也。赵范出降，其心难测，此其三也。主公心定江汉，立足未稳，云安敢为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啊？
2: 今日大事已定，我与军师为你做媒，子龙取之如何？
1: 天下女子多矣，赵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
2: 子龙，真丈夫。
3: 赵范觊见，
2: 请。
4: 皇叔，皇叔，军师寄到贵阳，可为何不进城呢？
0: 赵太守不必客气，军务在身，不可久留，来日再行拜访啊。
2: 赵太守，子龙辜负汝一片美意，也有他的想法，切勿见怪啊。
4: 惭愧，惭愧呀！
2: 哎，赵范献城有功，人为贵阳太守。
4: 谢皇叔。
2: 哎，
5: 真想不到大哥与军师这么快就来了。
2: 你只率3000人马来取武陵，军师放心不下，随后赶来。
0: 没料到翼德早已破城了。
5: 我与那太守未战即合，他便败战回逃，不想部下巩志从身后将他射死，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2: 巩志现在何处？
5: 在城里整理旧书。
2: 我看仍可封巩志为武陵太守。
5: 行。
0: 主公，子龙翼德又得二郡，云长怕在荆州坐不住了。
2: 二弟若得知这几日已夺二郡，定会前来请战，攻取长沙。
5: 此事何必烦劳二哥，我明天就奔长沙。
6: 关将军到。
5: 二哥，你真会挑时候来啊。
2: 二弟，
5: 大哥，
2: 军师，
0: 云长，
2: 二弟，快快坐下。
5: 请请。
0: 云长啊，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装，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

0: 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竹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先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
3: 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3: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3: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首饰
3: 手串。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3: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五年十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用五块料子、十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
3: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采自于达玛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的，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3: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3: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3: 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
3: 好。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1: 还有
3: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1: 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3: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1: 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3: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 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嗯，好，
3: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
1: 啊？
3: 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兰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1: 这一只。
3: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1: 哇，这个真的，
3: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哎，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3: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1: 这个
3: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1: 哦，天空蓝，
3: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的，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交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3: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
4: 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4: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剑，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和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1: 对，
4: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剑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剑。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1: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
4: 的
1: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4: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1: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4: 是的，这一戒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4: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1: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4: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4: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
1: 啊，
4: 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4: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4: 这话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
1: 哦，
4: 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1: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4: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4: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5: 对，
4: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5: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啊。
4: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0: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1: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到这个题材，刚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0: 对，
1: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0: 是多子多福。
1: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0: 哦，腊阳绿，
1: 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
0: 哦，就是更正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进步很快哦，这学到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0: 蒸蒸日上。
1: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0: 对，而且这个颜色
1: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了，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0: 对，
1: 很惊艳，
0: 没错，
1: 是吧？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0: 可以做好多，
1: 对对，
0: 真的好几套。
1: 是的，
0: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1: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0: 我不知道哎。
1: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2: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1: 对的，做二次加工。
2: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1: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下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2: 对，没错，
1: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2: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1: 对，
2: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1: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
2: 哦，就都是真的。
1: 对，
2: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1: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
2: 哦，
1: 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2: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2: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1: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2: 对，
1: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2: 是，错。
1: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2: 哦，
1: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2: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1: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2: 哦，对，
1: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的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2: 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1: 对的，对的。
2: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1: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2: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1: 对,
2: 对不对？
1: 啊，
2: 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1: 对呀，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2: 对，
1: 就是说你白天跟网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1: 是的，
2: 是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1: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大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戴的也有，女人戴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2: 对，
1: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2: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1: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0: 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1: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2: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1: 13年了。
2: 对的。
1: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2: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宁。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2: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1: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2: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1: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
2: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1: 对，
2: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
1: 没
2: 然后觉
1: 错。
2: 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1: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
2: 是
1: 不对
2: 的，
1: 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2: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
1: 哦。
2: 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了，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
1: 有。
2: 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1: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
2: 对。
1: 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2: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调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1: 对，
2: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各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1: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2: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的。
1: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2: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1: 对。
2: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手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绪，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1: 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2: 它本就是一个集
1: 啊，
2: 市，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呢？
1: 啊，
2: 绪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
1: 啊，
2: 但是天光绪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1: 哦，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
2: 是
1: 学
2: 的，是
1: 问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2: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3: 你
1: 是。
3: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4: 对，
3: 因为他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啊、晚宴啊什么之类的，嗯，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4， 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晚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
1: 哦，
3: 但它的品质螺丝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螺丝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
1: 哇、哦，就是很清透，
3: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
1: 嗯，
3: 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哦、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哦，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
1: 嗯，
3: 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哦、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1: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3: 多样化、
1: 嗯、
3: 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1: 嗯，
3: 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3: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
1: 嗯、
3: 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
1: 哦，
3: 采用的也是 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子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
1: 嗯，
3: 很好看，
1: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3: 对的，
2: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建工序啊，但是玉博城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
1: 嗯、
2: 就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裸石的话，比如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5: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嗯，
2: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
1: 哦、
2: 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的话，它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
1: 嗯、
2: 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
1: 嗯、
2: 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那个真金了。
1: 嗯，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5: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1: 嗯，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5: 到。可以，可以，可以。
6: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
1: 哦、
6: 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
1: 哦、
6: 现在叫板绘设计，
3: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6: 哦、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
1: 哦、
6: 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1: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6: 现在就是直模了、
1: 哦、
6: 那一开始它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1: 对，
6: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
1: 嗯，
6: 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1: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6: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嗯，
1: 抛光了、
6: 嗯、抛光电镀。
1: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6: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1: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6: 对的，对的。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2: 对，
1: 嗯，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2: 又不一样。
1: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2: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嗯、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镶嵌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建工序也好，
1: 嗯，
2: 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 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4: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3: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饰品。

0: 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心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适合你了。
1: 没错，
0: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情钢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1: 哦，对，戒指跟耳饰
0: 对的，
1: 是整套搭配了。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0: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
1: 嗯，
0: 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
1: 嗯，
0: 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
1: 哦，对
0: 不 对
1: 没错。
0: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
1: 嗯，
0: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1: 对，
0: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
1: 嗯，
0: 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1: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0: 男女通贷款，
1: 哦，
0: 都 OK。 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事牌，嗯，寓意平安无事，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1: 哦，这还可以转。
0: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
1: 哦，
0: 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1: 对对对，
0: 很精致。这个无事牌男女通贷款，寓意平安无事。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终成玉器。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云长不留守荆州，来武陵为何？啊？
1: 我来看望大家。别难为我二哥了，有功大家立嘛。二哥，攻长沙是你的了。巨石大哥，关羽星夜赶路奔来，请战夺取长沙，一不华容道之过，万望容我戴罪立功。

0: 只是荆州重地，不能无大将守卫。
1: 嗨，此事好办，我今夜就替二哥去守荆州。
0: 那就由云长去攻取长沙。啊，
1: 嗯。军师大哥，关羽何时出兵征讨？
0: 云长日夜赶路，十分辛苦，歇息一两天不妨。只是此次征战长沙，事关重大，切不可轻敌呀。长沙太守韩玄性情暴躁，轻易杀戮，民怨甚重，本不足道。只是他手下有一员大将，乃南阳人，姓黄，名忠，字汉生，当年是刘表帐下的中郎将，后与刘表之侄刘盘共守长沙，后世韩玄。这黄忠虽年已六旬，却有万夫不当之勇，且文韬武略，无一不精。云长此去，需多带军马。前使子龙取贵阳，翼德取武陵，均带3000兵马。云长此次率兵10000，千万小心从事啊！
1: 军师过虑了。黄忠乃一老卒，何足道哉？关羽不需10000兵马，只率本部500名校刀手，定斩黄忠、韩玄之首级，献于麾下。大哥，若是军师放心不下，我与二哥同去，看那老家伙如之奈何。二弟，万万不可轻敌，还是大哥尽管宽心。军机紧急，我就此告退。我送送二哥，请。
2: 太守大人，关羽率部据城指5里。
3: 哎呀，据说这关羽当年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神威无比呀。
1: 主公无需忧虑
3: 啊，
1: 只凭我这口刀，我这将弓，1000个来，1000个死，走。
4: 老将军，何须老将军出城，为杨凌也能活捉关羽，为燕元出城进战。
3: 哼，你方投奔来此，且不知道我手下强将如云，还轮不到你立头功。杨凌，
5: 在，
3: 你率1000兵马出城交战。
5: 是。
4: 红脸贼，竟敢冒犯我长沙！老爷杨凌来也。

0: 哎呀，
1: 太守，带我出城捉拿关羽。

来将，莫非就是黄忠？既知我名，怎敢来犯我境？特来屈辱受刑。

0: 哎呀，我正欲请关羽，何故鸣金呢？
1: 关羽神勇，将军今日劳累，我恐将军体力不支啊。
0: 好，明日再战，定将关羽斩于马下。关羽，快快出阵，与我决一死战。

0: 直然取胜。
1: 妾饶你性命，快快换马来战。

0: 老将军，为何突然栽倒啊？
1: 此马久不上阵，故而失蹄。
0: 来人，
2: 在，
0: 将我的青鬃马牵来，送与老将军。
2: 是。
1: 哦，谢太守。
0: 老将军，剑法精妙，百发百中，何不射他？
1: 太守说的是，来日再战，我将诈败，将其诱至吊桥而射之。

0: 来日又要恶战，老将军为何独饮苦酒？
1: 哦，是文长，来坐坐坐。
0: 我今日间仔细观战，故知老将军所虑。
1: 文长，难得关云长如此义气，他既不忍杀害于我，我又安忍将他射死？若不射，又恐违了太守将令。
0: 老将军，韩玄乃性情暴躁、反复无常之小人，何苦为其卖命？
1: 文长，常言道，烈女嫁一夫，忠臣是一主啊，不可胡言。
0: 老将军，可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望老将军三思。

此事不撤。

0: 黄汉生，有摆渡穿洋之绝技。今日只射奎英，是报昨日不杀之恩。意在。
1: 给我绑了！
2: 是，
3: 干什么？
4: 黄忠无罪！
5: 黄忠无罪！
1: 哼！我仔细观战三日，还敢欺我？如前日不力战，必有私心。昨日马失前蹄，他不杀汝，必有沟通。今日两番虚射，第三箭却只射他的盔缨。此乃通敌之罪证，
4: 太守你
1: 若不斩汝，必为后患。刀斧手，
6: 来，
1: 拉出城外斩首示众。
6: 是。
4: 黄忠身为汉臣，死而无憾。
6: 望太守开恩。
1: 谁在告免，便是老贼通党。斩！
7: 太守，黄汉生乃长沙之保证，今杀汉生是杀全城百姓也。
1: 你，来人，快将叛贼魏延给我拿下！
8: 是。
7: 众将军，韩玄残暴不仁，轻贤慢事，早当除之。愿随我者便来。
5: 文成，万万不可呀！
7: 快快落下吊桥，大开城门，迎接关将军进城。
9: 请。魏延拜见皇叔，诸葛先生。
10: 魏将军，快快请起。
9: 多谢皇叔。
7: 大哥，军师，是魏将军到斩韩玄县城。还是魏将军率众救下黄老将军。
10: 好。
9: 来人，
6: 来，
9: 将魏延拿下。
4: 军师，这是何故？
10: 魏延乃有功之人，军师为何如此？
9: 失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地而陷其城，是不义也。如此不忠不义之人，何以为臣？故先斩之，以绝后患。
4: 先生，军师，万万不可。
10: 若杀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军师饶恕。

今后在主公帐下，勿生异心。如若不然，我好歹取你首级。

0: 几次登门拜访，均被拒之门外，只叫家人传出话来说是休作相将。
1: 如此侠肝义胆忠义之事，只有主公亲自去请。

0: 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不为他们的死而痛心呢？
1: 自从长沙失守以来，他天天都是如此。他总是说：“愧对苍天。”
2: 黄老将军。

黄忠经刘备、诸葛亮等人诚意请求，终于归顺。刘备自此又得一员大将，夺取零陵、武陵、贵阳、长沙四郡，使得诸葛亮利用曹操赤壁兵败，无力南进，孙权全力攻打合肥之际，乘机向南方扩展地盘的战略计划得以实现。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

0: 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 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 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

0: 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6: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7: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6: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

0: 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诸葛亮趁周瑜回柴桑养病，孙权兵败合肥之际，一举夺取零陵、武陵、贵阳、长沙四郡。正在刘备欢庆胜利的时候，襄阳派人来报公子刘琦因病身亡。

0: 公子自幼丧母，继母又每每加害，如今刚刚独立，却又夭亡，实在令人悲伤。
1: 生死分定，天意难违，主公务要节哀保重，尽心治理荆州防务。现孙权收兵合肥，撤回南徐，周瑜若闻公子刘琦夭亡，定要索取荆州，不得不防啊。
2: 主公，东吴鲁肃大人到。

0: 军师，今日卢子敬前来，定是为了荆州。这，
1: 主公只管迎接。如他提出荆州之事，亮自有话答对。
2: 哦，皇叔，诸葛先生，我主闻说令侄去世，特备薄礼派我前来致祭。

0: 周都督也再三致以皇叔和诸葛先生。
1: 好，将祭品收下。
2: 是。
1: 子敬一路辛苦，后堂叙话。
0: 阿谦，
1: 见。请。
0: 上次我到荆州，皇叔曾有言，公子不在，即还荆州。今公子已然去世，我想皇叔绝不会食言，不知几时可以交割。
3: 子敬远道而来。
1: 是啊，子敬一路辛苦。多日不见子敬，甚是想念，理应先叙旧情，再慢慢商议。请。
3: 来。子敬兄，请。
0: 请。
3: 子敬。来。为今日相见再饮一杯。来，请。
0: 请。过瘾了。
3: 请。
0: 皇叔，皇叔，诸葛先生，我为人一向不尖刻，但事关国事，难寻私情啊。依我之见，还是先将交还荆州之事定妥为好，否则不好向我家主公交代呀。
3: 子敬好不通情理，非要逼人和你争辩。提起疆土之争，谁是谁非，恐怕不能全凭东吴自说吧。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基立业，使天道还复于正统，至今已有400余年。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贤孙，当今皇上之叔，难道不该分封领地？再说刘景升乃我主兄长，帝承兄业，又有何不可？
0: 先生，我
3: 孙仲谋乃钱塘小吏之子，素无功德于朝廷，依仗势力占据6郡81州，仍然贪心不足，反倒想吞并大汉疆土。我倒要问问子敬，刘氏天下，姓刘的倒无份，姓孙的反要强争，可有这般道理？况且赤壁鏖兵，我主多负勤劳，终将血战抗曹，怎可把功劳单单记在东吴掌上？若非我在七星坛借来东风，周郎岂能建立半点功勋？那时江南一破，休说二乔将置于铜雀台上，连子敬家小也只怕不能保全呐。适才我主不便应答，是因为子敬乃高明之士，不需细说，奈何子敬兄太不体察人意。
1: 军师，
0: 先生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对鲁肃甚为不便。
3: 有何不便？
0: 昔日皇叔当阳受难之时，无路可走，是我引荐先生过江去见我家主公，孙刘两家才同心破曹。后来周都督要兴兵取荆州，又是我再三劝阻，皇叔说待公子去世就还荆州，也是我全力担保。如今翻脸变卦，这叫我如何回复？此事 吴侯与周都督必然迁怒于我，我死不足惜，只恐惹恼东吴，大动干戈。那时皇叔亦不能安坐荆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3: 曹操挟天子之名，率百万之众，我不以为意。岂怕周朗？既是子敬不好交代，我劝主公立一纸文书，写明暂借荆州，待另行图得立足之地时，便将荆州交还东吴，如何？
0: 不知夺得何处城池，方还我荆州。
3: 中原之地极未可图，西川刘璋暗弱，我主即将图之，一旦得到西川，那时便还。
0: 哦，那就请皇叔写个文句。

0: 这回还需先生做保人。请先生在此处画押。
1: 好，既如此，我便作保。

0: 我是主公这里的人，难道自家为自家作保？麻烦子敬也押个字，回去见吴侯时也显得郑重。啊？
1: 好，好，我是皇叔乃仁义之人，必不欺我。
0: 子敬回见吴侯，善言深意，劝他修身妄想。若不准我文书，我翻了脸皮，连81州也要夺来。
2: 哎，子敬是极明事理之人，两家和气为重，休叫曹贼看了笑话。
1: 哎，终是我这老实人两边为难啊。
2: 啊，请。
3: 主公，夫人病情加重，请主公速回。
0: 主公且放宽心，速去探望。
1: 子敬，皇叔请便，先生请便。
4: 子敬，你又中了诸葛亮之计谋也。
1: 为何？
4: 明曰借地，其实是拖赖。他说，取了西川便还，如若10年不取，岂不10年不还？哼，这等文书，如何重用？先生还为他作保，他若不还，主公必怪罪于先生。
1: 刘玄德，总不会负我吧？
4: 刘备乃世之枭雄，诸葛亮精于谋略，他们恐不像先生这般忠厚诚实。
1: 这。

0: 子敬，不必忧虑。先生是我的恩人。当年领兵起事，路过君家求助粮草，当时子敬仅有2群米，却将1群米相赠于我，此情永生难忘。子敬如今有困难，我岂能袖手旁观？方才随从来报，说刘备夫人甘氏病故。正在安排殡葬，我有一计，定叫诸葛亮双手献上荆州。
1: 大都督即将安出，
0: 刘备丧妻，必将续娶。主公现有一妹，极为刚勇，士兵数百，居长带刀，房中摆满兵器，虽男子不及也。我今尚书无侯。叫人去荆州假作说媒，诱刘备前来入赘，只要将他转到南徐，便将他囚入狱中。那时再叫人去讨荆州，换回刘备。
1: 如此，多谢都督相救。待我赶回南徐禀报主公，即日派遣使者前往荆州，前去提亲。
0: 此事。非一人不能胜任，
1: 不知何人，
0: 请向主公转达，到荆州提亲。

0: 主公还要节哀，以身体为重。甘夫人久病卧床，痛苦不堪，尽以先事，超脱人世之苦，亦是好事。夫人与我相伴数十年。
1: 患难与共，我心中的忧伤，实难以排解。东吴吕范先生已到青州，现在府门外。
0: 军师，吕范来此何故？
1: 这位吕子恒，早年追随孙策，跋涉辛苦，患难与共。
0: 很受重用。现在孙权对他也很信任。哦，原来是亲近之臣。派此人前来，恐怕有我们难以预料的原因。闻听皇叔丧偶，吴侯特派我前来致祭。
2: 中年丧妻，乃人生之大不幸也。是啊，人若无妻，如房屋无粮。玄德公乃堂堂皇叔，岂可中道而废人伦呢？先生此话怎讲？
0: 有一门好亲，不知尊意如何？
2: 干事与我多年患难与共，如今尸骨未寒，焉能忍心一亲？啊哈，皇叔，我主有一小妹，貌美而贤淑，若两家共结秦晋之好，那曹操便不敢小视东南。此事家国两变，请皇叔勿疑。只是国太钟爱幼女。
0: 不肯远嫁，请皇叔到东吴完婚后再回荆州。此事吴侯之否？哈哈，
2: 我主不知，我怎敢造次来说媒呀？我年已半百，吴侯之妹正当妙龄，
0: 恐不相配。哈哈哈哈哈！
2: 皇叔啊，吴侯之妹虽为女子，其志甚男儿，极有抱负。常说，若非天下英雄，绝不出嫁。今皇叔名闻四海，正所谓美女配英雄啊！岂会以年龄差异而嫌弃呢？啊！
0: 公且少留，待我考虑一日，再做回答如何？
2: 好，悉听尊便，暂且告退。
0: 请。
2: 好。
0: 君师，
1: 恭喜主公。
0: 哎呀，又何喜事？吕范虽说是来提亲，然而真去江东。
2: 恐怕凶多吉少。
0: 主公完全可以应允这门亲事。东吴招亲，
2: 显然是周瑜为讨荆州而施的美人计。
0: 然而，此去看似凶险，却极顺无咎。主公但去无妨。
1: 哎呀，周瑜害我之心由来已久，岂可只身侵入虎穴？
0: 周瑜虽能用计，岂能出我所料？量略用小计，可使周瑜半筹不展。
1: 吴侯之妹又属主公，荆州也万无一失。此去事关孙刘联盟之大略，可谓一举两得。
2: 可去。可去。为了社稷大业，只好冒险前往。我说军师，还是不去为好。
0: 主公，我叫孙乾前往江南说和亲事，再令子龙随从保驾。主公尽可宽心过江。
2: 好，好，好，好。
0: 主公，请。
2: 军师啊，我思前想后，此事总觉不妥。我看还是不去为好。
1: 哎呀，主公不可。前日我与吕范过江，见到孙权，他言道愿将小妹招赘皇叔，并无疑心。他专候主公前往成亲，今日如若又变卦，岂不惹他人耻笑？
2: 可，
0: 公有言之有理。我看主公不必迟疑了啊！
2: 哎呀，
1: 哎，主公，
2: 主公，
1: 请吧，请吧。主公，请。好，谢谢，谢谢。哎，
0: 子龙，来。子龙，保主公入伍，好生带上这三个锦囊。哎，这囊中有三条妙计，需在紧急时刻依次拆开，只要照计而行，必会逢凶化吉。
2: 好，记下了，军师。
0: 好。立刻派人先去东吴纳下聘礼，一切应用之物装在船上。
2: 好，军师，请留步吧。
0: 好，请。

0: 好，就照军师妙计而行。
1: 是。
2: 主公，刘备已到南徐。
1: 既然刘备已到南徐，子航，快去江岸营后，将他迎往馆驿居住，等候发落。
2: 如刘备要见君侯，则当如何？
1: 就以国事繁忙推诿。
2: 是。
1: 慢。刘备上岸以后，切勿惊动市民百姓，不得走漏半点风声。
2: 是。

0: 抱住公白，去吧。
1: 啊，皇叔有失远迎啊。
0: 皇叔
1: 皇叔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敬失敬。皇叔请请。
2: 哎，快来看新郎吧。
1: 请。
3: 到荆州，要我家主公刘皇叔到此与吴国千金完婚。好，请各位让个道，让个道了。

0: 皇叔，请先在馆驿安顿，吴侯一有空闲便来拜见。
1: 哦，好，请便，请便，
0: 告辞。
2: 去瞧过老府上。
0: 对，
1: 好。
3: 哎，请问瞧过老府地往何处去啊？啊，跟我走吧，跟我走，我带您去。
2: 刘备拜见乔国老。
4: 哦，刘皇叔亲临，老朽蓬荜生辉啊！来来，请请请，
2: 请。哎啊，久闻国老德高望重，今日得见刘备，三生有幸。
4: 皇叔言重了，言重了。请请
2: 请。
4: 请请
2: 请。

0: 我曹，才有这三分天下呀！老朽素来敬重皇叔，本当早日前往荆州拜见，不想反而有劳皇叔屈尊来至舍驾，老朽受之有愧哟。
1: 哎，郭老德高望重，被略表寸心，实在不成敬意呀。
0: 老朽今日得见皇叔风采，国名不虚传哟。
1: 郭老过奖了。
0: 敢问皇叔，此来南巡有何贵干呢？
1: 怎么，郭老，如此大事都不知道吗？
0: 这，
2: 郭老，吴侯派吕范往荆州说和，已将其妹许配皇叔，
0: 哦，
2: 借秦境之好。
0: 啊，哦，哎呦，看不起老朽了，哎，看不起老朽了。
3: 瞧郭老道，
4: 哦，郭老多日不来了，快快请进。哎呀，郭老，
0: 国泰，
4: 近日气色如此之好，越发年轻了。
0: 今日特来向国泰贺喜呀！
4: 我有何喜可贺？
0: 另外，已许配当今皇叔刘宣德为夫人，这难道还不是大喜事吗？
4: 哪个讲的？这等大事我怎么不知道？
0: 哎呀，南徐街市早已消息传遍，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呢？啊！
4: 来人，
3: 在。
4: 快到城中给我打探，速速回报。
3: 是。
4: 多亏国老给我报信儿，不然我还蒙在鼓里。看茶。
3: 是。
2: 你办事如此不利，柳玄德来此招亲，竟然满城皆知。
5: 怎奈诸葛亮的诡计多端，防不胜防啊！主公，
2: 严加防范，不许刘玄德擅离馆驿半步。
5: 是。
2: 来人，
5: 主公，
2: 后院即刻封锁。刘玄德到此结亲，务必不准透露国泰之效。
5: 是。
4: 这是仲谋孝敬我的上好名茶。
0: 哦。
4: 请国老品尝。
0: 哎呀，果然味道不寻常啊！不过我更想喝令爱的喜酒。
4: 此事定是讹传。
3: 国泰，招亲确有其事，街市上人人皆知。馆驿内张灯结彩，刘皇叔已经到了南徐，两个媒人，我方是吕范，荆州那边是孙乾。
4: 把仲谋给我请来。
3: 是。
2: 目前唤儿前来，不知何事。母亲为何如此？

0: 母亲何故如此悲伤？
1: 下战，汝把我看作何等人？
0: 母亲从小抚养我长大，如同亲生母亲。
1: 汝还知道这些？我姐姐临终之时将汝托付于我，我抚养你兄妹长大，谈何容易？如今儿做了一帮之主，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0: 孩儿怎敢？母亲有话明讲，请勿动怒。
1: 我岂能不怒？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乃古今常理。汝将妹妹嫁给刘玄德，我身为儿母，此事为何不禀告于我？事后为何又瞒着我？难道汝妹妹不是我亲生女儿吗？
0: 这话从何谈起呀？
1: 汝还想隐瞒不成？南徐满城百姓哪个不知，哪个不晓？这汝只想瞒我一个人？
0: 这国老，
2: 周某，我也知道了，今日特来贺喜。
0: 哎呀，母亲，弄错了，此是周瑜之计，他为讨回荆州特定此计，其一是转刘备过江加以拘禁，再逼诸葛亮拿荆州换人，如其不然，便杀死刘备，并非真的要嫁我妹妹。
1: 好个没有出息的东西，行此下作之事，都是国老那称心的女婿，身为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竟拿不出个像样的计策，却拿我女儿使美人计。如若杀了刘备，我那宝贝孩子岂不成了望门寡？将来如何嫁得出去？岂不误我女儿一生吗？
0: 这，母亲，这，
2: 仲谋，好糊涂啊！若用此计，即使讨了荆州，也会被天下人耻笑，这如何行得？此事，只怪周郎。来日见了，我必骂他。国泰，事已至此，光骂周瑜也无济于事，不如将错就错，索性真的招下刘玄德为婿，也免得出丑。你看这。
0: 哎呀，不可不可，刘备年老，妹妹年少，恐不相当。
2: 哎，刘皇叔乃汉室宗亲，当世豪杰，若招了这门女婿，也辱不了令妹啊。
0: 哎呀，此事万万不可。
2: 可这
1: 不必相争，可于明日在甘露寺约见刘玄德，待我相看，如不中意，任凭处置。倘若中意，我便做主将女儿嫁他。
0: 这既然是母亲的主张，我便去准备。
2: 仲谋，在国泰相续之前，可要好生看待刘皇叔。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

0: 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

0: 酿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

0: 酿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

0: 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主公，为何如此沮丧？
1: 哼，都是你走漏风声，坏我大计。
0: 屡犯有罪。
1: 唉，明日国太要在甘露寺相亲，若看不中刘备，任凭我发落；如若看中，这可就要弄假成真，招赘为婿了。
0: 主公尽管放心，那刘备已年过半百，令妹年少貌美，国太怎么会看得中他呢？
1: 哼，有乔国老周旋，说不准母亲会一时看错。
0: 主公，即使国太相中，也不可真招刘备为婿。
1: 国太旨意，岂能忤逆？
0: 主公，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主公，明日国太甘露寺相亲，不管相中相不中，都不能留下刘备。我叫贾华带300刀斧手埋伏于两廊，主公摔杯为号，两旁一齐杀出，将刘备赵云尽皆

0: 完全依照军师之计行事，为何此时仍无消息到来？
1: 军师一向料事如神，我想此次亦不会虚言的。
2: 下午乔古老已亲往吴国太楚周旋，不久便会有回音。
3: 主公，主公，乔国老派人告知，吴国泰明日在甘露寺相亲。
0: 哦，知道了。
1: 明日此会，凶多吉少。主公，我先去准备。
0: 主公，早些歇息。

0: 主公，明日国泰相亲，何不早些歇息呢？
1: 子龙，我年过半百，鬓发苍白，而孙权之妹正当芳龄，那吴国泰又爱女如掌上之针，明日相会，想来凶多吉少啊。
0: 主公胸怀大志，眉宇间自有英豪之气。像那

0: 吾国太也非平常之人，必定看中气度与仪表。主公有龙凤之姿，定会博取国太欢心。子龙是那好言来宽慰我也。主公不必担忧，云自会引500军士在身旁保卫。 主公还需内穿细铠，外穿锦袍，以防万一。
1: 就依你。
0: 好。

0: 郭台，请。
1: 郭老啊，刘皇叔是否来到？
0: 哦，适才人报，现在北固山前听候国太召见呐。
1: 即刻派人去，就说我要见他。
2: 是，请。
3: 主公，
2: 是否安排停当？
3: 敌将刀斧手埋伏后殿两侧，听主公摔杯为号。
2: 即准备停当，快请刘备。
4: 是。

0: 为首着锦袍者，可是刘玄德？
1: 正是。
0: 哦，果然仪表不凡呐。

0: 刘皇叔，请。
1: 又劳吴侯亲迎，皇叔不必客气。国太正在殿中恭候。
2: 啊，请，
1: 请。
3: 刘皇叔到，
4: 快快请进。

0: 君侯安泰。皇叔好，皇叔好。国老安泰。
1: 玄德公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于天下。国泰招得如此佳婿，实乃天大喜事也。
0: 郭老过誉了。
2: 子恒。
0: 在。
2: 我要重谢大媒人。刘皇叔，另一位媒人何在？
0: 孙乾现在殿外候见。
2: 快请。

0: 请进来，设宴款待。
1: 是，国泰，酒宴已摆好。
0: 好。请各位畅饮。
1: 国泰，国老，请。
0: 国老，真乃佳婿也。
2: 是啊。
1: 请。
0: 玄德，此乃何人？
1: 常山赵云。
0: 莫非当阳长坂坡于万马军中怀抱阿斗者？
1: 正是子龙。子龙与我亲如兄弟。
0: 真将军也。
2: 是啊是啊。
0: 赐酒。
2: 好。
1: 谢国泰赐酒。
2: 好好好。
3: 主公，刚才我在廊下巡视，见屋内有刀斧手埋伏，看来孙权怀有杀心，可速告知国泰。
1: 国泰要杀刘备，就请在此动手。
0: 玄德何出此言？
1: 廊下埋伏刀斧手，不是要杀刘备，又是为何？
0: 玄德，请起。
1: 谢国泰。
0: 仲谋，近日玄德既为我婿，就如同我儿女一般，为何埋伏刀斧手于廊下？
1: 这孩儿实在不知啊。
0: 难道是你所为？子恒，竟敢扫我今日之兴，还要当我之面杀死玄德，你们真是大胆。
1: 杀！
0: 贾华，你要造反不成？
1: 讲好了，率北为号，我是照令而行。

0: 与我拉下去，斩！
1: 国太，若斩大将，于亲不利。国太，如此一来，刘备也难久居西夏。玄德，快快起来！国太息怒，国太息怒。快准了这个人情吧，国太。
0: 唉，
1: 谢国太。
0: 嘉华，若非刘皇叔讲情，定要。

0: 砍你的狗头。
1: 谢国太不斩之恩，谢刘皇叔。
2: 国太请，国老请。
3: 请。

苍天在上，若刘备得以平安返回荆州，称帝王之业，一剑下去十分两断，若死于此地，剑多势不开。

0: 天德公，为何如此憎恨此时啊？
1: 备年近五旬，尚不能为国除奸，匡扶汉室，常引以为恨。金门国太招为女婿，此乃生平幸事。适才问天买卦，如能破曹兴汉，断此事为二。不想果然如此。
0: 我也问天买卦一回，若破得曹贼，则砍断此事。苍天若能再取得荆州兴旺东吴，保佑我斩断此事。

0: 众谋好见利，彼此，彼此啊！玄德公，可知这北固山之风光乎？
1: 从未到此，无从得知。
0: 玄德公，请随我来。
2: 主公。

0: 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常听人言，南人驾船，北人乘马。今日相信，此言果真不假。
1: 薛德公，以为南人不惯乘马？牵马来。谁说男人不能乘马？
0: 好，我来相陪。

0: 大都督，国太在甘露寺相亲，已决定招刘备为婿，即将成亲。
1: 刘备现在何处？
2: 仍居南徐管驿之内。吴侯说已弄假成真，特来报知大都督。
1: 回报吴侯，管驿需严加看守，切勿走脱刘备，相机行事，万物迟缓。
3: 是。
2: 主公，乔国老派人来说，国太所择吉日是本月26日，距今尚有10天。
3: 好，此事已定，心中如石头落了地，只怕夜长梦多，会有变故。
2: 有国太做主，孙权不敢擅自改变。
1: 周瑜心胸狭窄，他的计谋败露，怎肯善罢甘休？说不定又会另生毒计，加害主公。
3: 此事还需乔国老解难。公友，明早速去拜会乔国老，就说东吴之人多有害我之心，请他设法解救。
2: 遵命。
4: 国太。
5: 国老。
4: 玄德恐有人加害，急于要回荆州。
5: 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吃了豹子胆，敢动我女婿一根毛发。
4: 嗨，话虽如此说，还是小心为好啊。
5: 即请玄德搬入府内暂住，等待吉日完婚吧。
4: 好。不过皇叔一人来此，留下赵云及军士们无人约束，日久怕会出事啊。
5: 就叫他们全都搬入府中住下。
4: 好好。
5: 来看看这个。

0: 何事惊慌？
1: 国太已将刘备、赵云等全部接至府中居住，不日即将完婚。
0: 什么？

是我误了主公。既然事已至此，容我慢慢图之。

庄成功，男女联姻，鸾凤从龙，无需私利，家昌邦荣。新人双双功败天。

0: 这是何意？贵人不必惊慌，夫人自幼好习武事，平日常令侍婢击剑为乐，故而如此。
1: 洞房乃祥和之所，陈兵耀武，使我心寒胆战呐。
0: 夫人，洞房摆列兵器，教客甚为不安，可否取去？
2: 英雄与沙场厮杀半生，难道还怕几种兵器？撤去，
0: 撤去兵器，请新人入洞房。

0: 皇叔看什么？是不是嫌妾身冒丑？
1: 哪里哪里，我刘备奔波一生，不知何时修来此等福分。
0: 父君半生东征西战，整日里刀光剑影，搏杀拼斗，却为何对兵械如此精心？
1: 洞房并非战场，何故兵刃相见？夫人，刘备愿这良辰美景永伴余生。

0: 此事已弄假成真，吴侯懊悔不尽。大都督智谋过人，岂能让刘备、诸葛亮得逞？
1: 哼，诸葛亮高兴早矣。
0: 啊，大都督有何良策？
1: 刘备与孙夫人情谊如何？
0: 如胶似漆，情意绵绵。
1: 好，既如此，莫如将刘备软困于东吴，胜助攻势，以丧其心志，多送美色珍玩，以娱其耳目，使刘备沉湎于享乐，分开与关羽、张飞之情，疏远于诸葛亮之默契，而后我发兵征讨荆州，大事定成。
0: 此事甚好，只是刘备乃世之枭雄，若其并未就范，如之奈何？
1: 哼，刘备起身于微末，奔走天下，从未享受荣华富贵，如今以美色甘霖诱之，岂有不受之理？
2: 他岂有不受之理？

0: 好。好。
1: 恭敬之计正合我意。
2: 主公，只怕刘玄德不肯在此长久住下。
1: 哎，以恭敬之计为其广造宫室庭园，多送美色珍玩，使其闻声色而鱼耳目，玩其物而丧其志，沉溺在温柔乡里，乐不思归。久而久之，荆州诸将滋生怨意，军心必然涣散，那时出兵击之，则荆州可夺。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这白水不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不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

0: 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这白水炖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炖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

0: 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洞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1: 山清水
2: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3: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4: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5: 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6: 当夏日的风掠过表里山河，民歌再次踏上三峻大地的旅途。

山西卫视《歌颂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正式启程，以山水为台，以风物作客，把民歌的温度融进山西的山河烟火里，让经典的旋律回荡在旷野清风中。我们从临汾襄陵出发，开启属于这个夏天的畅游故事。

0: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山
1: 清水秀，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2: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3: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4: 《唱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

0: 又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哎，真热！幸而再有两天，这麦子就能割了。你看，这麦子多大多肥呀，就像眼睛人子一样的。
1: 就像你的眼睛人子一样。队长，啊，听说副社长要同我们二队调两个人帮着一队割麦子。这，队长，调人的事可不能随便同意啊。

0: 虎子，虎子，
1: 哎，虎子，你看你哥哥叫你呢。
0: 把这把藤黄送回去，告诉娘，叫她磨碎了抹在做碗床上就行了啊。哎哎，别乱动啊，这药有毒啊。
1: 大虎啊，这药有毒，你干嘛叫小孩子拿呢？
0: 好了，玩去吧。
1: 哎，大虎啊，有点事要跟你谈一谈。
0: 副社长，什么事啊？
1: 要从你们二队调两个人呢，不到一队去。
0: 怎么又要调人？
1: 大虎啊，我们一队又并到两个人，割麦子实在人手不够啊。
0: 你们一队有困难，也不能净叫我们二队来擦屁股。
1: 哎，大虎啊，不要老是你们我们的，我们合作社不都是一家人吗？
0: 哦，有困难想到是一家人了，老实告诉你，我不同意。
1: 哎，大虎啊，这是社长的意思。
0: 社长，我找他去。

0: 社长，快！
1: 别看望老头了，咱们来赛一赛。
0: 好。
2: 社长，你又要到我们队里调人呢？
1: 啊，是啊。秀娥，
2: 我们二队真成了个后娘养的了，这话像话吗？不管像话不像话，你处理事情为什么老叫我们二队吃亏啊？
1: 别的先不谈，我问你，我是不是农业社社长？
2: 用不着这样说，我没说你不是社长。
1: 我是社长，那你就服从调配。
2: 你调配不公平，我就不服从。
0: 好了，别吵了，我同意从我们队里抽出两个人来。你嫂子
2: 沾光的事情都让他们姓张的占全了，你同意我不同意。哎，大虎啊，登山呐，我看这两个人就不调了，说不定大虎也有困难。
1: 那不行，大伙儿都不听从调配，还要我这社长干什么？
2: 没有你张登山，我们照样办合作社。
0: 你
2: 大虎，登山，大虎真是的，这么闹去怎么得了呢？好了好了，咱们去走走去吧。
3: 社长，副社长，我送他走娘家去。
4: 哎，麦子都快黄了，你怎么想起来的？
3: 他娘捎信儿来说病了。哦。

0: 登山社长，我正找你有事。
1: 什么事啊？
0: 我想给社里头当几天短工啊。
1: 我们不要短工。哎，
0: 钱多钱少的没关系，不给钱我情愿意白干。我这个富农迟早还不是社里的人吗？
2: 田江，哎，你不要来这一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合作社不准雇短工。
0: 现在社里不正没人吗？好吧，社里用人尽管叫我好了，
1: 以后再说吧。

0: 这里叫我把去年的66粉带来给你看看，问你还好使不好使。大爹，
1: 哎，
0: 大爹。

0: 登山呐，你看是不是麦子收了之后啊，社里改选一下？
1: 那为什么？
0: 这样闹下去不好啊。我看我这个副社长啊，还是叫大虎来干吧。
1: 啊，他这么一闹就得改选。
0: 不，我想这样一来呀，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 不谈这个吧。
0: 哎呦，我还得到城里去一趟，
1: 干嘛？
0: 咱们订的那批镰刀啊，打好了，我去把它拿来去。
1: 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0: 不行，还是今天晚上啊，把账跟他们结清了，明天一早我就提货了。
1: 哎，要进城就快点去吧。
0: 哎，那你也早点歇着吧。真是不容易啊，起早熬夜的。狮子娘，我走了啊。
2: 嗯。

0: 狗叫得挺厉害，
1: 哎，
0: 真叫人担心呢。麦子都快熟了，可要小心呐。
1: 是啊，老爷爷，您先回去睡吧。
0: 哎，
1: 我再去看看啊。
0: 啊啊。
2: 睡吧。

0: 校长还没起来？
1: 昨晚上又熬到半夜才睡，有事儿？
0: 啊，没事儿。

水就开了，隔夜茶你还是别喝了吧。闹病了，我才不来伺候你呢。

0: 刚才大虎来找你。
1: 他又找我干嘛？
0: 昨天大虎又跟你吵了。
2: 大虎啊，逮着谁就跟谁吵。他这脾气要是不改改，往后总得吃亏。

登山，你怎么了？登山，登山，登山，登山，怎么了？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不要紧，是发沙子，我给他提提。

0: 不妨事的，不要怕啊！
1: 大爹，不要再提了吧。
0: 哎呀，不要紧的，你不提沙子出不来呀。快去倒点水来。啊！这毛死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0: 哎，是有股味儿吗？哎呀，他会不会是吃溜溜粉了？凤山长，你有什么事情想不开，走这条绝路啊？石团长，你照顾他，我去乡公所报告支书去。
1: 快说，怎么了你啊？
2: 不是的，
1: 怎么了？啊，
0: 支书啊，可不得了了，出了大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社长复读自杀了！哎呀，
1: 怎么自杀的？啊？怎么自杀的呀？
0: 大概是吃了溜溜粉了。啊？支书，你闻闻。
1: 小周，小周。站住！哎，秀文，你去一趟吧。
2: 啊，
1: 哎，秀文，准备大车把社长送到医院去啊。
2: 哎，
3: 喂，喂，给我接公安局，公安局。

0: 你会不会骑车的？
1: 哎，大虎，
2: 瞧你还不老实，还想咬人啊？
1: 对不起，同志。
2: 怎么，你们到合作社送货去了？
1: 不，我们是上城里送病人去了。你上哪儿啊？
2: 到白杨树村呢。
1: 同路，上大车吧。
2: 好，借光了。
1: 走吧。你究竟走不走了？又发脾气了，是你自己撞的人家，又不是人家撞的你的。

0: 田心，
1: 喂，
0: 昨天晚上哪去了？
1: 昨天晚上我进城去了，副社长知道我。
2: 什么知道不知道的？村里出事你知道吗？
1: 啊，出什么事了？支书，
0: 哎，社长怎么样了？
1: 医院说是中毒了。
0: 我问你，这包砒霜哪来的？
1: 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在你家搜出来的？
1: 在我家。
0: 留着干什么？
1: 我留着毒耗子的。
2: 毒死了咱们社长，还说毒耗子呢。
0: 这家伙中毒了。
2: 王大总，把他带走。
3: 把他带到乡公所去。
4: 带走。
0: 把乡公所去。
3: 把他带走。
0: 乡公所去。走，带走。走。
1: 支书。
0: 走。
1: 支书。
0: 哎，万寿。这样不妥当吧。现在不能够随便抓人呢。这样，公安局马上就派人来了，让大家等着。
2: 哎，到我
0: 什么呢？
2: 到我，你慢点。天津，
1: 哎，
2: 我跟你说，

0: 村里出事了，你脱不了关系。
1: 哎，
0: 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许乱说乱动的。
1: 是，
0: 听候处理。
1: 是。
0: 走啊！
1: 哎哎哎哎！
0: 混蛋！这个家伙好辣手啊，下得这样毒。
2: 哎，听说社长中毒今天早上的事，云清昨天下午送到婆娘回娘家，到这时候才回来。人命关天，可不能胡说呀。哎，同志，哪位是刘支书啊？
3: 我就是。啊，好好。

0: 老刘啊，你说社长吃的666药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万寿啊，你说说吧。
0: 是这么回事，赵股长。今天早晨呢，我跟刘支书从城里头回来，在路上碰到师徒娘来找我，她跟我说社长发病了。我跑来一看呢，我以为是发沙子，可是后来师徒娘跟我说啊，茶壶有味儿，别是中毒了吧？我一闻茶壶啊，可真是有点味儿。那时候我就看桌上摆了很多六六粉，是我跟石头娘这么估计的，会不会是吃了六六粉了呢？
1: 石头娘，社长怎么样了？
2: 正在给他灌药，医生不让看他。
0: 大嫂。
1: 这是县公安局派来的赵股长，是来调查这件事情的。
2: 请坐。
0: 大嫂坐。社长究竟是怎么回事？
2: 邓山昨天为了调人的事儿，跟人吵了一架。我回来一直也不吭声。今天起来，喝了点凉茶，就发病了。说不定是吃666粉了。
1: 大嫂，你怎么能把这事跟吵架连在一起啊？
2: 不是为了吵架，那你说说。他是为了什么？
1: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
3: 你少说，
1: 你不要说了。
0: 好好，大家少说几句吧。大嫂，社长喝茶的茶壶放在什么地方呢？
2: 在窗台上放着。
0: 在哪边啊？
2: 就在这边。
0: 这窗子的窟窿是从前就有的吗？
2: 柴胡的窗纸吗？

0: 看样子，社长不像是自杀。万寿，你说呢？
1: 我说社长绝不会为这点小事情自杀的。
2: 哎，万寿，我也是这样想的。
3: 哎，这话很难说呀。周长，怎么了？
0: 我看不是自杀的，一定跟这个有关系。

0: 谁是那个下毒的凶手呢？
1: 你一定认为下毒的是田云清了？
2: 哎，准是他。

0: 根据呢？
1: 田云清是富农，土改的时候啊，多余的土地都给没收了，那都是张登山一手给斗出来的。前年呢，他想混进农业社，张登山又坚决反对，没让他混成。

0: 是啊，是有这个可能。可是作为杀人的根据，还不够充分。
1: 那你说那包砒霜呢？
0: 这要等医院化验的结果，看社长究竟中了什么毒。不过我想，如果他真的下的是砒霜，绝不会让你一找就找到的。老刘啊，你说田大虎怎么样？
1: 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0: 没有，不过按照侦查员的习惯，喜欢多提两个人问问情况罢了。

0: 真奇怪，敌人怎么知道窗户底下有个湖呢？一定是咱们村里自己人，要不他怎么知道呢？你说呢？嗯？
1: 啊？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像有什么心思似的。
1: 没什么。
0: 不，你一定有什么事儿。
1: 告诉你，没什么，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好了，嚷嚷什么？
1: 我不说话，你又说我有心事；我说了话，你又说我嚷嚷。

0: 支书，支书，
1: 请进来吧。
2: 赵部长，
1: 有什么事吗？
2: 有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好，坐下谈吧。
2: 赵部长，刚才石头娘到我家来跟我说，社长中毒这个事情跟大虎有关系。
3: 大虎？
2: 石头娘，还是你自己跟赵部长说说吧。
4: 赵部长，我白天看到窗户上那个纸窟窿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
1: 什么事？
4: 登山中毒的那天早上，我看见田大虎，他一个人站在窗子外边，用手指拨弄那个纸窟窿。
5: 大嫂，我田大虎跟社长闹意见是不假，你不能说社长是我害的。
4: 我没说一定是你，不是你。那你急什么？
5: 你这不是平白无故的诬赖人吗？你
6: 有话好好的说嘛！
5: 我受不了这个冤枉了。
1: 大虎啊，用不着急，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绝不会漏掉一个坏人的。
5: 好，我不怕，你们去调查吧。哎，
6: 不会是他，大虎跟登山没结那么大仇，他不会下这个毒手的。
5: 我敢对天发誓，你拿把刀把我的心挖出来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
7: 大虎，

0: 赵股长，我刚才串了好几家，听见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消息。什么消息啊？说是田大虎放的毒。有的人说，田大虎是和社长合不来才下的毒手；还有人说，田大虎是代表兴田的，想打倒姓张的社长以后，他自己当社长。这
1: 些话什么人说的？
0: 很多人都那么说，我追了半天根儿也没追出来。
1: 群众相信这些话吗？
0: 有相信的，也有不相信的。不相信的人说，田大虎不是那号人；相信的人说，田大虎脾气大，动了火能把天都粗个窟窿。
1: 你自己呢？
0: 我的话只能闷在肚子里，说出来没人相信。我不说，别人还在背后讲我，女人护男人，老婆护汉子，爱人还能不包庇爱人？

0: 秀儿，你说田大虎会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呢？
1: 他是青年团员，模范民兵，生产队长。一句话，他是好人。
0: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是他下的毒呢？
1: 我说，
0: 说吧。
1: 我说这是敌人造的谣言，想转移目标。
0: 哎，大伙，好吧，你们谈谈吧，我走了，再见了。
2: 他跟你说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2: 他是不是来调查我？
1: 我不知道。
2: 你能不知道？你不肯告诉我，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好吧，我田大虎真金不怕火炼。
1: 大虎，大虎，
0: 股长，登山的病怎么样啊？听说病得不轻啊！嗨，我就知道要出事。
3: 怎么？
0: 登山中毒的头天晚上，村子里的狗叫得好凶啊！我出去看了看，
3: 您看见什么没有？
0: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我家那条黄狗嘴里啃了只鞋。
3: 那鞋呢？
0: 鞋
3: 啊。

0: 老爷爷，这鞋能给我吗？
1: 你拿去吧，我也没有用。
0: 老爷爷，听说副社长是您的孙子，
1: 万寿是我本家孙子，
0: 您好大福气呀！社里真亏了他，
1: 这孩子本事大，见过大世面。
0: 他从前干过什么？
1: 从前跑过码头，做过买卖。年轻的时候，这孩子不老实，好嫖好赌。
0: 年轻的时候难免了。那以后呢？
1: 以后不知道怎么搞的，在一个县城里包过税。
0: 他在哪个县城包过税呀？
1: 记不清了，那都是老民国的事了。赵部长，在这儿吃饭吧。
0: 不了，我还有点事儿，再见吧。
1: 好。
2: 哎，赵部长，那个
0: 啊，厂里来信了。

0: 医院里化验的结果，敌人给社长下的毒药是藤黄。
1: 藤黄？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危险期已经过去了。
2: 师叔，
1: 哎，大叔，医院来信了，说敌人给下的毒啊是藤黄。
0: 啊，藤黄？
1: 是啊。
0: 哎呀，敌人好厉害呀！俗话说啊，抬头吃藤黄，低头就见阎王啊。那人怎么样啊？
3: 情况非常的危险呐、啊。

0: 江山，你怎么走这条路？
1: 谁家有藤黄呢？挨家搜，搜，可这么大的村子，到哪去搜呢？
2: 赵股长，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对了，刚才有人反映啊，说田大虎下毒的。
2: 支书，前天我在村口可是碰见田大虎了。他说他妈害做板疮，从城里买了包药，好像也是藤黄吧。哎呀，会是大虎？
3: 副社长，你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可千万不要说出去，要知道敌人是很狡猾的，啊！
2: 哎，赵股长，你放心吧，这我怎么能往外说呢？支书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不会是田大虎吧？
1: 刚才你提到田大虎是怎么回事？
0: 啊？哎呀，我是想说呀，有人跟我反映说田大虎下毒的谣言是田云清散布的。
1: 哎，老刘啊，想想看，那茶壶张万寿怎么摔碎的？
0: 哦，老头急了，不小心就摔了个大跟头。
1: 这个我知道，是在外面摔的，还是在屋子里摔的呢？
0: 就那门槛一绊。
1: 老刘啊，来，咱们研究研究。你说张万寿这干部怎么样？
0: 怎么，你怀疑是他？
1: 他的历史情况怎么样？
0: 没什么问题啊。年轻的时候在外头跑过买卖，48年解放的时候，让国民党给抢了个一干二净，没办法这才回了老家。我看还是田云清。万寿是登山的本家叔叔，再说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不在，他到城里去了。
1: 是，田云清是有问题，可是我总觉得在他的背后另外有一个人。
0: 另外有一个人，那会是谁呢？
1: 老刘啊，我先到城里去一趟。
2: 赵股长，市长他到底怎么样了？
1: 这个待会儿再谈吧。哎，老刘啊，回头你到田大虎家把他那包藤黄弄出来。我在城里等你。
2: 好。
0: 哎，大虎的藤黄拿来了。
1: 好，走吧。

0: 城里有几家中药铺啊？
1: 小县城只有两家，可是只有我们一家有藤黄的。
0: 请你查查账本看，都是什么时候有人来买过藤黄。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哦，前天早晨有人来买过一两，到傍晚的时候又有人来买过三两。
0: 这是多少？
1: 九钱。
0: 你还记得傍晚来买藤黄的人是什么样？
1: 哎呀，这个记不大清了，好像是有两个人吧。
0: 好吧，麻烦你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0: 老刘啊，
2: 嗯，
0: 田大虎只用了一钱藤黄，可是一钱藤黄是毒不死人的呀。
3: 是，问题就出在另外有两个人买了三两藤黄。
0: 田云清丈母娘家你打听到了吗？
3: 哦，就在那边。
4: 云清这个人呐，前天天都快黑了，他把媳妇送到我家来，人连大门都没进呢就走了。
3: 没进大门就走了？
4: 是啊，第二天一清早又来敲门，说那天晚上接到朋友家里了，又说就来接他媳妇回去。哎，我说呀，
3: 哎，大妈，啊，大妈，我社里还有点事儿，我走了。
4: 哎呀，怎么就走啊？连茶都没喝一口呢。
3: 不了。

0: 这么说，社长中毒的那天晚上，田云清并没有住在他丈人家里。那他上哪儿去了呢？
1: 你在什么地方碰见张万寿的？
0: 在东门城里，他在个鞋摊上买鞋。
1: 买鞋？
2: 哦，你说那个方方脸，个儿不高，穿件黑衣服。
1: 对，就他一个人来买的鞋吗？
2: 啊，就一个人呢。这个人可真怪，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着鞋，大清早就从城外边来了，在我这儿买了双鞋。嗯，他把自己鞋丢在这儿走了。
1: 这鞋卖给我吧。
2: 嗨，你拿走好了吗？
0: 原来是他。
1: 就是他。
3: 怎么了？我看见张灵山出了医院呢，到公安局去了。
0: 啊，
3: 那个姓赵的还到我丈母娘家查问过呢。
4: 这不是谈话的地方，晚上我到你家里来。

0: 原来他就是张华山呢、啊。怪不得了，我总觉得好像在哪见过他。想不到他居然混到农业社来了。
1: 这不是一件平常的凶杀案。敌人事先勾结了反动富农，有计划进行阴谋，借着田大虎买藤黄的事件，企图一箭双雕，毒死农业社社长，再冤死田大虎。
0: 我们有很多干部，在敌人特殊活动底下，就丧失了警惕性。
1: 是啊，我们一刻也不能马匹大意。
2: 局长，可以行动了吧？
1: 马上递补。
2: 是。

0: 姓赵的这个小子，白天还跟我说张更山很危险呢。
1: 哦，
0: 你真的看清楚了，是张更山？
1: 哎，没错啊。万寿啊，我看事情不好啊，咱们是不是先到外头躲躲去啊？
0: 好吧，趁现在社里没人，咱们是一不做二不休啊，放把火把他麦子给他烧了。
1: 烧？不行啊，
0: 我能活，现在还不动手等什么时候？还等他们来收拾我们？就这样吧。

0: 大火。
1: 啊！赵股长，你真的要抓我？
0: 谁要抓你呀？跟我一块执行任务去。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个傻瓜，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啊，来，拿着枪。

0: 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1: 庆哥，

0: 大伙，炒喉咙，着火的。
1: 老爹，老爹，
2: 你带着兵仗，我绕到后头去。
1: 不行，
2: 给你，
1: 不行。哎呀，完寿，哎呀，
3: 别动。
0: 找完寿了，
1: 跑了，
2: 跑了，
0: 把他押起来，走。

0: 赵部长，啊，您走了。
1: 酒啊，你们俩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啊，<笑>
2: 还喝喜酒呢，就是因为咱们太马匹，差点连今年新卖的都吃不上了。赵部长，啊，你走了，局长来电话了，有新的任务，马上进城。
0: 好吧，等大虎办喜事的时候，一定请您来做上席。
1: 好，
0: <笑>老爷爷，再见了啊，再见，
1: 再见了。
3: 再见了，
4: 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

0: 翻译三个了。
1: 新领来的马呀，属这个俏皮。
2: 鱼，连长，你来吧。连长，你看别人降服不了的，给你吧，连长。
3: 刚领来的还不熟吗？
2: 熟了你
3: 不敢骑，是不是？来。
4: 呵，这马还真调皮呀、
5: 啊。宋卫刚来了，
6: 老魏，上去试试。
7: 得了，连长，别逗了。
6: 老魏，上去嘛。别，还是连长有把握，别叫魏刚。
8: 对。
7: 好啊，你们呢？想摔我？啊，
6: 哎，一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
2: 算了吧，他骑不了。
4: 要说叫连长试啊，我可就得看着。要说我不行啊，给我。
9: 好，我来。

0: 再啃点吧，老大爷。
1: 不了，吃饱了。
0: 吃好了？
1: 吃饱了。
0: 喝碗水吧。
1: 同志，你们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那帮土匪
0: 阿道，你说几遍了，怎么还说呢？
1: 我怎么不说？我要说，我还要说一辈子呢。同志啊，要不是碰到你们呢，我们爷俩就不知道冻死在哪儿了。
0: 阿爸，咱们该走了
1: 啊。你看我说起来就没个完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老大爷怎么要走啊？
1: 是啊，要走了。
0: 再住两天吧。
1: 不了，这两天就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呢。连长啊，指导员，你们一定得到我们那儿去，可得到我家呀。
2: 去，
1: 一定去。
0: 去。
1: 好，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
1: 哎，我们就不要送了。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再见了，老大爷。
1: 哎，
0: 老大爷，这次你们也来在路上，可得多加小心啊。好吧，就不远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再见了，老大爷。
1: 哎，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把这个也拿着，留这些米啊，如果你们爷儿俩吃到家了。你们是菩萨军队，祝你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再见吧，老大爷。
3: 连长，报告连长，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好的，走吧，老李，走吧。
4: 老杨，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呢，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向主席报信。
0: 对，连长雷杰来了。
4: 好，马上叫他来。这次是年轻抓两只老兔子，
5: 两只狐狸。
4: 英年轻抓的兔子可不少。
0: 走，
4: 进来。
0: 北京，报告团长，我们来了。
4: 好，过来坐吧，
0: 坐吧。
4: 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葡萄干，是吧？
0: 坐下吧。
4: 怎么样，黑姐？
0: 团长，高兴啊。
4: 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现在有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要往藏北跑。这股残匪现在又和当地几个土匪头子纠合在一起。
6: 就凭这昆仑天险，共军也得枉费心机啊。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
7: 往藏北跑干什么？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他也不是我的个儿。
4: 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全部彻底干净把他消灭。
0: 是。
4: 好，过来。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奔袭，同时要加强通讯联络，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做侦查工作。
0: 是。
4: 这股土匪大约有八九十人，只有三四挺轻机枪，

0: 有其他重武器。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还有，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

0: 华的家伙。至于当地的那个土匪头子，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敌人方面的情况，总的就这么些了。啊，另外，关于自然条件，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昆仑山法海5000多公尺，山上中间积雪，空气又稀薄，大部队行动起来很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派你们连单独去执行这个任务。
1: 敌人就是想凭着昆仑山来阻挡我，
0: 不过怎么有关系？
1: 老周同志有经验呐，雪山草地他都走过来了，你们要多依靠老周同志。
0: 哎，
1: 这份地图你们带上，和墙上的完全一样。警员
2: 有，
1: 叫张参谋来。
2: 是，
1: 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分配到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
0: 是啊，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指导员，请你把这个带给老何同志。
2: 报告，
0: 进来。班长叫我
1: 来。你不是要求到长胜连去吗？这是长胜连的连长雷杰同志，那是李指导员。哎，脑子里有超匪任务，前几天把那个藏族老大爷留下，多好，叫他给咱们带路。
2: 他知道土匪往哪儿跑。排长，你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剩下这么180个敌人还成什么气候？成天还东躲西藏的，
3: 藏到哪儿也得抠出来，要是不投降就全把他们报销了，顶多费几颗子弹呗。
4: 看敌人的进步主要是看他的行动。
0: 对啊，在这次剿匪战斗中，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也要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老周同志，在政治思想上你比我高得多呀，你可得经常的帮助我。
5: 医生，老周同志，明天就出发了，你还靠豆腐干什么？
0: 人家老周说了，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
5: 太好了。哎，医生，
0: 嗯，
5: 这是团首长叫指导员给你带来的。
0: 是啊。

0: 对，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张参谋，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连长也就过了，把你分配到一排去，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魏刚同志是个党员，四五年参加革命，一入伍就干骑兵，人嘛倒是个直性子，大仗勇敢，有战斗经验。好吧，张参谋，希望你们今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好，连长，正好他们来了，来，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监视参谋张忠同志，我叫魏刚，张忠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
1: 没问题。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2: 没有了。
1: 张参谋，走吧，好排练去。
2: 好，我走了。
0: 好。老雷，来，你看，这是各班派送上来的决心书和保证书。
2: 嗯，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啊。司令员，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在咱们出发以前，请团首长来做指示。
0: 好。

0: 报告团长同志，全连列队完毕，请收到检查。
1: 好的。

0: 周同志，你怎么样？又要上雪山了？
1: 没关系，比咱们长征过的雪山小多了。
0: 好啊，老周，这根笛子还是从井杆山上摘下来的那根吧？
1: 是的。
0: 你到底吹到什么时候啊？
2: 紧接老周说啊，还要出到共产主义呢。
0: 对呀、啊，我们要让井杆山的声音响遍全国。小玲，你怎么样啊？骑马能行不？
2: 报告首长，绝对行。我就说过一次嘛，那算什么？
0: 好的，老杨，他们出发吧。
3: 好。

0: 官，长官，我们就这点粮食，你拿走了，我们娘俩就得饿。长官，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们留下一点。
1: 这不行，你他妈干什么？长官说了，要弄不到粮食啊，就要我的脑袋。他妈的！
2: 给我一块，
1: 你这儿不会抢去啊？
2: 他妈的！给我一块，
1: 混蛋！领导叫你们弄粮食，你们弄这个，这个他妈的能吃吗？嗯？告诉你们，要叫共产党得去了一粒粮食，我枪毙了你们！
3: 是。
1: 哎，你们抢的不少了，
4: 让他们给我们了。
5: 混蛋，
6: 你们他妈
5: 抢的不少了，
6: 俺们老子耍威风，
1: 来走，
5: 走，
1: 快！混蛋，
5: 好，报告司令去。不好了，司令，
7: 什么事儿？
5: 那群黄狗把咱们找到的青根都给抢去了，闹大山里咱们可吃什么？

0: 啊，把我地面上的粮食都给弄走了，把我给饿死了，哎，这将来我还靠什么？我宁肯跟共产党拼。
1: 老兄，用不着拼，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共产党来了，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
0: 这是我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怎么，老兄，你要名誉？
2: 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路过这里了。

0: 当时不够用了，跟你们借一点儿，将来再还给你们。
1: 好嘞，我去看看去，好吧，一般怎样？
2: 是。

0: 同志们，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
1: 是。
0: 老乡，老乡，
2: 你要干什么？
0: 老乡，
2: 干什么？
0: 老大娘，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

0: 老乡们，进来吧。老乡，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了，放心吧。老大爷，这是怎么回事？
1: 从东南边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啊，连打带抢的。
2: 那帮土匪啊，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打伤了我的儿子。
0: 他们还说这是共产党。不，老乡们，他们是国民党，是一帮土匪，我们才是共产党，是毛主席的军队呀，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咱们穷人的。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老大爷，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 走了有大半天了，从西山坡下大喇子那边往南拐下去了。
0: 我给你们带路。
1: 不，你还没好呢，我去。
0: 好啊，老大爷，那就麻烦你了。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
4: 你不懂啊，老兄。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0: 报告，
5: 旅长，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
4: 离这多远？
5: 15公里左右。
4: 好，命令马上出发。
5: 是。
3: 哎，好机会，打个埋伏，干掉他们。
4: 哎，不行。共军怎么来这么快？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来，把共军甩到这边。我们从这边。

0: 连长，这就是那三岔路啊！
1: 啊，老大爷，谢谢您了，你可以回去了。司班长，
2: 哟，
1: 带些干粮送送老大爷。
2: 是，
0: 不用了，这条道我熟。
1: 好，再见吧，老大爷。
0: 再见了。
1: 好，走吧。敌人真狡猾呀！李排长，
2: 哟，
1: 你看，这两条路，敌人都走过了，他们故意耍了花招，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现在就你和张参谋，顺着右边有梯子印的这条路去进行侦查。另外，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也去摸摸情况。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2: 是，
1: 好，小王，
3: 哟，
1: 告范排长临时宿营，敌人狡猾得很，要加强警戒。
3: 是。
4: 快跑！追！

0: 念什么营？
1: 走，走，走。饭都凉了，吃饭吧。
0: 哎，好好。
1: 同志们都吃了，
2: 早都吃了，连碗都刷了，
1: 一块吃吧。
0: 那好。
3: 报告。
0: 进来。
4: 报告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4: 没有发现敌人。
0: 继续侦查。
4: 是。
0: 回来。老周同志，给他们俩打点饭。
5: 好。
4: 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0: 情绪都很好，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咱们出发五六天了，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同志们急得直冒火。
4: 看看魏刚这个组侦查的结果吧。快到中午了，我看咱们该回去了。
1: 怎么着，张太太，回去？八袋还没一瓶呢就回去？
4: 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非找到敌人不可，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
1: 对，继续侦查。
4: 好，紧跟着我继续侦查。

0: 银子怎么没了呢？
1: 俺们追的对呀。
0: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1: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0: 那咱们继续前进。
1: 好，就走。

0: 我不干。好，准备战斗，先牵住他。好。
1: 王威，抓回来。
0: 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报告。

0: 小王，哟，金娘，你吃饭去啊？
1: 小王，
0: 嗯，
1: 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0: 连长，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
2: 连长，报告连长，我们发现敌人了，
1: 在哪？
2: 离这儿不到一个马站。
1: 魏刚呢？
2: 他负伤了，在那儿牵着敌人呢。
1: 马上出发。
2: 是。
3: 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啊，共产党的人可是不怕硬的，要是动硬的，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2: 好吧。

0: 副旅长，那肉完了。
1: 完了，端上来吗？
2: 真他妈的没用。
0: 不，我是说老家伙跑了。
1: 嗯啊，跑了。
2: 糟糕，混蛋！
3: 叫我们司令长，走啊走啊走啊！
2: 妈的，吵什么？
4: 报告司令长，司令长，他们人没看住，说是咱们给放跑的，抢了咱们马肉，还说咱们是一群土匪。
2: 嗯，啊，好啊！哎，我地面上不老老实实的，还敢捣蛋？我把话说在前头。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谁要是在我这捣蛋，我枪毙他。
4: 谁骂刘司令的人了？

0: 弟兄们，我们不能起摩擦，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继续转移，
1: 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再跑就不是我的地面。
0: 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存实力，打那正是上了共军的当。我已经呈报过台湾，蒋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匪扎根，大陆将来全是我们的。
1: 我就主张跟共军打。
0: 好啊，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也对，队长，这小子不好斗，弄不好

0: 老魏，
1: 报告连长，我回来了。
0: 胳膊怎么样？
1: 没伤着骨头。指导员，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2: 指导员，
0: 老大爷，情况怎么样？
1: 连长，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
2: 恐怕现在又跑了。上药去吧。
1: 是。
2: 指导员，马上出发。
0: 好的。

0: 老兄，时机已到啊！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1: 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
0: 老兄，闲闲身手吧，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
1: 小台一个也剩不下。
0: 好，老兄率部下守左翼山头，敝人守右翼，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
1: 好。
0: 哎。干一杯，祝老兄马到成功。
1: 瞧好吧，如来。
2: 敌人一直甩我们，怎么在这儿摆了阵势？李排长，
1: 哟，
2: 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边的小山头。张参谋，
3: 哟，
2: 你和小王随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会合，压住口袋底，绝不能让敌人从

0: 没动静。把他留给共军，咱们直奔登云桥。
1: 英雄们。

0: 出山，我是江河，我是江河，向你报告情况，报告情况，发现右翼的敌人逃跑了，右翼的敌人逃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右翼敌人逃跑了，右翼敌人逃跑了。
2: 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
3: 喂，江河，江河，河山，我是河山，你们马上占领右翼阵地。
4: 赶快往回撤啊！
5: 一定要跑！

0: 拉着王旅长你跑了。
1: 弟兄们冲出去，本灯一枪

0: 人朝灯一圈跑了，追击。
1: 队长，你这个办法真妙啊！咱们在这儿又能够甩掉共军，又能干掉那个雷阵，真是一箭双雕啊！
0: 好，快走，快
1: 是快啊，快
0: 快来
1: 是。

你们要坚守桥头，防止共军抢夺。只要今天晚上接住共军，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臣，现在是效忠于党。

0: 滑的家伙。老雷，发动全连想办法，马上修桥。
1: 对，先给头部排报。走。
2: 敌人把桥一炸，很可能把我们甩掉。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积极的想办法，争取时间，抢渡邓英桥。要的。
1: 同志们，你们看，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那倒冲过去了。现在这么个小小登云桥却把咱们难住了。
3: 对对，难不住咱们。
4: 班长，给我看看。
3: 班长，
4: 哎，
3: 班长，人家别的班呢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咱们班想出几个办法了。
4: 班长，快想办法吧，
3: 怎么还一个没想出来呢？
4: 咱们是第一排，又是第一班，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这一点是不能领先了。张杰芳，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担当抢渡登云桥的任务。
3: 对对，班长，我有办法了。
4: 好啊，你说说。李志宏，你去请求。
5: 是。
3: 刚才我印马的时候，我一看，哎，有了，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里边坐上人，再找根木杆子，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
5: 不行不行，那目标啊太明显，光挨打。
6: 你先别不行啊，我还没说完呢。小李子，把地铅桶给我。你们看，火力在这掩护，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起重机啊平平稳稳地把人送到对岸，只要人呢一过来对岸，那桥啊就算达成了。
2: 行，我看行。
6: 连长，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1: 行是行啊，就是人悬在半空，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
2: 嗯，
1: 现在咱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
5: 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同志们给隐藏起来，先用那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
3: 哎，要是真的有敌人呢？
5: 对呀，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那边真的有敌人，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可咱们呢也有火力掩护，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把敌人都是压死，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3: 可是桥这么长怎么过呀？咱们也没有那么长的杆子。
5: 这好办，就用咱们支帐篷铁杆把它接起来，用多长接多长，只要人先过去，那搭桥就好办了。

0: 枪啊。
1: 射击。
0: 一火力点。第二。第三。老大爷小心呐。
2: 指导员，我打了一辈子猎，这回可打了敌人，非给我儿子报仇不可。
3: 老大爷，我们不单单是光为你儿子一个人报仇，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
1: 那好。
0: 李排长，

我们把登云桥一炸，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昆仑山到了11月，大雪就把一切道路封锁起来，他们轻功追击，能带多少粮食？这真是天随人愿，共军失算了，共军失算了。

0: 连长，哎呀，给马陪着呢。哎，不，连长，我在这放哨，活动着点，冷不了。
1: 冻着就晚了。
0: 放心吧，连长，冻不着。
1: 就穿上吧。

0: 老魏，
1: 连长，
0: 怎么样？
1: 还是不喝？
0: 不是灌药了吗？
1: 换了还是不合适。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45了。哦，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啊？
3: 我岁数还算大，比我大的还有呢。
2: 你看我这个岁数行不行啊？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儿待下去，眼也不花。这枪法嘛，我前半辈子打了猎，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儿打土匪。
4: 不行啊，睡不着，憋得慌。
2: 怎么憋得慌？
4: 出不来气儿啊，脑袋像套上了紧箍咒，心里还直恶心。

0: 地势高的过事啊，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都不惯的，来得垫高一点，哎，这就好了，睡吧。小李，快空，慢不了。哎呦，好动静！
1: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0: 没有呢，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1: 哦。还不开呀？
0: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1: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在晚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
0: 没关系，
1: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0: 集中起来。
1: 哦，每人就这么多了。
0: 嗯。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刻，那得多少啊？
1: 嗯。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0: 不要紧，有办法。
2: 好家伙，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得打不起弯来。
1: 你别开会去，
2: 跟指导员请假。
1: 马印了吗？
2: 早印了。

0: 要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得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3: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旅长，你看，这山
1: 一定要爬，给共军来个出其不意。

0: 医生。
1: 没什么，就是现在气儿不够用了。
0: 轻一点，会好些。
1: 不不，小玲，我不能吃，吃不下。
0: 吃一点，马上就会有劲儿的。给你。
1: 伤高着呢，留着吧。长官，给点水喝吧。
2: 别他妈叫唤了，刘队长来了。
1: 弟兄们躺着吧，不要起来了啊。哎，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等到了葬北再补吧，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好，休息吧啊，安心休息。
3: 哎呀，他得走了。

0: 我和
1: 嗯，
0: 还有一勺，
1: 不是一勺吗？
0: 两勺。
1: 魏刚打一勺。
0: 老魏，老魏，还有一勺，
1: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吧。
0: 好，
2: 我也要一勺。
0: 好，
1: 我一勺。
3: 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
2: 我也一勺，
4: 干脆不用说，全都是一勺。
0: 对，
4: 哎，老周，老周
0: 啊，
4: 刚才我可是不知道，一共盛了两勺，我倒回一勺。
0: 同志们，这可不行啊，盛出来的粥再不能往锅里倒了。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
4: 哎，小李子，我这个倒给他。
1: 行。
4: 哎，同志们，把肚子倒给他们。
2: 好嘞，我来倒给你。
0: 倒给他，
2: 我给你一半。
0: 倒给你，
2: 我来给你一半。

0: 同志们，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条，要不啊，就剩下了。给我。其实啊，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就是一锅干饭也剩不下它。可现在剩下了怎么办呢？啊，老周也没法带呀。你看，谁先添吧？来，小李子，你先添。
1: 连长，你怎么偏叫我先添呢？我不添。哎，
0: 叫你添啊，你就带头添。
1: 打仗冲锋，我带头。这个头，我不带。
0: 我命令你添。

0: 连长，你命令我什么都行啊，可叫我向坤乃投降，这个命令我不服从。
1: 嗨，同志们，现在咱们都剩下了，每个人就再添一勺嘛，这怎么能算向坤的投降呢？
0: 连长，剩下的还是给咱们哑巴战友喝了吧，好不好？
2: 对呀、啊。对对对对
1: 哎，这不算向坤的投降，我们还要继续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呢。现在周天剩下了，每人就再添一些嘛。
0: 对，同志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粮食快没了？这没关系，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已经给团首长发了电报，粮食啊，很快就会给我们运上来了。同志们，现在啊，人还是最宝贵的。韩匪最后能不能被全部消灭，这要看我们的战斗力保存得如何。同志们，还是没人再添一点，别剩下啊！
3: 来，小青，二乙添作物，我和西的，你吃干的。来，开刀。
4: 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连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5: 眼看着咱们的粮食就没有了，坚持当然必要，可时间长了身体要受影响，怎么作战呢？
6: 我看
5: 是不是动用部分马料。
0: 指导员，我说咱可不能动马料，因为咱们人累一累肚子，哪怕不吃呢，也不能叫他马的肚子受委屈。
6: 对，不能动马料。再说，指导员，咱们的马料也不多了。
7: 报告，
1: 进来。
7: 连长，电报。
1: 念给大家听听。
7: 雷杰，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希望你们要紧紧依靠全体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红旗高举一尺，困难倒退一丈。希望你们要奋勇向前，战胜困难，消灭敌人。
0: 同志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粮食运上去。
4: 现在敌人已经接近昆仑山的顶峰了，马上就要翻过昆仑山去了，而我们现在才在4700公尺的高度，距离敌人还有2天的路程。
1: 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应该告诉雷杰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消灭他。老大爷，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
0: 不远了，要绕山走啊，得个五六天。
1: 嗯，要翻过去呢？
0: 要翻这座山呢，不下雪也得一天半。嗯，光上啊，现在雪又这么大，
8: 快走
0: 也得三天呢。
1: 三天，那还得爬2天。
0: 哎，越往上越陡啊，
1: 越陡越好。

0: 官佐们，弟兄们，现在发现了一条近路。
1: 旅长，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
2: 黑的白的？
1: 白的。
2: 混蛋，
1: 黑的？是黑的。
2: 有路没路？

0: 出去呢？他没子弹了。
1: 那山呢，可比这山高啊。

0: 这个年头呢，
1: 加油啊，同志们，跟上啊，跟上！快，张庆发，张庆发，你怎么了？啊，老一醒了，
2: 在下边。
1: 医生，你快上去吧，张金发不行了。张金发，张金发。

0: 怎么样，
1: 连长？需要打一针呢。可是这药
0: 还剩两针呢，是不是？

0: 罗大爷，骑上吧，来。
1: 连长，你这话可说远了。弟兄们都不骑，叫我骑，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2: 不，连长，
1: 我说句心里话吧，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走啊，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连长，我这点累呀、啊、算不得什么，咱们队伍赶路要紧，走吧。
0: 那好那好，那就走一段再骑。
1: 走吧，连长。

0: 练点。敌人绕道跑了，在陡坡上300米的地方拐下去了。
1: 地图上没路啊。
2: 老大爷，山上不是没路吗？
3: 没有，山高，
2: 他们上不去，就绕道走了。
0: 怎么样，连长？敌人就是熊包，这么高的山，他敢上吗？
1: 你先别轻敌。老周，就这样吧。好，小雷，怎么样？
0: 连长，不用讨论了，赶紧追，别让敌人跑远了。
4: 现在由魏刚和张参谋带领一个班，顺着敌人的逃路，快速行军，跟踪追击。
1: 咱们应该争取主动，翻过山去。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挡不住咱解放军。分。
5: 对，我们要坚决跨过昆仑山，消灭敌人。
0: 昆仑山挡不住咱，翻过山去。

0: 啊，快来了。老何，老何，
1: 大哥，
0: 老何，你。

小玲，把那真药。他要紧，他是。

同志们，何从清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根据他的请求，我代表党支部接受何从清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好啊，卫刚到了，快来了，去。哦，不不。
1: 藏族同胞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0: 跑了，戴小胡子的。好了，
2: 什么是他的帽子？
0: 戴小胡子的，
2: 哎，戴小胡子，
0: 对，那就是他们的头
1: 啊。往哪边？
0: 那边，那边。
1: 指导员，你先准备八老乡四里三号。
3: 嗯，好嘞，
4: 跟上。
3: 是。

0: 的吗？
1: 连长，他不投降吗？
0: 告诉包华员给团长的排电报，咱全部出去。
2: 是，乡亲们，这些同志们是毛主席派来消灭这帮土匪、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的。乡亲们，从今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0: 老大爷，这回你老人家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1: 别扶，连长啊，
2: 你们还得送我呀，这回你们全连的同志。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3: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叫呢？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0: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

0: 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三 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方哥你不能去，
3: 我必须去。
2: 方哥你真的不能去，
3: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2: 王菲菲，
4: 干啥呀？
2: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3: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2: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3: 啥呀？
2: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5: 对。
2: 狂躁，太狂躁。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3: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2: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3: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2: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
3: 嗯，
2: 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3: 行，你说。
2: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
3: 啊，
2: 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的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3: 为啥呀？
2: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的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开了他。
3: 为啥呀？
2: 傻子怎么能要啊。哎呀，
3: 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2: 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3: 我咋的了？
2: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
3: 嗯，
2: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
3: 哎呀，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
2: 知道就行
3: 啊。
2: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3: 行，
2: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一定要察言观色。
3: 还察言观色？
2: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

0: 他说我就是脸是绷着的。
1: 那肯定出事了。
0: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啊，如果他说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1: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0: 什么叫还会？领导套路深呐。接着啊，领导会马上说，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儿。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2: 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你们两个找谁呀？
0: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2: 我就是，进来吧。
0: 脸是绷着的，很率真，没问题。哦，
2: 你听着，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先这样，不说了，坐吧。哎，
0: 谢谢领导。
2: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提意见。
2: 什么？
1: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2: 给领导提意见？
1: 对。
2: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0: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2: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1: 我要提的意见是、
2: 哦、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0: 坏了，哥要出事儿。
2: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0: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2: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0: 谢谢领导、
2: 啊、别紧张、啊、
0: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因为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1: 谁磕牙了？是你
2: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0: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1: 我在食堂干大厨。
2: 好好，喝水喝水。
0: 谢谢处长。
1: 谢谢处长。
2: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2: 累不累呀？怎么了？
0: 没事没事，说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2: 喝口水压一压。哎，
0: 谢谢处长。
2: 最近总加班，累不累呀？他这什么毛病啊？
1: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哦，
2: 那我就不提累，不提了，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0: 好好
2: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1: 我先提。
2: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0: 领导套路深呐、啊，
2: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哎，
0: 那个不行，
2: 要不然你坐下提。
0: 不用不用，我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2: 我怎么坐不住了？
0: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
2: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2: 还有别的意见吗？
0: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二十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2: 等一下，我不是二十出头，过了年我就四十了。
0: 您多大？
2: 四十。
0: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四十，你们是不是不信？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0: 狂躁，太狂躁。社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1: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哦，
0: 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1: 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2: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1: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2: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1: 举例子，
2: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们，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0: 你这干什么玩意儿？
2: 你演的像，
0: 你别弄这事。你别，
2: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
0: 了，别弄，
2: 演一个好不好？
0: 你弄死我呀！你干什么？
1: 演一个，
2: 副处长，上。
0: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2: 副处长，
3: 哎呦，哎呀，老王，
2: 是我，
3: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给我说啊。
2: 是副处长，天越来越冷了。哦，我们宿舍供暖不行啊，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3: 哎呀，我娘啊，
2: 都给我吵架了。哎呀，您给解决解决呗。
3: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2: 哎，两个月以后。
3: 老汪啊，
2: 副处长，
3: 有什么困难说，给你解决呀。
2: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3: 没有解决吗？
2: 没有。
0: 哎呀，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2: 天更冷了。哎呀，我媳妇儿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3: 哎呀，我娘啊，
2: 都给我打起来了。哎呀，后来他就走了。
3: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2: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3: 哦，回娘家了。啊，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3: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2: 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1: 还有吗？
2: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
1: 这个意见提得好。
2: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哎，炊事班呢？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的。
1: 还有吗？
2: 有，都在这纸上呢。
1: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2: 我行吗？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2: 好，处长，谢谢您。
1: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2: 处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0: 你别这样，
2: 哎呀，你快点吧。
0: 你看，别这样。
1: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0: 处长，我之所以演的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0: 鸡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1: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0: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1: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0: 你还是想太多了。
1: 是，
0: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2: 好，
0: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啊，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2: 领导你放心吧，那他算干啥的呀？
1: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2: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1: 老百姓咋的了？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0: 好了，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2: 干啥呀？
0: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2: 好，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稳重一点啊。抬

0: 最近公司不少人业务不精，工作失职，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今天董事长要亲自宣布一份开除名单，有请董事长上台讲话。来，
1: 音乐请，掌声不能停。统统决定开除一批不合格的员工，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只要名单上有的，立马走人。名单，名单。第一个，保安队长杨帆，自从你负责公司的安保，我们公司除了承重墙还在，剩下的丢的都差不多了。开除，
0: 开除。
1: 第二个，项目部经理，你个买提，你个买提，103万的合同，啊？是我让你给买方啊抹个零头，就收人家13块钱啊？哎呀，咱们公司优惠的力度那么大吗？哎，你们说怎么办？
2: 开除！
1: 必须开除！第三个，董事长秘书王姬，开除！
3: 好。
1: 你这人事主管不想干了，王姬，我丈母娘，我亲手开除我丈母娘，你开玩笑吧？
3: 您说的呀，无论什么身份背景，只要不合格，立刻开除。
1: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
3: 你说了呀，你刚才刚说完了呀。
1: 我说了吗？我说了吗？我说了。哎呦，我就喜欢诚实的员工啊。那个调门挺高的那个是哪个部门的？叫什么？一会儿你安排他到食堂跟那个大哥换换岗位。
3: 你口答，我告诉你啊，董事长的意思，今天中午铁锅炖你。
1: 什么玩意儿？
4: 董事长回来了。
1: 妈，您坐您的，您别站起来啊。
4: 我也没站起来呀。怎么样，会开的如何啊？
1: 还行。
4: 都宣布了些什么内容啊？
1: 今天开会呀，我们开除了三个人。
4: 都谁呀？第一个，
1: 尼格买提。
4: 尼格买提？
1: 怎么了？
4: 那么好的小伙子呀，每次见我面都笑脸相迎的说开门大吉。听完他这话。

0: 之后，我只要斗地主，准赢。
1: 那我派人把他找回来。
0: 第二呢？
1: 杨帆。
0: 杨帆。
1: 啊，那我也派人把他找回来。
0: 早该把那小子开了。
1: 为什么？
0: 他没事啊，就跟我斗地主，说他越战越勇。他越战越勇，那我不就是越输越多呀？第三个呢？
2: 哎呀妈！哎呀，你都三炸了！你接着斗地主啊，这个回头咱们再说。
0: 说谁？哎，
2: 我去给您打饭去。
0: 说，
2: 董事长秘书。
0: 董事长秘书，那不就是我吗？好你个董事长啊，胆儿也太肥了吧！啊，你。太岁头上动土，
2: 不是
0: 开除我这个丈母娘。
2: 慢，你听我说，咱们是个正规的公司，正规公司啊，那个秘书啊，他得有专业性啊。
0: 我不够专业吗？啊，我会打字吧？我可以接电话吧？
2: 哎呀，不是打字，接电话，他外语得会呀。
0: 我会呀。啊，你听着啊。Hello， 卖我的，我的兵马俑卖的便宜，怎么样？
2: 您这是外语啊，您这是外地话，
0: 反正沾个外字。
2: 不是，不光是外语啊，还有得会计算呐、啊，这些你就不行了吧？
0: 计算啊，你说我算你哪次没算准过？算你心里的那些小九九，哪次逃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了啊？
2: 妈，您这不是计算，您这是算计。不是，我就觉得呀，你说这么大个办公室啊，要是哪天你要是离开了，你离开了，我这一个人待在这办公室里，我是，哎呀，我是个什么心情啊？
0: 你这心情就跟过年似的，是吧？
2: 不是，我是说，您怎么才能放心的离开我这办公室呢？
0: 好，既然你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问问你 啊，我要是离开这个岗位，你打算找个什么人来接替我呢？
2: 妈，我要找啊，我就找那种鸡飞狗跳、飞沙走石，看一眼就能把年夜饭吐出来那种。
0: 好，
2: 怎么样？
0: 只要你给我找回来那样一个秘书，我就收拾东西，立马走人。
3: 董事长啊，这个是接替你丈母娘的新秘书。董事长，恭喜你成功开除你丈母娘了。董事长，就让这位美女办手续呗。董事长，我跟你说，
2: 行了。你没发现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电闪雷鸣吗？
0: 董事长，妈，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鸡飞狗跳、飞沙走石，让人一看就把年夜饭都吐出来的秘书吗？
3: 哎，妈，董事长，这个是他的简历。
2: 哎妈，你看啊，文秘专业，会四国外语呢。
0: 我不听。你会讲外语是吧？那就当着我们大伙儿露一手吧，来一段。
4: My name is Chen Ziyan, and this is my husband, Dim Kobu. 啊！
0: 没听懂，但最后一句是什么话呀？
3: 他说的是，他是我媳妇儿。
0: 闺女啊，放心吧啊，一切尽在掌握。什么？你爸爸招新秘书了。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2: 妈，妈呀，妈，你可不能走啊。
0: 我不能走，我后院都起火了。我
2: 喂，妈，你怎么真走啊？你
3: 董事长啊，那怎么办？
2: 杀大鹅过年。你赖着。

0: 这是一场历时十年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黄胄就受到冲击，是美术界最早受到公开点名的批判对象之一。
1: 国庆之前呢，就说要把他拿走，他就烧毁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让我去烧的。我看见扔进去那个一卷画或者等等，哗就变为灰烬，就烧了两大筐。
0: 黄胄被烧掉的作品多达上万件，他还背上了三家村反革命黑驴贩子的罪名，历经抄家批斗之后，被下放到天水步兵学校劳动改造。天水步兵学校位于甘肃省南部，文革期间，军队的许多文艺人才被下放到这里。黄胄到这里后，不是学习步兵操点，也不是画画，而是像这样放毛驴。在西北农村，毛驴是农家的好帮手，直到今天，放毛驴的场面依然很常见。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大画家的黄胄，当时41岁，正值事业的高峰，突然被下放到这里放毛驴，他的心理落差有多么巨大。
2: 这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个黄胄兄好像还是很大的重点一样的。那说的什么？他画的每一个女人都是新疆女人，都是射向党的一根箭。
3: 他是最早在美术界甩出来的黑画家，那军报真办那么报道，那压力太大了。
0: 在下放的日子里，黄胄与毛驴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结下很深的感情。他后来在自己的画跋中这样称赞毛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1969年，黄胄被调回北京继续改造，住在总政的劳动生产基地莲花池，每天的工作是磨豆腐。
4: 那时候不都是劳动改造吗？开始是让他烧火，他就觉得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说明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他呀。完了，后来又让他可以做豆腐，他更感觉这事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光荣的事儿。我父亲还觉得这事儿是一个，这是一个那个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嘛，就说明人家广大群众信任你啊。当时他和那个军博的那个馆长吧，那是真正的老红军，给他烧火，他做豆腐，做了豆腐，后来还让他去卖豆腐。
5: 对，下，我。
0: 黄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驴喂草料，然后做好豆腐，用驴车拉着去卖，卖完豆腐再去拉草料，有时候累了，就在顺路的小酒馆喝几口酒解乏。
6: 有一次黄胄在车上睡着了，毛驴车走到那个酒店自动停下了，我的主人要喝酒了。你说啥？这个小毛驴知我呀，知我这小毛驴呀，是不是？他和毛驴之间是不是一种友情在这一边了？
0: 赶驴车磨豆腐的生活持续了3年，这一期间，黄胄偷偷地为毛驴画了数百幅素描。早年间，他的老师赵望云就画过毛驴，黄胄暗暗地期望，这些素描总有一天用得上。

0: 置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大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黄胄因此被接到外交部，为布置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在建的北京饭店东楼作画。这是黄胄六年多来首次有机会接触笔墨。
1: 早晨很早起来画画，画画一直到中午，一直画到晚上，一直在画到夜里十二点一点。
0: 艺术来源于生活，此时的黄胄已与毛驴共同生活了六年，长时间看驴、放驴，与驴为伍，与驴为友，和驴对话，驴已是黄胄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黄胄顺理成章地创作了一幅以驴为主题的作品《送粮图》。
2: 那你驴的造型多难呢？那黄胄的驴和齐白石的虾和李看的牛，那是并驾齐驱的。
3: 我就觉得欣赏他的性格，就是给驴画驴啊，他进人生不平步啊，不像人什么树不平。
0: 在黄胄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驴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毛驴一直是低贱卑微，甚至是愚钝的象征。然而在黄胄眼里，毛驴却负载着他所崇敬的美德。在这幅作品的题款中，黄胄写下这样16个字：温良恭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 他们画完了新北京饭店布置，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去西沙去跟着舰队去采访。其实人家不愿意叫他带他去的，因为他北方汉子，他也自己也要去。
0: 1973年，中国的南海局势又不平静，当时的南越政府不断挑衅，登上我部分岛屿。黄胄提前结束了给外交部驻各国使馆和北京饭店画画的工作，要求总政宣传部批准他去广东军区南海舰队基层采访。经过批准，他于1974年1月17日来到永兴岛。1月19号，黄胄到达永兴岛后两天，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战斗打响后，身为画家的黄胄与我南海舰队官兵一起乘137号鱼雷舰编队登上永乐岛。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20号上午10点多，永乐群岛的所有实地被收复。

1972年，黄胄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当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国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

对大多数画家来说，写生是宁静的艺术之旅。黄胄的这次南海写生却是血与火的洗礼。他与军人一起战斗，与渔民一起生活，画了大量速写和作品。海岛女民兵也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题材。在南海被提升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的今天看来，这些画犹如一部诗篇，述说着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他们在祖国南端保卫着那一片海洋和大地。

0: 与火热的西沙不同，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西沙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一个星期，1974年2月，老画家们的一批作品被打成黑画，送到人民大会堂展出。当时黄胄还没有回到北京，但他有六幅作品却名列其中。
1: 我还去看那个展览，黄胄的是一个骆驼，就是任重道远上面提点。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个是黑画，他们说这个就是任重道远呢，把这个社会主义引向沙漠。

0: 这个我都看了《黑画展览》，当时就把他打成又打成黑画家。
1: 黑画展览开始以后，造反派随即发出指令，要黄胄从西沙返回北京，因为当时通讯落后，黄胄没有得到消息。直到五月的一个傍晚，黄胄才回到北京，他带回来的是一身的疲惫和大量的画
2: 作。回来以后看见他那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激动，而且他到了这个船上，就真正的去打仗了，这是真正去参加一个战斗哈，就觉得我父亲小的时候觉得特别大。
1: 在女儿眼里，父亲是伟大的，然而伟大的父亲却留不住自己的画作。黄胄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上交了这半年在南海画的全部画稿，直到转业到清宫部，这些画稿才被退还。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此时的黄胄已经转移到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他是1975年从军事博物馆转业来到这里的，担任工艺美术总公司顾问和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经过文革的磨难，此时的黄胄病魔缠身，颈椎病已经恶化，导致手和腿疼痛麻木。
3: 后来问我了，梁先生，你生病最主要什么？手麻，手麻，你用手画画，多不好，手麻呀。
1: 尽管如此，黄胄和全国人民一样，内心充满了再次被解放的喜悦，总想多做一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忍着病痛，用大半年的时间为历史博物馆创作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纪念周总理逝世1周年。这一年，他还为清宫部大礼堂创作了《日夜想念毛主席》。这两张大画完成后，他的四肢已经几乎不能动了。
2: 可不是76年去的医院，七八年还在医院，所以他整个就是除了这两个手指头有感觉之后，这些全是麻痹的，整个这身体都是麻痹的。
1: 黄胄的病情持续恶化，连吸烟也不能把烟卷举到嘴边。就在这个期间，外交部委托黄胄绘制国礼，病中的黄胄仍然接下了这个任务。
4: 1978年7月23日，我们用轮椅把黄胄推上了楼，我们在扶手上垫了6、7个枕头，让他坐上去和他平常站的样子差不多。他对我们笑了笑说，给我铺一张8尺大纸吧，我要为他们画一群骏马。但是那只该死的毛笔，他的3个手指头捏不住了，在纸上莫名其妙的就倒下来了。他过了一会儿，他说重新画一张纸吧，我用叶帅的诗，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我为他们画一张雄鹰吧。这次他换了拿笔的方法，他满手把笔抓住，在纸上哆哆哆，最后戳出来了一个向后边瞻望的雄鹰。

这就是松鹰图。松鹰图完成后，被作为国礼送给了前南斯拉夫元首。不久以后，黄胄的身体略为好转，他又画了百驴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国家元首。

0: 新疆，黄种梦牵魂绕的创作天堂。1979年8月，病情稳定后，他急不可待地再次奔赴新疆写生作画。这段影像记录了黄胄的这次新疆之行，在黄胄七次赴新疆的经历中，这次最为深入，也最为艰辛。黄胄到了道路艰险的喀什、克孜勒苏地区，并实现了多年来登游帕米尔高原的夙愿。
1: 我和我父亲一直在那儿待了差不多5个多月吧，快半年，足足在那儿从夏天一直待到冬天。他一直属于嗨状态，都属于特别激动的状态，因为新疆是一个太好的地方了。
0: 新疆是黄胄数百件重要作品的创意源泉，在这片土地上，他把中国人物绘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高度。

0: 除了新疆以外，80年代的黄胄走遍了祖国各地，到处搞创作、办画展、开学习班。此外，还远赴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家举办画展和学术交流。1980年，黄胄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一批顶级画家临时集中在颐和园藻建堂，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画创作研究机构让他们发挥才能，因此，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动议应运而生。
1: 当时正在藻建堂，颐和园藻建堂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见到黄峥，黄峥是文化部长。黄峥说，这个中国画研究院要找一个能够干实事的才能把它搞起来。他说他就想到黄胄。
2: 黄胄应该说就是好交朋友，但是包括从这个上最上层到底下，像我们这种这个草根都围着他。
0: 虽然朋友众多，组织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画家来组织修建研究院，难度可想而知。
1: 他是建立中国画研究院呢，应该说他是开创者，他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大量的心血。
3: 那时候办事钱很少，个人的面子，他最后要打发这些人的人情，每个人画一张，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有一天他画了15张，
4: 你看他累样了，什么都得操劳，连那个门框的钉子那个招牌都得问他，都问你个大画家，你干这？我一听讲你个大画家。
0: 经过1年多的努力，中国画研究院正式建成。
5: 我们这个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国画研究院，那就是黄胄的作品。没有黄胄就没有这个中国画研究院。
0: 现在中国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国家画院，从它建立后的30多年间一直引领着中国画的走向，使中国画享誉于世界。继中国画研究院之后，黄胄又开始创建我国第一座民办公住的大型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6: 北京市的那个市长张百发什么都认为他应该做一个黄胄美术馆，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说这东西是我个人的一个东西，他觉得我应该跟这个传统和我们的祖先有关系，叫炎黄艺术馆。
0: 炎黄艺术馆1987年立项，1991年开馆，历时4年。在那个年代，建一座民间的艺术馆，其艰辛可想而

0: 志。
1: 那个时候非常困难，啊，要筹一点钱，就是香港一些朋友捐了一点，啊，李嘉诚捐了一点，哪个捐了一点，
2: 那么大一个摊子，都是自己用画呀、打关系啊，自己坐着车走多少里路，买点便宜的砖瓦，真是你一看那是，我每次到那去以后，就看他抽烟满屋子，我说画画吧，别干这个了。郑文辉说，他身上难受，他做的这个事还能忘点疼啊。
0: 事实上，当时黄胄已经病得很重，严重的脊椎综合症和糖尿病时刻折磨着他。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工程，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3: 自1987年十月立项以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帮助。
0: 1991年9月28日，炎黄艺术馆正式落成。这一天，正是孔子诞辰2542周年。这就是炎黄艺术馆。如今。这里不仅陈列着黄胄自己的作品和他珍藏的历代书画，而且许多海内外的名家之作也在这里展出。在艺术馆的入口处耸立着黄胄的塑像，旁边是毛主席对黄胄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1997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导致了肾衰竭，黄胄从北京友谊医院转院到广州珠江医院。然而，此时的黄胄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97年4月23日下午15时56分，黄胄在广州珠江医院逝世，享年72岁。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值得怀念的一个伟大的画家。
1: 他的作品遍不可及，
2: 是新中国人物画里面的棋子。
3: 他在美术的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他的人生非常的丰满。
4: 没有点觉悟，没有点热情，没有点奉献精神是做不到的。
5: 说的话来形容黄照的话，我觉得更像我的父亲，更像我的爸爸。

我跟你说啊，作为我自己是皇帝的妻子，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他确实完成了他自己当年他自己的誓言，要做一个炎黄子孙的好的炎黄子孙。他的确也做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对我们炎黄子孙，对于我们也这个民族所有所贡献的人。这就是我觉得我很荣幸，我能够有这样很好的一个丈夫。虽然他在存的时间并不长，只活了72岁，

0: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1: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2: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1: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6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纪检监察、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筹备等工作。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加强预警、加密巡查，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0: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规模创新高，多项全新展区亮相。
1: 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0: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介绍了15/17

0: 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和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筹备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各方力量闻令而动，高效科学开展救援，充分彰显了党的领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始终保持临战应战状态，全面排查摸清地质灾害、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城市低洼地等各类风险隐患底数，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机制，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措施，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部署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最后一年工作，深化巡视巡查上下联动，持续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抓主抓重统筹推进各项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紧扣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坚持节俭务实、安全有序的原则，高质量做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和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示新时代山西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丰硕成果，更好助力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为推动能源治理经验互鉴共享贡献更多山西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多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上升，各地加密巡查频次，全面排查隐患，细化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这几天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忻州市定襄县山洪灾害风险升高。
4: 这里是定襄，我现在呢是在洪道镇北社东村，在我身后呢，乡镇的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呢正在冒雨查看低洼院落、排水出路、陡峻斜坡等重点风险点位。
3: 在加密巡查频次的同时，当地依托大喇叭、电话、入户等多种渠道，对重点群体开展点对点精准提醒，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5: 我们已经梳理好转移的路线和安置的点位， 一旦

0: 面对强降雨天气，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迅速响应，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老旧房屋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逐一拍照登记，明确修缮责任人。
1: 各村针对辖区内非旧房屋、低洼地带、漫水桥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大排查。
0: 滹沱河流经梁家寨乡14个行政村，工作人员紧盯河道关键风险点，空地联动开展地毯式巡查，
2: 加密雨中雨后动态巡查频次，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形势稳定。
0: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晋城市泽州县静庙铺镇姚掌村建立包河段包村组网格化巡查机制，村两委干部逐步走访沿河群众，面对面讲解防灾避险知识，
3: 对村内危房设置警戒标志，确保各类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动态清零。
0: 静庙铺镇地处晋城市泽州县南部山区，境内有4条重点河流，3个山洪灾害防御重点村，2处常态化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及2座塘坝、1座淤地坝。为确保防汛物资关键时刻用得上，当地专人专管定期盘点，全面夯实应急保障基础。
4: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不断补齐防汛工作短板，以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作为山西省唯一保留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的能源产业展会，将与太原论坛同期同地址举办。本届能源产业博览会的展览亮点有哪些？目前筹备进展又如何呢？
6: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划分成果、综合、专业3大板块，设置10大展区，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邀约400余家国内外重点企业参展，展览规模与参展企业数量均刷新历届纪录。本届能博会凸显3个新：参展主体新。本届博览会国际展区目前汇聚40余家企业，特斯拉、ABB、施耐德电器等国际知名企业继续参展，还有雪佛龙、培瓦克等首次参展的国际企业，特别是今年首次引入印尼展团，组织12家印尼能源行业龙头企业参展，进一步拓宽我省与东南亚能源产业的合作空间。国内迎来三峡、华为油气矿山军团、京东、百度等首次参展企业，形成更强的产业集聚带动效应。二是展览业态新，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算电协同展区，围绕源网荷储全链条展示算力基础设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前沿成果，首次设立重卡及充换电展区，集中呈现电动矿卡、氢能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绿色运输整体解决方案，首次全方位展示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加高价值场景试点，集中呈现 AI 在能源调度、设备运维、碳排管理等核心环节的硬核落地成果。三是主题展品新，本届博览会紧扣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主线，能源转型发展展区展品除大家已熟知的技术和装备外，今年还将首次集中展示硬研快速掘进成套装备、3B 协同自主作业机器人、太极超级电容等一批能源领域新成果、新技术，全面呈现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设成果。展会同步配套多场产业对接活动，推动展示、交流、洽谈深度融合，推动展会从展示窗口向合作平台升级。山西台报道。
7: 8月28号，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0: 20时整，开幕式开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在山西省残运会会旗、山西省特奥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残疾人运动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充分展现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时代风采。入场式后，全场起

0: 丽，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20时30分许，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4年1届的省残特奥会是对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三晋残疾人兄弟姐妹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示。总计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本届省残特奥会21个竞赛项目的比赛。山西台报道。
1: 8月27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展改革委、省粮食和储备局、省民营经济局、省数据局专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15/5时期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发布会一开场，首先介绍了上半年全省经济发展亮点，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效益向好。归上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0.8%、12.9%、9.1%、11%。归上影视节目制作、休闲观光、演唱会经济等新兴业态营收分别增长85.1%、78.8%、11.5%。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57.3%，为近10年来最高。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归上工业增加值比重降至59%，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超过5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新增涉税主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增长46%、24.4%、2.3%。下一步，我省将全力扬优势，积蓄转型发展新动能，
2: 立足能源资源优势，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政治责任，抓实能源转型9条技术路径，打造新型煤化工、非常规天然气2条千亿级产业链，加快零碳园区和绿电园区的建设，布局高载能、低污染、低排放的产业，
3: 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加快非常规天然气存储上产，力争到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15时起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1亿千瓦。
1: 立足制造业基础和特色装备优势，我省将大力实施链群融合工程，做大做强新材料、装备制造2个5000亿级产业集群，梯次发展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一批1000亿级、100亿级产业集群。立足服务业需求和场景丰富优势，我省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7大重点行动，培育50个省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力争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8万亿元。立足地貌多元、气候冷凉、古建文物众多等优势，我省将大力发展算力产业、特优农业和文旅康养产业。
4: 我们将聚焦能源、制造、文旅等重点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打造环京津冀算力走廊，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推动行业模型规模化落地和示范应用。
1: 15/5，我省将加力扩内需，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大力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实施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总投资超1000亿元的重焕山西好风光工程，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和协同融合，
5: 坚持硬投资和软建设相结合，全面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逐一对标国家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领域投资安排和建设标准。目前我们已动态谋划储备项目总投资规模超6000亿元。
1: 15/5，我省将聚力抓改革、破壁垒、育场景、优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新活力。
6: 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

0: 扶持力度，强化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力争啊，到2030年，我省营收10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啊，超过30户。
1: 十五五，我省将着力促融合，开创协调发展新局面，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新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8670公里，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00个，打造一批能源优势县、工业大县、农业强县、生态文旅名县，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年均粮食收购总量保持在110亿斤以上，在确保口粮安全的前提下，将玉米储备占比从17.4%提高至28%，加快推进三斤粮油、山西小米区域供应品牌。
1: 山西台报道。
3: 书香志远，开卷有益。这段时间，我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活动，持续推动全民阅读，扩大覆盖，提升品质，增强实效，让崇尚读书成为更加浓厚的社会风尚，让书香飘进千家万户。
4: 书香漫卷，童声朗朗。这个暑假，晋中市榆次区通过一场中小学生讲书诵读大赛，点燃了全民阅读热情。从7月到8月，经过2轮选拔，304组选手脱颖而出。从声情并茂的诵读，到对一本书、一段历史的讲述，孩子们把红色故事、中华经典、科普知识和家乡文化从书本带上舞台，分享给更多的人。
5: 大家在品读中华5000年历史的同时，认识我们的家乡，把本土历史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4: 这次比赛吸引近50000名师生参与。9月，榆次区还将启动高校讲书比赛，不断拓展全民阅读的覆盖面和参与度。
5: 我们着重突出了共读的理念，让孩子们以亲子共读、师生共读、伙伴共读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参加比赛，让阅读以孩子为圆心，辐射到更多的人群。
4: 书香充溢街巷，阅读浸润人心。最近，朔州市朔城区北旺庄街道友谊街中心社区举办了书香三浸、红色润心、亲子共读主题活动。家长带孩子围绕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分享读书感悟。
6: 通过今天的亲子阅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并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同时，这样的阅读形式可以激发孩子们主动读书、乐于思考的阅读兴趣。
4: 近日，新州市文明办通过举办专题读书分享活动，在机关单位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7: 今天听完老师对《行吟山水》这本书的精彩讲读，让我对新州的山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后的生活中，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心怀山河，坚定前行。
8: 活动一方面引导干部职工坚持日常阅读，养成好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另一方面，通过轮流分享的形式，营造勤学善思、以读促干的浓厚书香氛围，
4: 培育读书风尚，建设文化强省。近年来，我省持续构建普惠性、全覆盖的全民阅读服务网络，让阅读成为最美的风景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9: 8月28号，第9届山西怀仁羔羊肉交易大会在朔州怀仁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采购客商齐聚一堂，共赴这场羊味十足的产业盛会。这场已连续举办了9届的行业大会，已经成为全国羔羊肉产业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也助推了怀仁羊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
4: 这次大会以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为主题，2万平方米的展馆内，12个专业展区悉数亮相，全国各地450多家企业带来数千种展品，从良种繁育、智能养殖设备到羊肉深加工产品、美食体验，集中展示了肉羊全产业链。交易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专项推介、产销签约、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等系列活动。
10: 不少外地的客商都慕名而来啊！我们目前已经和几个客户签订了意向合同，
11: 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宣传的平台，当然也是希望跟我们这边能达成深度的合作。

0: 这边的羊肉品质比较不错，生产加工也很规范，整个产业链很成熟，供货量比较足，我们准备深入的合作合作。
1: 通过这次大会呢，搭建这个平台，这些销售方呢也可以把这个羊肉带回到全国各地去宣传，怀仁羔羊肉才能真正的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2: 展会搭台，产业唱戏，怀仁素有中国肉羊之乡的美誉，近年来持续推动畜牧业从投入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当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累计建成标准化肉羊棚圈200多万平方米，年出栏3000只以上的合作社达221家，养殖户集中饲养，统一管理，养殖成本大幅降低，产品供给更加稳定，怀仁也成为全国重要的育肥羊供应基地。
3: 一天羊的少，干20年半过这么，现在羊棚800多，脱一管理，干自己羊剩一部分。
4: 我们大力推广立体养殖、微生物菌床等现代化养殖模式，积极开展高压喷雾除臭、益生菌替代抗生素饲喂等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动羊产业提质增效、绿色转型。
2: 养殖筑基，加工增值，怀仁不仅在养上下功夫，更在链上做文章。目前全市已培育羊产业加工企业22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2家，开发出速冻分割、熟食调理等33个系列、168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
5: 实现了一只羊全身利用、全品增值。这段时间与中国农科院一同研究开发了20多个羊肉羊汤新产品，为羔羊肉交易大会积蓄了优质产品。
2: 从散养到集群，从原料到深加工，从粗放到品牌化，怀仁羔羊肉先后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2025年品牌价值达46.78亿元，荣登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全市羊产业从业人员超50000人，人均纯收入7000多元，占农民可支配收入30%，实现了产业兴、乡亲富。
6: 怀仁将持续发达采集局平台战士产销对接效应，全力筑强边域及肉羊全产业链，产粮祖国肉羊之乡竞争招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2: 山西台和朔州台报道。
7: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8: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7: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太原晴，27到12度。小甸区晴，27到11度。大同晴，26到10度。浑源晴，25到10度。朔州晴，27到9度。怀仁晴，26到12度。忻州晴，28到12度。五台晴，20到10度。吕梁晴，27到12度。蛟城晴，27到12度。晋中晴，27到11度。平遥晴，28到15度。阳泉晴，29到14度。平定晴，30到14度。长治晴，27到16度。长子晴，28到13度。晋城小雨转晴，29到15度。沁水小雨转晴。

29到14度，临汾晴31到17度，洪桐晴32到16度，运城晴34到20度，闻喜晴31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1: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今夜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1: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1: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是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1: 也是为了你。
2: 对，

0: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1: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4-5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400-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用右手去。

0: 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2: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5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0: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2: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0: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0: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0: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3: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4: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至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越溪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5: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

0: 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岳西县的确有一个商部落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谈，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1: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启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来，咱们还有话要说呢，来来。

0: 好了，不哭了，哈利，哈利，来，拉着点妈妈啊！
1: 怎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0: 好，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2: 来，过来，来，
0: 这边坐，来，
2: 这边坐下，来。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
1: 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妈妈不用说了。嗯，然后这是大妹妹。嗯，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3: 谢谢你。
1: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 因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田公社的沙木洛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
3: 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爸爸，给我弟弟。
1: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
3: 哎，我的爸爸。
4: 我明天我都不能见你了。
1: 其实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 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山歌，好不好？来，
3: 第一次走。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到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

0: 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回家，回家，送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9: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9: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逛。

0: 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啊，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

0: 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填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